0: 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0: 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4: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间。

0: 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 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0: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3: 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9: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7: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身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8: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7: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9: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7: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8: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7: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

0: 前3000的天，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 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悟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楚止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处暑，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
2: 录音报道，以体育为媒，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
1: 今年1至7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
2: 采收忙，运输快，新疆特色林果迎来甜蜜收获季；
1: 我区市场监管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守护一老一小舌尖上的安全；
2: 全疆首个光储一体化智慧粮库在哈密投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21号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幕式。夜幕下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流光溢彩，恢宏气派，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氛围。22时许，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裁判员、运动员方阵在运动会会旗引领下依次入场。本届运动会，自治区和兵团共组成16支代表队参赛，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儿女的良好风貌。随后，全场起立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体育强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本次赛事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文化盛会。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互相尊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疆上下要把赛事迸发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推动15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22时45分，陈小江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现场升起运动会会旗，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仪式结束后，文体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赛事项目兼顾专业竞技和本土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别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科伊斯尔·科尤木主持开幕式，伊犁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雪冰、杨秀里、国家民委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8月21号晚，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灯火璀璨，16造型舞台格外醒目。这场新疆首次合并举办的体育盛会，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请听报道。
3: 当晚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歌声与上万名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以16维造型的立体舞台灯火通明，体育的激情与团结的友情在这里交融。 开幕式全景式呈现了大美新疆的风采，精彩纷呈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呼。开幕式演员迪纳尔·穆拉利：
4: 我们表演的节目汇聚了各个民族的舞蹈演员，在其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们用舞姿诉说团结，让观众感受到各民族同心向善、守望相助的力量。
3: 本届赛事既设置了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压加、合球、达瓦兹、舞龙舞狮等特色项目。天山南北各族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伊犁，共赴这场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乌鲁木齐代表队运动员邓博航同样充满期待。
5: 能够和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相聚在这里，既是学习也是比拼，更有拼搏赛出水平。
0: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弘扬体育精神，共谱团结新篇。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各族运动员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高水平的竞技，共同书写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坚持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文化润疆的重要内容，锚定建设体育强区目标，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融合发展，新疆体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将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兼顾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为各族运动员搭建了更宽广的同场竞技与互动交流平台，让大家能够在热烈的氛围中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一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让我们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充分发挥体育开放包容的独特优势，打造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丰富和完善全民健身的落地实践形式，让体育在促进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1: 新疆台消息，八月十九号至二十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地区塔城市，调研农业、民生、教育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务实的作风，统筹做好三季度各项重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敦格勒克旗村 1.13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建好用好智慧化管理系统，切实降低成本，提升粮食单产，让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惠及更多农民。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查看场地设施布局，观摩作业流程。他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海关、邮政公司、企业协同，优化通关查验流程，培育壮大跨境电商、物流运输等业态，进一步提升塔城在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中重要作用。在新疆韶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新疆大力建设新能源基地的战略机遇，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在河南贝迪塑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厅，他希望该公司发挥链主作用，打造一体化绿色建材产业集群。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兵力协同，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要求施工，推动新校区建设再提速，要加快现有校区升级改造，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确保首批学生顺利开学。要上好开学第一课，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打造区域人才培养高地。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市新城街道伊宁社区老年助餐点， 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开展老年助餐服务，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塔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他强调要积极挖掘和利用非遗资源，推动非遗与文旅、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塔城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办好民生实事。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加强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涵养投资兴业沃土。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及

0: 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张迎春一同调研。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客流涌动，货流畅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请听报道。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327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6.9%。 全疆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 27.1%。 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至七月完成旅客吞吐量达 1746.5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6.2%， 位列全疆第一。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直机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杨静告诉记者，
4: 目前机场运营航线293条，全面覆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等核心经济圈。
3: 新疆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各地支线机场，特别是喀纳斯机场、吐鲁番机场等新疆热门旅游机场，采取加密季节性航线、新增旅游包机、打通航空加旅游快捷通道等方式，进一步吸引了游客优先选择航空出行。新疆机场集团营销服务委员会战略创新业务经理王瑞峰，
5: 全疆支线机场整体增速亮眼，多点突破。南疆和田、昆冈机场客流突破百万人次，阿拉尔机场暑运单月客流再创历史新高，干支联动效能持续释放。
3: 新疆航空货运同样跑出加速度，一至七月全疆货油吞吐量突破23.2万吨，同比增幅高达 10.4%。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货运量位列前三。
0: 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对外贸易呈现稳中有进、韧性增强的运行态势。其中，公司自主品牌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590列，货值及带动进出口贸易额约101.2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82%。 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作业区内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货物搭乘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前往中亚、欧洲。深耕中亚货运市场十年的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已通过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代发货物超1000箱，数量同比增长 20%。 公司工作人员努尔沙吾列·奥莫尔：
7: 中欧中亚班列运输优势明显，能运载的货运品类丰富，比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去年主要以百货、服装类产品为主，今年在汽车制造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货物方面做了扩充。
6: 作为新疆本土自主品牌班列，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自2023年12月运行至今，已开通6条线路，通达亚欧9个国家。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依托智慧口岸建设，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实现换装、查验、放关无缝衔接。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生产调度员马小刚：
8: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编组作业流程，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不断释放运输潜力。
6: 随着通道优势不断释放，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七月，公司自营及代理进出口额达到63.26亿元，同比增长 12.83%。 依托班列、国际公路、货运航班以及1039市场采购平台，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44.52亿元。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9: 今年我们将持续做优天山号品牌，巩固天天班常态化开行，优化去回程货源结构，强化国内产业带集货，拓展回程大宗商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打通东联西出供应链，力争完成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进出口贸易额110亿元。
2: 八月，我区各地桃子、新梅等特色林果迎来收获季，果农忙着采收，一派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昌吉市中晚熟桃子大面积成熟，进入采摘销售旺季。在昌吉市三公镇二公村的长青蟠桃园里，一个个各大味甜的蟠桃、油桃和水蜜桃硕大红润挂满枝头，农户们忙着采收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昌吉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干部克西克达拉斯辛胡瓦告诉记者，
10: 目前我们昌吉市的桃子种植面积是1424.7亩，采摘销售期会持续到中秋节前后，亩产达到900公斤，亩均效益1.35万元，预计总产值在1900余万元。
3: 在伊宁县吉里雨子镇敦买里村北山坡林果种植基地，这里种植了10多个新梅品种，眼下正值新梅的集中采摘期。新梅不仅畅销上海、江苏、浙江等国内市场，还远销哈萨克斯坦、老挝、泰国等地。种植基地负责人唐泽林，
11: 单果种能达到80到100克，它的含糖呢得达到23%到25%。
3: 阿瓦提县恐龙蛋杏梨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包装忙不停。恐龙蛋杏梨果肉饱满，汁水充足，酸甜爽口，深受各地采购商和消费者青睐。收购商田陆群，
12: 这里的地理环境优势，种出来的杏梨品相好，口感佳，市场反应非常不错，今年整体产量高，品质更优，我们大量收购，将统一冷链销售广州、厦门等各个城市。
0: 为确保新疆瓜果新鲜出疆速达全国，各快递企业通过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等举措，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13: 在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鲜果吸引大批游客选购，现场打包邮寄、及时寄递的便捷高效服务，让游客可以轻松把新疆美味带回家。吉林游客景立伟告诉记者，
14: 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你要求陆运就陆运，那我们这也买也不少，所以说也得往回寄。
13: 便捷的上门揽收服务也极大便利了本地果品商户出货发货。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李占文，
15: 先发个100-200件不成问题，东北、广西、海南、广东报好单以后，人直接都发到，及时的很。
13: 针对旺季寄递需求，新疆各大快递企业主动下沉至批发市场和果品集散地，增设临时揽收点位，安排专人驻场值守，提供全天候打包、揽收、直发服务，最大限度压缩中转时长，保障鲜果新鲜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机场揽投部负责人刘飞，
16: 大概每天可能达到1000件，就每天安排着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10个小时的揽收，然后每日把这个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进行出疆，然后基本上全国72小时全部都可以送达。
13: 从6月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全面启动原产地鲜果集货运输模式，全疆各地的蟠桃、小白杏、哈密瓜、无核白葡萄等特色鲜果统一归集，集中分拣，航空直发。企业依托日均1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的航空运力，全力保障鲜果出疆。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天山航空转运中心负责人崔有明告诉记者，企业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目前累计发运水果1.5万多吨。
17: 我们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装机，可以实现全国236个城市次日达。
2: 我区市场监管部门统筹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全力守护一老一小舌尖安全。请听报道。
18: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商超、连锁药店，对保健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开展专项检查，并向消费者普及保健食品购买须知。乌鲁木齐市民江春林，
19: 学到了很多辨别知识，懂得认准正规标识，理性消费。
18: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经营安全监管处干部热那阿布列兹介绍， 在选购保健食品时，消费者要注意包装上是否标注了一个蓝帽子样式的保健食品标志。
20: 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主要是要看它是否有蓝帽子，蓝帽子下面会有注册号辨别。

0: 业它是否是保健食品。
1: 此外，针对保健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监管薄弱等突出问题，我区精准施策，拔项监管，通过实地排查，倒逼经营主体规范经营，同时配套出台加强保健食品和婴幼儿辅助食品监管、临近保质期食品监管、食品生产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等制度文件，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监管体系。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上海市持续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夯实寿源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3: 走进泽普县千亩高效林果示范基地，一棵棵果树长势良好。这个基地由上海市投入原浆资金打造，以标准化果园为基础，以全链条产业配套为保障，系统推动当地林果产业提档升级，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泽普县爱妃苹果示范园技术员阿皮斯买提买买提，
4: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干活，学习果树观货、滴管操作等技术，每月有稳定的收入。
3: 今年，泽普县计划继续申报2000亩上海原浆高效林果项目，能够稳定吸纳当地群众500人以上就近务工增收。上海市对口原浆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干部陆家东。
5: 用好上海的资源、市场、人才、技术等优势，聚焦高效林果业，把我们产业做得更大更强。
3: 2023年以来，上海市累计实施原浆项目1128个，推动落地产业项目129个，解决就业3.95万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0多所，增加学位1.8万多个，开展医疗新技术新项目195项。依托上海优质原浆资源，一批文旅地标和民生项目在巴蜀县落地生根。作为上海原浆重点工程，巴蜀县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者35万多人次，成为各族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共学历史知识、共叙团结情谊的精神家园。巴蜀县博物馆馆长吕燕。
6: 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研学实践、文物科普等公益活动，把历史文化讲给青少年、讲给各族群众听，让博物馆真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7: 近日，哈密穗丰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新能源加绿色智慧储粮示范改造项目全面投入运营，这个项目也是全疆首个光储一体化智慧粮库。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8: 哈密穗丰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绿色智能储粮改造项目总投资830万元，是全疆首个实现粮库区域全覆盖的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温控、绿色充电、一体化智慧储粮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傅娟告诉记者，项目以清洁能源全面替代传统式电，大幅降低了库区用电能耗与运营成本。
9: 我们的项目配套建成500千瓦分布式光伏系统，1145千瓦时智慧储能微网，打造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清洁供能体系。项目呢，年均发电量可达90万度，可覆盖库区的仓储作业、办公运维等全场仅用电需求，实现用电自给自足，每年富余电量约42万度。
8: 傅娟介绍，项目通过智能管控系统，有效解决了新疆高温干旱地区储粮能耗高、损耗大、管控难的行业共性问题，填补了全疆规模化一体化绿电储粮的示范空白，
9: 构建起低碳环保、稳定可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储粮体系，实现储粮安全、节粮减损、生态环保、经营增收的四大效益同步提升。
2: 美丽中国行，亳州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与智慧管护各项工作，让爱比湖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3: 八月下旬，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木繁茂，水鸟翩跹。过去，保护区主要依靠管护员徒步巡查，如今无人机空中巡航搭配地面定点巡护的立体化管护模式全面落地，湿地巡护效率与精细化管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管护员巴音查汉。
10: 重点观察这里的植被长势情况，预防病虫害带来的植被干枯、减少等情况。经过这些年的生态保护，目前植被长势情况良好，来这里栖息的鸟类也明显增多。
3: 近年来，亳州常态化实施生态补水、植被修复、沙地治理等多项生态工程，持续修复艾比湖湿地生态环境。如今艾比湖分水期水域面积稳定在400至600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达到 35%，区域分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生态调节能力不断增强，水域条件逐年优化，植被资源愈发丰富，多种国家珍稀保护鸟类频频现身，种群数量逐年上涨。金河县艾比湖观鸟志愿服务队队长田向东：
11: 我们主要在艾比湖湿地的范围内做鸟类观测和鸟类监测、生态巡护、野生动物的救助，还有做线上线下的鸟类知识科普。我们在这几年的观测中发现有新的鸟种在艾比湖栖息，这也见证着艾比湖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的。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新疆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出版工作已全面完成，教材已全部顺利交付，确保了全疆中小学开学前教材全部配发到位。
2: 昨天，华孚种子加工和棉花产业演练项目在呼图壁县开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助推呼图壁县构建500万亩棉田两种繁育体系。
7: 昨天，高9.8米的左公富江雕塑在新疆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落成，雕塑采用青铜戎装骑马造型，还原左宗棠率军西征、坚守国土的英雄姿态。
1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3: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2: 都有啥福利？
1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2: 哇，太划算了，
1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5: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7: 阿勒泰多云，12到25度。
2: 塔城多云，14到28度。
7: 伊宁阵雨，16到23度。
2: 伯乐多云，15到24度。
7: 克拉玛依阵雨，16到26度。
2: 奎屯阵雨，15到29度。
7: 石河子阵雨，15到32度。
2: 昌吉阵雨，16到32度。
7: 哈密多云，19到35度。
2: 吐鲁番多云，27到37度。
7: 库尔勒多云，22到34度。
2: 阿克苏阵雨，15到24度。
7: 阿图什阵雨，16到32度。
2: 喀什多云转晴，18到33度。
7: 和田阵雨，21到27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波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正在通过新广航波热线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正在为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通过网络通道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抓紧时间一起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新广航波热线听局领导接待日，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的专场节目当中，受理到了赵先生，他说啊，2019年买了一辆二手车，之前审车都是顺利通过的，但是今年审车的过程中说他的这个车是套牌车，不能被通过年审，而且被暂扣了车辆，他就特别纳闷了，车都用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成为了套牌车？经过我们转办之后，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李嘉恒。李队长您好。
4: 哎，你好。
3: 就赵先生反映他车辆被套牌的这个问题啊，是什么原因？具体调查核实的情况如何？给我们做一个通报。
4: 这个我们经过我们调查完之后，该车辆车架号确实存在这个挖补篡改情况。然后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给那个赵先生做出了一个回应，也把这件事儿也给赵先生做出了一个妥协的。那个啥，妥善的处理，赵先生也挺满意我们这种处理的。
3: 那赵先生他是车辆被别人套牌了，还是本来这个车辆上牌的手续就不合法不合规？
4: 他是那个啥，他这个不是套牌，他这是篡改大梁号。
3: 篡改大梁号
4: 啊？
3: 有没有调查核实清楚谁改的？
4: 这个我们调查清楚了，是他，因为赵先生这个车是个二手车，这个车在赵先生手里已经第五手了，是他之前的上上任的一个车主对这个大梁号进行了一个篡改。
3: 那现在这个作为赵先生他当时购买车辆的时候如何正常过的户啊？登记机关是哪里？
4: 喂，
3: 林队长，能听清楚吗？
4: 你重新说一遍，刚才这儿有点卡顿。我信号不太好。
3: 因为这个五手车了啊，按道理来说，您刚才说了是有篡改车辆号，那个大家号，也就是识别代码的这种行为，有没有调查核实清楚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时赵先生购买二手车是要正常过户的，这个户又是怎么过的？登记部门是在哪里？
4: 他这个登记部门。
3: 喂，李队长，是在哪个车管所办的？现在明确了吗？
4: 喂，
3: 我们听得非常清楚，李队长。
4: 哎，你好。
3: 当时这个，您讲。
4: 这过户的这是在清河县，那个啥，在清河县那个车管所过的。
3: 当时过户的时候是要登记这个车辆识别代码的，登记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4: 这当时登记的时候，因为当时登记的时候是用了档案上的那个档案上编码，因为他这个

0: 篡改的时候，它这个篡改的这个痕迹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在二手车过户的时候，只查档案，不做实际的这个侦查或者是甄别，是吗？
0: 做了甄别，但是当时可能就是技术没有那么先进，
1: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溯源调查之后啊，确实车辆存在篡改序列号或者识别代码这种行为，那后续怎么解决？这个车辆要做报废处理，还是肇事省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0: 这个就是因为赵先生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篡改这个事实，也不是赵先生。
1: 所
0: 自
1: 为，
0: 己所为啊，自己所为，所以我们给赵先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让赵先生对这个该车辆进行一个大梁的更换，然后我们再对赵先生这个大梁进行一个备案，然后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该车辆了。
1: 那问题
0: 赵先生也
1: 明白，
0: 很满意这种。
1: 现在问题是这个顺利的解决了哈，赵先生的车辆也能够正常，这个上路了。但是我们想问啊，这个车辆早在2006年登记上牌使用的，中间经了5手，第三任车主应该是篡改了这个车辆的这个识别代码。那这样的这个违法行为，那既然登记在咱们清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后续对我们的工作流程，包括车辆的这个年审、检验的工作，带来哪些警醒呢？
0: 就是对我们的年审，就是我们以后对这种二手车的这个登记年审，我们也会加大我们力度。
1: 加大力度，把工作做得更扎实。那当然，篡改车辆识别代码带来的一些法律风险和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能不能再给我们做一个警示和提示？
0: 法律风险就是，作为公民来说，我们不应该就说去篡改这个车辆号码、车辆的一个，不管是车辆的任何信息啊，我们不应该篡改。篡改了之后，对我们就说不管是，各方面原因，对我们车辆的使用呀，各方面原因都会带来不必要的一种危害。所以，就作为公民来说，我们应该就说，严格遵守车辆使用规则。
1: 其实这个车是继续上路使用的，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调查清楚当时第三任车主他去篡改这个识别代码也好，或者是这个重新注册这个车辆信息也好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调查清楚？怎么样去规避这种钻法律空子的这种行为？
0: 这个我们也会就说。会跟当时这个车主所篡改的当地的交通管理大队的车管
1: 方
0: 所，
1: 便说是哪个辖区哪个大队？
0: 哎呀，这不太那个啥，这完了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就是至于怎么规避这个，我们也会就说，以此事件为例子，然后。
1: 李队长可能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这个车辆它在继续使用，而且正常的交易买卖了，它篡改这个识别代码的目的是什么？是规避法律责任，还是这个车辆有其他的涉案信息不方便透露？
0: 不是，这个车因为当时出了交通事故，它可能就是，在大梁号的在印大梁号的那个地方，它可能就是，那可能那个梁那儿可能受伤了。然后他为了修复这个伤，在修复的过程中，对这个大梁号进行了一个就是，有那个啥，有摩擦、有磨损的这个痕迹。
1: 也就是说，他又重新编写了一个，那应该是一车一码啊，随便编写肯定是不可以通过的。根据我们节目助理的提示啊，2024年至2025年，也就是篡改号车辆识别代码的这位前车主吧，虚假申报车辆号牌丢失，补领了号牌，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申领临时号牌，规避道路的违章。我不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否存在。
0: 这现象，这个有。
1: 有是吧？那相应我们刚才您不方便透露这个 在2024到2025年期间登记号牌的这个车管部门，到底是怎么上的牌？我们也希望能够经过我们基于咱们清河县交管大队核实的调查这个情况，逐级上报，能够把这个源头找得到，能够坚决的杜绝这类违法违规车辆再次上路，好吗？
0: 行，我们会重视的，一定重视。
1: 好，那问题已经解释清楚。当然，我们在这个审验车辆的过程中，刚才李队长也不断地重复提示大家要面临的一些法律风险。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车主朋友，如果车辆涉及到识别代码的位置损坏，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维修并且备案。也再次感谢李队长的介绍，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其中几个关键信息啊，可能李队长不方便给我们介绍，我们后续也会继续追踪，看看这个车辆到底是在篡改机动车识别代码之后如何上的牌，如何又再次上的路，这可能是我们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再其次，赵先生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车辆已经进行了号码的这个变更和备案，赵先生的车辆也可以正常上路了，但是这个责任不应该赵先生来担啊。好在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也核实清楚了，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广大的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机动车所有人，车辆识别代码它有唯一性，不容篡改啊。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贾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他是哈密市的居民，使用的是中国电信1139的套餐，6月10号的时候他在拼多多就通过三方的软件充值了100元的话费，他想申请开具发票，但是电信出具的发票不显示这笔充值的金额，他就又去找了这个充值的平台去开票，但是拼多多平台又不给他开票，他就退一步向电信申请打印套餐的消费明细，同样遭到了拒绝。他之前也一直是在三方平台充值话费啊，都可以正常开票的，唯独这次遇到问题，他就想问一问，哎，这100块钱的电话费的这个发票到底谁来出具？我们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新疆电信哈密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的主任王海滨，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现在这个话费充值是比较方便的，各类的这个软件支付平台都能够充值话费。现在方便的同时啊，开票我们听众朋友贾先生就遇到问题，开票难，从拼多多充值的话费没有地方去开票，什么原因？
2: 贾先生前面反映的问题我们当时就是做了尽快的一个核实，他前期反映的这个通过三方平台充值然后开票是就是可以开的，因为他是通过平台直接充费，充值然后在我们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开票，这个确实前面有这个我们的开票记录，就是属实的。其实他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6月10号他充值的这100块钱的话费，他过程是这样的，他是先在平台上购买了这个充值卡，然后又通过充值卡又充费，充值，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发票呢需要是由这三方平台进行给他开具，后面这个三方平台也给他开了。只是呢，这个发票呢，不能，就是用于给他的一个报销，不符合他的报销要求。
1: 哦，明白了。
2: 嗯，
1: 那这个这个号码是归属是单位客户还是个人客户啊？
2: 我们核实以后，他是归属于企业客户。
1: 啊，企业客户啊，那也就是，人家单位要走这个财务的流程，必须有这个票，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现在这个关系已经梳理清楚，然后有没有正常为这个贾先生出具啊？
2: 这个已经协调好，已经给贾先生出具了，他也满意。
1: 明白了。关于这个现在这个话费充值的渠道是越来越多啊。当然，在这个购买或者是充值消费的过程中，我们广大的这个电话卡的持有人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或者事项？能不能做一个提示？
2: 如果是像这个贾先生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单位报销的这种开具发票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呢还是直接。在平台进行直接充费，在我们线下的电信营业厅进行这个开具发票，或者呢是直接使用我们电信的这个线上渠道，我们电信的 APP 或者电信线下的营业厅进行充值交费开具发票，这样呢这个各项的服务是 保障是比较好的。
1: 明白了，如果是通过三方软件买的话，它是买的充值卡，本来是一个消费物品，然后再转移支付。

0: 样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两次开票的问题，对吧？
1: 也是，对。
0: 嗯，明白。如果涉及到两次开票的问题，那就面临着贾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开票开不
1: 对
0: 出来。
1: 对对，会不太方便。
0: 听明白了，那建议大家还是通过官方渠道，或者是大家常用的支付宝啊，或者微信支付这样的官方渠道，或者是这个比较成熟的一些平台去充值会更好一点。嗯，好，
1: 是。
0: 也再次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
0: 好，其实这个消费啊，尤其是这个电信消费啊，大家这个充值的渠道会比较多。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是企业客户，您要有这个报销凭证的需求，尽可能的通过一些成熟的渠道和网络渠道去充值，避免带来这种二次消费转移支付的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为您的一次消费然后开两次票的。好，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更多听众和网友的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持续保持畅通。另外，网络渠道抖音视频号正在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丝路视听客户端也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大家通过评论区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
3: 询116114，
4: 中国联通。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火灾逃生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切勿在楼道堆放纸箱、杂物、共享单车，私家车辆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商铺、厂房不得封闭上锁安全出口，不得加装防盗网封堵逃生窗口，日常定期检查疏散标识、应急照明完好可用，小区物业常态化巡查清障，群众发现通道堵塞可及时举报，火灾分秒必争，通道畅通才能保障救援与逃生，请勿占用生命通道。
6: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空热线，请讲。
7: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8: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9: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0: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打通热线的巴州燕耆县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11: 那个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燕县那个火车站这个出租车，就是尤其是下午8点钟以后，可能早上8点钟以前这段时间，这个打车不好打，就是县城的不拉。
0: 县城的不拉是什么意思
11: 啊？县城的不拉就是说是县城不是距离远嘛，距离近嘛。距离近就是。有些就是只有个起步价嘛，5块钱嘛。
0: 啊、哦，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下火车之后啊，早晨八点钟之前，晚上8点钟之后，你要如果是打车到县城的话，这个驾驶员嫌这个客单价太低，就拒载。
11: 那个意思，对对，也不说拒载，他有时候他就给你，推到外面去了。
0: 嗯，你到往外走一走，然后再去打车。
11: 嗯，对，推到外面去了，就是这样的。
0: 就是排队等候。等候的一些出租车是不愿意拉太过短程的顾客。
1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哎，应该是车站啊，包括火车站点呀、机场啊，这些重要的这个区域都会有这个交通运输局的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长期驻守的。我不知道这个在咱们燕耆县火车站有没有长期驻守的交通执法的人员。
11: 白天有。
0: 就是早晨8点钟之前没到上班时间，8点钟之后下班时间，这就是。

0: 属于执法真空了。
1: 对，差不多觉得。
0: 有没有这个询问过这个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这样做合不合适？也没有向这个交通运输部门去投诉举报过。
1: 投诉举报，那个也有投诉举报过，投诉举报过，但是就是说是，只能好好弄几天吧。
0: 好那么几天，长效性还是没有建立嘛
1: 对。
0: 啊。这个问题我们来尝试连线一下偃旗县的交通运输局，看看能不能从这个执法的维度来看。第一，这个咱们执法的这个漏洞时间如何去补上？再一个呢，整个这个排队等候的出租车，如果是拒载，我们有没有这个畅通的举报方式？我们要替广大的这个旅客朋友来去问一问啊，因为这个现在应该是火车站和我们市区的巡游出租车也好，公共交通它应该是有一个无缝衔接的机制啊。那看来这个机制在咱们偃旗县运行的还不是特别好，我们倒要问一问啊。那
1: 可以。
0: 现在这个挑客的话，那这个我们作为乘客来说，人家拒载了，我们再问后一辆，后一辆又走不了，对吧？又是一个排队环
1: 对，
0: 境的
1: 就是
0: 状
1: 那
0: 态。
1: 样的，前面的走不了，后面的一辆也走不了。
0: 对，那我们在站外呢，是一般去打巡游的出租车能好打吗？
1: 站外的话，一直要走，从车站里面出来，这大概要走个3、400米那么远。
0: 3、400米。
1: 才能出去，
0: 哦，如果带行李的话，会不方便
1: 因为
0: 吗？
1: 他们这个有出租车司机说是这个，就是说是站内，就是从收费口那地方开始往车站这边是出租车不能打那个不能载客的，是要抓住了要罚款呀，要说是要什么，教育批评这样的事情用的，要必须要走到站外去，就是收费口那边儿，这样才能。
0: 那也就是说，车站已经给出租车划定了专属的这个待客排队的区域嘛？如果是其他车辆再去绕一圈，然后临时接客的话，又会扰乱这个火车站站内的这个排队秩序，对吧？
1: 对，就是这样。
0: 就您观察这个整个出火车站他们划定的这个待客排队区域，每次排队的出租车队伍长吗？
1: 大概应该每次要是高峰期的话，应该有个40、50辆。
0: 40、50辆啊，
1: 对。
0: 排队的周期相对
1: 喂，
0: 来说比较长。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巴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宋汉杰，宋局长您好。
2: 你好。
0: 张先生是这样反映的，是咱们巴州辖区偃旗县的火车站啊，它有一个出租车的待客排队区域。一般这个上车之后啊，驾驶员肯定会问这个乘客要去
3: 你
0: 哪
3: 是
0: 儿，
3: 多久了？
0: 一听是偃旗县城区域之内的，他就拒载。当然，这个张先生也说啊，白天时间段啊，工作日的时间段、工作时间段都有执法人员在现场，但是早晨8点钟之前、晚上8点钟之后啊，执法就出现了这个空白区域，导致有甩客拒载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路途比较近，可能就是起步价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我不知道咱们交通运输部门有没有长效的解决办法。
2: 按规定，在车辆高峰期也好，在这个火车、汽车站运营就是期间，都要严格管理，不能出现刚才就说是乘客所反映的情况。按规定是这样要求的。刚才这位乘客所反映的情况呢，这样我完了以后，我们跟偃旗县交通局呢对接，如果有类似情况，我们要让他们加强管理。如果他管理不到位，可能我们周知部门还要派人去监督，去管理。
0: 行，那这个问题看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监管的这个不足要补齐，让更多的旅客朋友能够有更友好的一个出行体验。当然我，
2: 对，这个情况能够及时反映到我们也好，我们，真的我们，这还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投诉，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现象，我觉得可能是有，不然的话，人家乘客不可能反映的。
0: 当然，这个刚才张先生据自己的观察啊，在这个
2: 啊，
0: 代客区的这个出租车排队时间也是比较长，四五十辆车在这儿排着队。可能对于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营运车的驾驶员来说，我可能要等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接到一个顾客。那我们看看能否更加科学合理的协调车站，能够更加合理的调配一下代客区域排队长的这个问题。一方面增加咱们驾驶员的
2: 收入，我觉得应该可以解决。一个小县城嘛，它的流量也不是很大，要乌鲁木齐那么多的车辆都能解决，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下去以后把这个情况迅速的了解，了解完以后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0: 好，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旅客的出行环境越来越方便。当然，我们也希望出租车驾驶员等待代客的时间更短，这样的话双方共赢。
2: 啊。
0: 好，那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通过咱们巴州交通运输局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偃旗县的这个营运环境能够更好一下。那当然，张先生，您的联系电话方不方便直接转给咱们宋局长？
1: 可以啊，没事。
0: 可以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以您乘客的视角来说，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好的，
0: 好，谢谢您，宋局长，也再次感谢张先生。
2: 好，
0: 啊，
2: 好，谢谢啊。
0: 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好好啊，
0: 其实友好的一个出行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去营造。第一，作为这个监管方，看能不能梳理更多的这个代客区域的一个通行通道，比如说双排等候啊，诸如此类的一些措施，能够尽可能缩短咱们出租车驾驶员排队候客的一个时间。第二，能够方便旅客一出站我就能够方便的打乘到出租车，这样排队等候的时间越短，可能的哥咱们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多嘛，对不对？它运行的速度和效率提升起来，咱们就可以实现双赢，秩序也井然了，旅客的需求也满足了，驾驶员不至于等那么长时间。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宋局长的承诺，线下之后调查核实清楚，能够和大家研讨出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的一个方案，能够保证双赢吧。好，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拨通热线霍城县单先生的电话。单先生您好。
3: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3: 我就说这霍城县这边的小麦补贴今年到现在还没下来，不知道是咋回事。
0: 是夏粮还是秋粮呢？
3: 夏粮。
0: 夏粮的是吗？
3: 对，小麦。
0: 小麦哈。您指的是地力补贴还是什么补贴？什么性质的？因为这个粮食的补贴项目还是挺多的。
3: 财政补贴嘛。
0: 就政府发的。
3: 对。
0: 它是按亩还是按产量补？
3: 按亩。
0: 按亩啊，那就是地力补贴嘛，对吧？
3: 对。
0: 补贴标准是多少？
3: 前几年都是230嘛。
0: 今年标准还不知道呢，是吧？
3: 对。
0: 有没有问过咱们这个霍城县您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
3: 问过，他们说，他们也说他们不知道。
0: 这个霍城县您是在这个萨尔布拉克镇是吧？
3: 对。
0: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给你说不清楚。
3: 对，他们也在网上报反映。
0: 反映了以后有结果吗？
3: 没有结果。
0: 没有结果。就是作为咱们种植户来说，问也只能问到乡镇这一级。
3: 我们也给农业农村局打过电话。他们说，他们我也现在不好说啥。
0: 有什么避讳的地方吗？您
3: 给周您周上打电话说，周上的人说是钱已经发到县城。霍城县了
0: 啊，资金已经到位了。
3: 对，
0: 但是问乡镇、问农业农村局，然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和回复。
3: 对，
0: 到底钱到没到，你也不清楚。来，这样，单先生不要着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霍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任小波。任书记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0: 单先生一直揪心一个事儿啊，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种粮的补贴早已经发放到位了，但是今年啊。他说的是一亩地补贴230元的这个，往年是这么补
4: 的，
0: 地力补贴嘛。到现在啊，没有拿到手。他也问乡镇了，也打电话咨询过咱们农业农村局，但是 包括州一级的部门他也问了，州级部门给他的回复说啊，资金已经到霍城县了，但是乡镇和咱们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是情况不清楚，我不知道这个低利补贴，这是咱们种粮农户的一个应该是政策红利和福利吧。那截止到目前，这笔资金到底到没到咱们霍城县？
4: 主持人，我首先呢，对于单先生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给我们单先生的这个提出抱歉。首先，对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利补贴呢，是按批次在审核发放。
0: 嗯。
4: 现在目前呢，我们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呢，就是说审核完的，这个呢已经陆陆续续已经发放完了。
0: 嗯。
4: 那这个后续的这个第三批呢，我们还在这个审核和发放中。这个呢，所以说我们也加快进度，争取快快的给我们老百姓赶紧把这个政策兑现到位。
0: 嗯，
4: 而且我们现财政这一块呢，只要审核了、申报了，他就陆陆续续给大家发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嗯，您说是分批分次啊？那是按照乡镇进行的，还是按照这个地块进行的？
4: 按照地块，因为我们每个地块呢，都要有进行单独的核实。
0: 哦，复核、啊。
4: 前面呢，因为。这个巡查审计啊，就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巡查审计呢，可能这个我们农业农村这一块呢耽误了时间，这个也是真的是我们工作上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也给单先生呢这个真诚的说声对不起，然后完了后包括其他的老百姓这一块也是，这个本周之内啊，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些未审核的全部审核，争取一次性给大家发放到位。同时呢，我们在咱们这个三农服务群，还有包括我们给乡镇呢，也给这个通知了，让给老百姓呢讲一声，不是周上的这个资金不到位的问题，是我们这确实这个相对的工作相对滞后了一点，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明白。那最后按照我们现在目前推进的这个进度来看，月底之前能够全部发放到位吗？
4: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4: 嗯啊。
0: 嗯，好，那单先生，我们再耐心的等一周的时间，好不好？刚才这个根据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工作推进安排，现在已经发放了两批，第三批正在进行当中，有望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到位，好吗？
3: 行行，好。
0: 嗯，那如果是月底之前还没有发放到位，我们也希望这个单先生能够及时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也替大家问一问这个具体的原因，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嗯，好，那任书记。那发放这个到位之后，已经组织开始第三次发放的时候，也麻烦给新广航先做一个回应，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您。
4: 是，
0: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的症结啊，就是咱们对于种粮户来说啊，这个补贴资金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资金来源，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所有的工作推进的进度能同步给乡镇的相关这个农经站呀，或者是农办这样的这个。部门和机构能够点对点的能够通知到这些种粮大户、种粮的农民，这样的话就会避免产生这样的误会和担心嘛，好不好？
4: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也再次感谢任书记，单先生，线下之后保持电话畅通，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直接转给任书记，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好，
3: 谢谢
0: 两位，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0: 也就是月底之前应该是能够组织发放完第三批了啊，有网友说啊，看主持人也不知道这个小麦是夏粮还是秋粮，因为这个有春小麦和冬小麦嘛，对吧？小麦也有秋粮和夏粮之分啊，所以说要问清楚。秋粮收的晚，那当然补贴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落实就会稍微延迟一点。夏粮收的早，所以说补贴工作，您看已经发放了第二批，已经发放完，第三批正在组织嘛。我们也希望替大家问清楚。还有网友说谁先谁后怎么决定的，那肯定是成熟一片收获一片，刚才也替大家问清楚了，按照地块来。还有网友在咨询说，主持人你好，如果得了疾病在异地治疗没有居住证怎么报销？这个问题我们建议您这个向当地的医保部门或者是参保的这个医疗保障部门进行咨询，可以临时申请异地备案的，这网络端就可以进行申请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医保 APP 是非常方便的。如果遇到具体的问题，阻力在哪儿，堵点在哪儿，也欢迎您以私信的方式 给我们留言一下，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咨询。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喀什市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5: 就是前面孩子上学的时候。

0: 之前，
1: 嗯。
0: 因为啥？我家就在学校附近100米。
1: 嗯，
0: 因为这个房子是
1: 具
0: 以
1: 体是
0: 前的
1: 哪所
0: 学，
1: 学校？
0: 喀什市这么十一中，
1: 11中啊，是小升初是吗？
0: 小升初的。
1: 嗯嗯，好。
0: 这么样那个啥是，因为这房子是我们单位以前的集资房，我买了这个房子已经16年了。
1: 嗯嗯，嗯。
0: 去前几年我们家大的孩子正常在这边上的，但是到了今年以后，孩子说是，上不了了，要分流到别的学校去。
1: 嗯
0: 是，他们说这房子一方有房没户，还是有户无房的这个情况？因为说我们这个房子是集资房，时间长那个，因为别的一些原因，那个证也没办下来。
1: 哦，
0: 要那个学校要那个房产不要合同，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就没有嘛，导致了学校说是这个孩子不能在这个学校上，这个情况。
1: 现在这个义务教育段，这个就近入学的原则是没有变的，人房户必须得合一。现在我们就是长期居住，户口是在这套房子上吗？
0: 在，
1: 现在就是房屋没有产权证。
0: 对。
1: 嗯，那社区呀，或者是这个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提供长期居住的证明
0: 社区也证明也开了，
1: 啊？嗯。
0: 社区证明也开了，我们单位的那个，我们单位证明也开了，
1: 嗯
0: 我们单位证明也开了，但是刚开始说是交上去了，说是还是不行，
1: 还是不
0: 但
1: 行。
0: 是有那个啥是昨天他们老师打电话说今天早上去一下学校，具体什么情况，完了到时候到学校了再说，是这个样子，
1: 才能清楚啊。那孩子现在这个收到其他学校录取通知书了吗？
0: 收到的是11中的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收到以后，他们给我打电话以后，早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网上又说是这个孩子，我们家孩子说是录取的那个环节有问题，有问题说
1: 那这
0: 是
1: 个
0: 要
1: 就问
0: 追究
1: 题就
0: 这个。
1: 挺蹊跷的啊！既然录取通知书又发放了，发放这时间还没过去24小时，又要收回这份录取通知书，意思是？
0: 对。
1: 这很奇怪。李先生一共是几个孩子？
0: 2个孩子，
1: 两个孩子，老大是已经正常入读11中了。
0: 老大已经那个毕业了，毕业的那个去当兵了，前几年本来就在十一中正常上的。
1: 哎，那今年是不是学位会比较紧张？他会有一个依次的这个排序的顺序，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不知道，可能就是学位有点紧张吧。
1: 啊？那现在这个，具体这个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还没有这个通知你去学校，眼
0: 昨
1: 巴
0: 天
1: 前就
0: 晚
1: 要
0: 上
1: 开学，
0: 那个老
1: 嗯。
0: 师给我沟通了，说今天早上让去学校，等候那个啥处理结果是。
1: 嗯，初步的沟通有没有给出这个意见是，或者是问题所在的症结？
0: 也没说，
1: 也没
0: 就说
1: 说，
0: 今
1: 就
0: 天
1: 让
0: 早
1: 你
0: 上
1: 去学校。嗯。
0: 带孩子去报到，跟学校老师完了去再沟通这个入学的事情。
1: 嗯，这样吧，我们也尝试来连线一下喀什市的这个教育局，或者是直接连线第十一中学的这个负责同志啊，看看已经发放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意思是资格审核是没有问题的。那通知书发放出去之后，又要收回，这是什么原因？那在统筹的过程中，这个对给学生家长和学生带来很大的困扰啊。您刚才说您现在居住的房屋离11中是最近的，是吧？
0: 对，
1: 也就百米之内，
0: 对，
1: 但是
0: 实
1: 孩
0: 在
1: 子
0: 就
1: 又
0: 在
1: 被
0: 百
1: 划到
0: 米。
1: 其他学校的话，那肯定是会产生更多的想法，是什么原因，对吧？
0: 对。
1: 那按照这个现行的这个义务段的入学原则呢，就是人房户必须得合一啊。那像这种集资房，又没有进行房改，对吧？
0: 对，
1: 也没有这个划分产权，
0: 还没有那个厂家证正在办理当中吧？
1: 这住了16年了，这个产证也一直没有拿到手，是吧？
0: 没拿到手，这2年正好我们也反映这个问题了，也正在处理当中，是。
1: 你看这个产证如果不办的话，后续的问题还是挺多的。第一是
0: 确
1: 房
0: 实。
1: 屋没有办法交易和买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孩子的这个入学会带来，严格按照政策来说的话，确实你如果说学位紧张的话，你人户合一，但是房不在自己名。

0: 评价的话呢，肯定是要往后排一排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顺序。那我们看现在目前您的问题已经充分做了一个交流，但是截止到目前还没有连线到我们三方。这样，李先生，您在线保持接听的一个状态，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看能不能连线到三方，我们替您先问一步，好不好？
1: 好的，好好。
0: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来关注李先生关于孩子入学的问题。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有网友也在听到李先生的这部热线之后啊，再发表自己的观点，说人家房子事实就在那儿啊，跟办不办产权证有什么关系啊？还有网友在说，没有产权证是谁的问题？该不该由王先生承担这个后果啊？这个我们得向喀什市的教育部门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对接。那对于历史遗留的这种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房屋，那孩子入学，包括入托等等的这个相关问题，有没有一揽子的这个解决政策，如何去执行的，在学位紧张的前提之下，是不是要按照相应的分流政策必须进行分流，还是有学位的一个调整。那李先生你好，截止到目前我们的这个三方的电话还没有接通，这样我们线下第一时间做一个转办，也替您问问，包括像您类似情况的同一小区的应该不止你一家孩子有入学的一个诉求，对吧？我们也替住在所有住在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们来去问一问，好不好？
1: 好的，好。
0: 这边有结果第一时间跟您对接。当然如果说今天应该是今天早晨就要去学校对接这个情况，有最新的一个动向或者问题，也及时和节目组来反馈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好的，
0: 那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因为今天是这个周末的时间啊，我们实现这个三方通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但是线下我们再做一个积极的对接和转办，尽可能在开学之前帮助李先生，包括李先生在内的所有业主的这个孩子入学的一个困扰，能够替大家问清楚。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评论区，购房合同能够证明房子的所有权呀？现在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房子啊，它是一个单位集资房，也去社区啊，包括他本人所在的单位开具了一些证明，但是这些证明材料学校是不认的啊。这个具体症结在哪儿，我们线下之后问清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统一回复吧。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阿先生的电话。阿先生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是喀什市沙河小区居民，然后我们这个物业前段时间就15天了，都说那个我们那个社区要修管道，然后他那个路那个道路已经那啥挖掉了，然后这15天之内，我们喀什不是那个垃圾桶，不是都是喀什小区那个垃圾桶都不是聚集到一块，然后有那个垃圾房，然后围起来的吗？不是，然后那里面全是垃圾，然后我们这个居民楼前面就是那个垃圾房，然后那个垃圾房里面全是垃圾，那个门也不关，然后我们这个楼前面全是那个味儿，然后打开窗户也就通风都通风不了，全是垃圾。
0: 阿先生，那个喀什是哪个小区？
7: 12号小区。
0: 12号小区哈。
7: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道路修整是小区内部的道路是吧？
7: 哦，对，小区内部的道路。
0: 啊，开挖之后没有设置这个临时通行的道路，然后垃圾车进不来，垃圾没有办法转运，半个月了。
7: 对对对。
0: 哦，路断了。
7: 然后，19号开始那个已经修好了，19号。
0: 嗯。
7: 然后路也已经建平了，已经。然后他们也没有找那个垃圾车过来拉走。咱们昨天来了一辆车，把四分之一的垃圾拉走了，还有1/4还在那放着。
0: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施工结束之后19号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垃圾转运没有做到及时清运。
7: 对对，我们也找过那物业了，他们还跟我们吵架啥的。
0: 啊，他们还跟业主吵架？
7: 嗯。
0: 给的理由是什么？是运力不足还是什么原因啊？
7: 当时他们说你们爱举报什么什么，反正一再推卸责任。
0: 哎呦，那咱们就举报试一试，看看物业公司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7: 那个地面上全是那个垃圾桶里面流出来的那个黑污水。
0: 嗯，这两天正好是赶上这个气温也比较高，喀什这两天气温也是比较高的，是吧？
7: 是的是的。
0: 嗯，那如果是半个月没有转运垃圾，可想而知这个环境得恶劣到什么程度啊。污水横流啊，蝇虫肆意。这个问题有没有向当地的这个物业监管部门去反映过？你说如果说路
7: 12345反映2次。
0: 反映2次没有动静吗？
7: 就前天我反映一次，昨天就来了一辆车。
0: 啊，反映一次来一辆车。
7: 然后15号嘛，然后反映的时候就没有动静。
0: 那平时呢，其他时间段然后没有道路维修的这种情况，然后物业转运垃圾及时吗？
7: 不及时。
0: 也不及时。
7: 对对对，他等到那个垃圾桶特别满，然后都扔到地上了，然后才过来。
0: 应该小区的这个垃圾是有物业管理规定的，是要日清的呀，每天都要进行清理和转运的。
7: 他们3-4天来一次。
0: 阿先生，在您表述的反映您问题的过程中啊，也有网友在说喀什的物业都很厉害，这个厉害是什么个厉害？对业主厉害还是保障环境卫生厉害？我觉得这个厉害应该是把这个环境卫生整治包括物业服务的质量整厉害了，这才算厉害啊，对吧？
7: 对。
0: 还有网友也在说物业急需整顿，那我们今天就尝试连线一下喀什市的住建部门物业管理办公室，看能不能连线的通。再其次，现在这个道路恢复了没有？全部恢复硬化了没有？
7: 好。
0: 喂，阿先生。
7: 啊。
0: 小区内部的这个。
7: 小区内部的已经全那个硬化了都。
0: 硬化完了，也就是具备清运条件了嘛，对吧？
7: 但是他们那个硬化的时候就没有优先硬化这个连接这个垃圾桶这个道路。他们硬化是那种几乎没有车辆通过的那个小区最中间的那个道。
0: 哦。明白，那现在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硬化，现在这个路起码能走车了，对吧？因为你说了，已经有一辆车已经转运了嘛。
7: 对对对，
0: 我们也希望这个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实现三方通话啊。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喀什市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物业的一个监管。来共同连线到的是喀什市住建局局长，克尤木艾热肯，克尤木局长您好。
8: 哎，你好。
0: 新广航班热线正在直播，喀什市的12号小区的业主阿先生在线啊。他说前期啊，小区因为管道施工啊，把这个转运垃圾的路线给挖断了，这情有可原，垃圾没有办法及时转运。现在道路已经恢复了，十几天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垃圾没有第一时间去转运，恶臭这个刺鼻，而且蝇虫乱飞，污水横流，这样的环境啊，我不知道听到这个居民的形容您作何感受啊。
8: 这个垃圾没转走，确实是这个我们不对，我们核实一下，我们把它快拉走。
0: 而且有网友说啊，这个咱们喀什市的物业公司都很厉害，把所有的厉害都用在了对付业主上，对于这个服务方面彰显不出一点能力。这15天的时间就来了一辆垃圾清运车，转走了大概1/4的垃圾，还有大量的垃圾存留在这个小区内部。我们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转办之后，第一时间责成相关的物业公司或者清运单位及时的清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阿先生反映说，这个小区长期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作为监管部门能够好好的督促一下物业公司进行整改，好吗？
8: 好的。
0: 我们的业主多久能够看到变化？
8: 我先核实完，我就2-3天嘛，拉走。
0: 我们希望的也是业主希望的今天都能够看到变化。
8: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8: 明白了。
0: 嗯，

0: 那我们还想补充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啊，按照一般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来说啊，小区内部的这个垃圾桶要做到日清日结的，我不知
1: 是
0: 道
1: 的，
0: 这
1: 是
0: 个
1: 的，
0: 有喀什市也是不是也同样的要求，
1: 那也是。
0: 也是
1: 最
0: 啊，
1: 近我们喀什市有好多路在修，可能确实是把有些带来不方便，啊。
0: 那目前这个阿先生介绍，12号小区内部道路已经进行了回填，具备通行条件，已经有一辆垃圾车去清运了，前提是业主打了2次12345平台之后，才有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是靠着这个12345平台去反向的督促物业公司，这个成本和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呀？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下一步准
1: 我
0: 备
1: 们做错，
0: 怎么办？
1: 我们做错，把他拉走。
0: 好，那有第一时间的这个结果之后，也麻烦给新广航物业先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阿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转给咱们科学部局长？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那我们节目之后第一时间互换一下两位的联系方式，那第一时间去介入，好不好？好，那两位我们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好，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快运走就完事儿了，还用核实吗？这个核不核实啊，或者是去没去现场，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啊。起码这个事儿要给喀什市住建局要提个醒了。可能存在问题的不只是12号小区物业公司这一家，就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在受理阿先生反映这个诉求的过程中啊，让我很纳闷的一点就是，有网友说喀什的物业公司都很厉害。我不知道这个物业公司的厉害是不是没有用对地方啊？如果没有用对地方的话，我们也希望监管部门的这个介入之后，能让他把这份厉害用对地方，把服务质量好好提升一下，该尽的责任或者是该落实的这个清理责任，能够把它这个落实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网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喀什的听众或者是网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您所居住的小区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是一个行业性的故障顽疾，还是个别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我们更关心这个问题啊。能不能在这个评论区，喀什的网友给我打个一，我看看有多少喀什的网友在线。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您所居住的这个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或者是服务的问题，啊，是顽疾啊，是行业顽疾是吗？看来我们得喀什的朋友不少啊。那我们有必要和这个喀什市住建局好好的对接一下，针对喀什市整体的物业小区，看能否能够采取更加有效、行之有效的一些监管措施，能够让物业公司把这个厉害能够用对地方。再次感谢喀什的网友。那您的小区是不是存在刚才阿先生反映的像12号小区一样的垃圾清运不及时的问题，或者是找各种理由推脱的现象有没有？看有网友在提供线索了啊，喀什花园 B 区物业比这个严重多了，怎么个严重法？我们会把您的小区名称记录下来，连同阿先生反映的12号小区一并做一个转办。还有这个物业公司霸王条款，具体是哪些条款？麻烦以私信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好做一个梳理和收集，做好一并的转办。当然，小区环境啊。需要，物业公司提供精致、周到的一些服务，同时呢，也需要我们业主共同的去经营和呵护。在一些公共设施设备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这个规范使用。再其次，发现问题之后，也第一时间可以向行管部门进行反映和举报，让我们的这个监管更加有力度，也会更长效。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更多的网友和听众的热线。利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位网友说，物业不是来服务的，是他是来管理的，很无语啊。物业是有这个管理服务的，但是服务必须在前啊。管理它是管理设施和公共设备的，不是管咱们业主的呀，它是受雇于咱们业主的。这个逻辑关系很简单，也很明确。还有这个网友说，先别纠结了，看这个整改的效果吧。我们也期待着看到质的一个变化。 我们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关于喀什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方面的一些故障顽疾反映给我们，我们同步直转到喀什市住建局，然后进行有效的一个整改。我们也期待看到一个整改的一个措施吧。还有物业公司可以靠卖水卖电管控业主，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行的，不能以售水、售电、售气为由啊去卡业主。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然后麻烦您以私信的方式把所在小区的名称告诉给我们，我们做好一个点对点的转办和监管。还有网友在说：“您好，主持人，我是打电话向您反映问题，现在到哪里了？”我不知道您打的是我们960-511转接1号线，还是有编辑记者值守的节目之外，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您拨打960-511转接3号线，或者是0991-6360-131，都可以联系到我们节目组。感谢主持人啊。还有，为什么巴楚县体检要交钱，不能用社保？是什么类型的体检？是全民免费的健康体检，还是您自己申报的这个体检项目？啊，您要给我们讲清楚啊！全民体检是不，健康体检是不收费的。那如果是自主选择的这个体检项目，那社保资金或者是个人账户余额能否支付体检费用，我们还要给大家问清楚啊！不能够给您这个武断的去回复啊！社保个人账户到底能不能支付这个自选项目的这个体检费用，我们给大家咨询清楚，也给大家做一个政策的解读。好，看看节目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再关注更多的评论区的留言了，也再次感谢1.4万网友的这个围观和关注，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我是主持人大鹏，以上就是今天新广杭播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夏季气温偏高，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车尤为关键，严禁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在楼道、家门、电梯入户停放或充电，不在楼梯间疏散通道非线充电，切勿改装电池、加装大功率配件，避免电线短路起火。充电选用合规原装充电器，不过长时间过载充电，远离窗帘、纸箱等可燃物。电动车火情蔓延速度极快，一旦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并拨打119，守住居家防火第一道防线。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 法治建设 奠定社会进步，坚固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去往草原景区自驾露营、野外烧烤，选择指定区域，结束之后请用水彻底浇灭炭火，不留火星，守护草原森林消防安全。稍后法治进行时将为您送出以下主要内容：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户口迁移办事指南，请关注。未签订劳动合同仅工作一天就受伤，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吗？法院立案工作融媒报道，今天前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实地探访基层法院多元解分工作，分享在互联网时代多元解分工作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助理马瑶，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二级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法治进行时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在线关注。首先进入今天的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户口迁移办事指南来了。9月开学季即将到来，大中专院校新生即将报到了，户口迁移怎么办？别着急，乌鲁木齐公安为您送上攻略，请新生及家长收好。一、办理原则，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户口迁移实行自愿迁移，考生结合自身实际自主选择是否将户口迁往录取院校学生集体户，不迁户口不影响入学就读、奖助申请等相关权益。二、所需申请材料，大中专院校录取通知书原件、居民户口簿原件、居民身份证原件。三、办理渠道，一、线下窗口办理，本人或委托代办人携带上述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申请办理，审核通过后开具户口迁移证，新生入校报到后将户口迁移证提交学校相关部门，由学校统一办理落户手续。二、线上掌上办理，可登录新疆公安微警务小程序提交业务申请，上传录取通知书、户口簿、身份证材料，按提示完成办理。四、江内外院校办理区分，一、被江内院校录取选择迁户的实行网上户口迁移，无需纸质户口迁移证，由学校对接公安部门统一完成集体户落户。二、被江外院校录取需要迁出户口的，申领户口迁移证，报到时交由学校办理落户，已开通跨省通办地区，可直接在学校所在地申请办理，将居民户口簿原件交由学校统一办理。五、迁户期间身份证办理重要提示，计划办理户口迁移的新生，如果身份证遗失并申请补办新身份证后，切勿立即办理户口迁出，否则会导致身份证制发失败。在窗口办理身份证业务后，如急需用证，可同步申请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同时提醒广大新生，户口一旦迁出，尚未在学校完成落户的空档期，属于无有效户籍登记状态，无法补办居民身份证，请新生到校后第一时间完成落户手续，再办理身份证补领换领相关业务。温馨提醒，一、请计划迁户的同学尽量在入校报到前完成迁出手续，拿到户口迁移证务必妥善保管，严禁损坏涂改，留意证件有效期限，入校后及时上交学校办理落户。二、户口迁移证不慎遗失超过有效期，第一时间联系原迁出地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

0: 申请补办。三、户口迁入学校集体户的学生，毕业之后需按政策及时办理户口迁出，可迁回原籍或迁往就业地落户。四、业务有疑问，可拨打辖区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咨询电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节目的关键词是劳动者遭遇劳动争议、劳务合同纠纷该如何依法维权。近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依法维护了短期务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规范用工敲响了警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0: 2024年9月11日，马某入职某火锅店，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第二天，马某在工作时不慎摔伤，经医院诊断确认为椎体骨折、颈部损伤等。事后，该火锅店以未签订劳动合同、用工时间短为由，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马某向伊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火锅店存在劳动关系。2025年8月27日，伊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马某与某火锅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某火锅店不服该裁决，于2025年11月10日向伊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对本案，法院最终如何定分指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助理马瑶以案说法。你好，马法助。
3: 哎，你好呀。
2: 嗯，好。那本案当中，劳动者马某入职火锅店的第一天，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就受伤了。经过劳动仲裁部门裁决，马某和火锅店构成劳动关系。那么他们做出这一裁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3: 嗯，好。这个它主要是依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25-12号规范性文件第一条的有关规定。这条规定是这样说的：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它其项下的内容有：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2: 好，那么在仲裁裁决之后，火锅店他不服这一裁决，一审法院对这一案件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
3: 嗯，一审法院他经审理后是这样认为的：某火锅店呢系依法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属于适格的用人单位，而马某从事的店内服务工作属于火锅店正常经营的业务范围。工作期间，马某严格服从店铺店长的日常管理，听从工作安排，双方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关系，这符合我们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定要件。于是呢，2026年3月12日，一审法院判决某火锅店与马某自2024年9月11日至9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 好，虽然马某只工作了一天，而且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伤发生之后，仲裁机构和我们的一审法院都认为马某和某火锅店构成劳动关系。在一审判决之后，用人单位火锅店服判息诉了吗？
3: 嗯，没有，用人单位他们提起了上诉。嗯，火锅店呢，他们之所以坚持上诉，它深层的原因在于

0: 不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误区，总认为呢没签合同就不是劳动关系，干几天活呢不算正式员工，短期用工呢无需承担用工责任。他们往往将劳动关系简单等同于签了书面合同的关系，而忽视了劳动关系的本质在于事实用工行为本身。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知， 火锅店认为只要不签合同，用工时间短就能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因此在一审败诉后呢仍然心存侥幸选择上诉。这也反映出了我们部分经营者对于劳动法律法规的认知不足，以及对工伤保险责任的畏惧和一种回避的心理。
1: 好，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不是劳动者他就职时间的长短来确定的啊，这也是我们广大用工主体需要明确的，在践行主体责任的时候对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有所了解。案件是进入到了二审程序，因为用人单位火锅店他觉得 就一天你上了这个班，完了之后就受伤了，怎么就确定是这个劳动关系了？怎么就能够被认定为工伤？案件进入到了二审程序之后，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定分指证的？用人单位火锅店在二审环节的诉求，法院予以怎样的回应呢？是这样的，案件进入二审之后，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 认为一审判决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鉴于马某他维权周期较长，为了实质性化解纠纷，让劳动者尽快获得赔偿，二审法院呢没有简单的维持原判，而是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在二审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火锅店最终认可了与马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同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终呢案件以调解的方式进行了结案，实现了定分指针、案结事了的效果。二审法院的调解呢既确认了马某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案件进入漫长的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赔偿诉讼程序，对双方而言都是更为高效务实的解决方案。 好，马某的这个案件刚才您也说了，这并非个案，因为不少这个餐饮行业的个体经营者 都普遍有这种认为短期用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呢就不存在劳动关系，那劳动关系是要以劳动合同为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承担用工的主体责任。实际上呢在法院看来，用人单位火锅店不停的起诉就是心存侥幸，但是作为火锅店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很冤枉。 那么本案当中用人单位火锅店和劳动者马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马某呢也只工作了一天就摔伤，但最终呢马某和火锅店的劳动关系却通过司法程序最终得以确认，马某的合法权益呢最终也是得到了相应的保护。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如何确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存在劳动关系的，通过本案接下来的时间麻烦您给大家做一个提点和梳理好吗？
0: 可以。还是根据我们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这个是劳社部发2025-12号规范性文件的第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就是成立的。它以下的情形有：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就在本案当中来说，第一，马某及火锅店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主体资格；第二，马某在工作期间严格服从店长的日常管理和工作安排，他接受火锅店的指挥、监督与支配，这体现了明确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第三， 马某于2024年9月11日入职，9月12日在工作期间受伤，虽然仅仅工作一天，但已实际进入火锅店安排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来提供劳动。那第四，马某从事的是店内服务的工作，属于火锅店正常经营的核心业务范围，并非独立承包或者说外部协作。那第五， 马某入职时，双方已经就劳动报酬达成了约定，其提供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火锅店负有支付对价的义务，这是双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特征。
1: 嗯，好，其实呢，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用工主体更多的警示啊，就是不要着急，人一来就赶紧让他上岗，没有经过任何隐患。最重要的是你各种合同不签，保险不买，出现了意外之后，其实呢也是将企业的安全置于风险之下啊。那么这一案件对于用人单位依法用工，劳动者合法维权带来怎样的警示呢？马法助。
0: 嗯，我认为首先对用人单位它有这几条警示。第一，它破除了不签合同就没有劳动关系的误区。
1: 嗯，
0: 劳动关系的成立一定是以实际用工为准，它不以书面合同为前提。只要劳动者入职并且提供了劳动，即使用工仅仅一天，劳动关系也已经依法成立了。那二，一定要依法及时的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十条，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签的，应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本案中，火锅店如果及时签订合同并缴纳工伤保险，工伤赔偿责任本可由工伤保险基金分担，但因其未依法办理，最终需要自行承担全部的用工风险。那三，短期用工呢，同样必须承担用工责任。尤其我们餐饮、零售等行业大量的使用呢短期工、临时工，但干一天也是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摒弃这种心理，对任何形式的用工都要依法履行法定的义务，包括签订合同、缴纳工伤保险、提供劳动安全保护等。那最后，应当积极的投保工伤保险。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分散用工风险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对于餐饮等行业而言，员工在工作中受伤的风险客观存在，及时参保可以有效避免因工伤事故带来的高额赔偿压力。那对我们劳动者呢，我认为也有两点警示。一种，第一，注意留存用工证据，即使未签订书面合同，合同没签也应当注意保存工资支付记录呀、工作安排记录呀、上班的考勤记录呀、工作照片、聊天记录、同事的证言等等能够证明你实际用工的材料，以备维权之需。只要实际提供了劳动，接受了用人单位的管理，就依法享有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包括劳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等，这些权利不因没签合同、干的时间短而丧失。那第二呢，是警示劳动者及时依法维权，发生劳动争议后应及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或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有法定时效限制，拖延维权呢可能导致权利受损。
1: 嗯，好，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一点，劳动关系的确认它从来不是取决于一纸合同，或者是取决于入职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用工的形式。那么劳动者要成功维权，那您也不是什么责任都没有，对于用工过程的相关证据您要积极地保留，同时呢，在纠纷发生之后，要在有效的期限内及时的去主张权益。但是更多的呢，我们还是期望我们的用工主体能够践行主体责任，要依法用工，这样呢，才能构筑和谐的用工环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助理马瑶，通过典型案例对劳动争议纠纷以案说法，送出警示。谢谢。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宁一堂与

0: 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学法课堂，有钱吃吃喝喝，没钱养娃，赖爸被司法拘留后支付抚养费，离婚后拒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却隔三差五跟朋友外出吃喝，面对法院执行干警的耐心劝解，孩子的父亲赖某还试图躲避。近日，直至赖某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乌鲁克肯区人民法院司法拘留，案件才得以执结。张某与赖某原为夫妻，婚后二人育有一女，后因双方感情破裂，以诉讼方式离婚。在2022年12月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孩子由女方张某抚养，赖某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然而调解协议生效后，赖某迟迟未支付抚养费，导致张某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期间孩子的医疗教育支出越来越多，张某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多次尝试与赖某沟通协商无果后，张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至当时，赖某已拖欠抚养费24000元。2025年1月，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干警向赖某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并对其财产进行网络查控。同时，执行法官多次与赖某电话沟通，积极引导作为父亲的赖某多为孩子着想，不能让孩子缺乏父爱又缺乏物质保障。但赖某对执行法官的劝说无动于衷，执行法官又向其多次释法，告知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严重后果。但赖某始终声称没钱支付抚养费。后经执行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得知，赖某在外都是使用现金消费，隔三差五就和朋友吃吃喝喝。面对生活困难的执行申请人和态度恶劣的被执行人，法院决定对赖某采取司法拘留15日的强制措施。赖某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当天下午就主动履行了全部义务。当执行团队收到款项后，就立即将抚养费打入张某的账户。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近期法治进行时节目推出探访法院立案工作、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系列节目。在社会治理的宏大版图中，纠纷化解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环节。为贯彻落实抓前端治未病，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重大部署要求，新疆各级法院积极联动相关单位，做好多元解纷社会共治工作，

0: 助力辖区和谐稳定。接下来请您继续跟随我们的镜头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去了解一下目前法院的多元解分工作是如何落实的。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此刻呢，我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多元解分工作室。2025年3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实施之后，各地的综治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成立。2026年迎来条例实施第二年，今年法院将和综治中心如何联动，做好多元解分工作。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立案庭的法官。
2: 王法官，多元解分条例实施之后，咱们法院的多元解分工作是怎么开展的呢？
3: 自这个条例实施以后呢，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法官团队整体入驻到我们综治中心去了。现在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2: 好，
3: 好。
4: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社会治理综合治理中心成立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即派驻法官团队入驻。
5: 给我来，这是我们天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群众接待大厅。我们综治中心是开展矛盾纠纷一方化解的重要平台，是一个群众说难事、解愁事、办成事的地方。我们吸收了行业专业性调解、仲裁、诉讼、心理服务等力量，形成一站式平台，实现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
3: 这里就是我们天山区的综合治理中心了，这里是我们的综治中心大厅。
2: 嗯，
3: 我们呢在这里呢也整体入驻了一个16子小额素材法官工作室。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吧。
2: 好。
4: 一个法庭，一名法官，一名助理，两名书记员，两名引领法官调解员，这就是天山区法院入驻辖区综治中心的16子法官工作室。
2: 16子法官工作室这一年来运转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我们是自去年以来呢，由这个多元解分条例入驻之后，我们按照整体入驻的这么一个模式，由一个法官团队按照3+N 的责任配比，就是一名法官带一名助理、两名书记员、两名银发法退休的这个法官来承担这个调解任务，整体入驻到我们这个综治中心，也就是对咱们这个综治中心所有的委办的案件进行一个先行化解。如果调解不了的，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简案快审，就是诉调对接。如果呢，这个我们调解完毕的案子呢，有一些是需要行业部门共同去调处的，我们就可以联合这里的委办局进行统一的会诊，将这个案子及时化解在矛盾前沿。
0: 2025年3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正式施行，各地综治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成立。2026年，条例迎来实施第二年，法院与综治中心如何联动，助力和谐辖区建设？接下来，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2级法官王娟为大家盘点解析。王法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实施两年了，您为我们重温一下好吗？
6: 好的，主持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可以说是咱们新疆老百姓化解矛盾的实用工具书和法治护身符。这部条例呢，一共是有6章52条，核心精髓呢，可以总结为3个关键字。第一个呢，就是共治。条例呢，把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以及村社区各类调解组织等方方面面的力量都统筹起来了，明确了大家各自的职责，形成了化解矛盾的强大合力。第二个关键字呢，就是便民。条例呢，特别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呢，必须要尊重当事人意愿，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说白了，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有个地方找个地方说法，而且方便快捷，还可以少跑腿。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优先。条例呢，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成本较低、快捷高效、有利于修复关系的非诉讼方式，比如调解、仲裁等方式来化解纠纷。总的来说呢，条例就是要把咱们以前散落在各个部门的解分好办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大家纠纷解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条例实施后，综治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综治中心在多元解分工作方面主要发挥哪些职能？法院为什么要与综治中心积极联动呢？
6: 综治中心的全称呢，叫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现在各地建成的综治中心就像是矛盾纠纷化解的总枢纽，发挥着主要的3大职能。一呢，是集中受理。老百姓不管是因为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矛盾，还是劳资债务问题，来到这里都能实现一窗受理。 第二呢，就是分流指派，中心呢会根据纠纷的性质，精准的把案件分流给最合适的调解组织或者是行政部门来进行统一办理。第三呢，是协同化解。在这里呢，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多股力量是拧成一股绳的，大家联动联调，直到呢把矛盾彻底的化解。至于咱们法院为什么要积极的联动，这既是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积极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部署要求，更是我们践行抓前端治未病的理念的主动作为。俗话说，治病不如防病，法院大量的案子其实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纠纷，如果把所有的纠纷都一股脑的推到审判环节，不仅法官疲于奔命，老百姓也要经历漫长的诉讼周期。联动综治中心就是要把司法资源沉下去，把飞速解纷力量统起来，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0: 从法院到综治中心，从诉讼到调解，多元解纷工作把矛盾化解在源头。2026年，天山区人民法院在多元解纷方面有哪些部署和规划？
6: 2026年呢，是条例实施的第二年了，也是我们深化多元解纷工作的提质年。今年呢，天山区法院主要打算做好以下的这个工作。第一呢，就是做深诉调对接的文章。我们呢已经按照这个一加三加 N 的人员配比，选派业务精湛的法官和法官助理组成诉讼服务团队，入驻到了我们的综治中心，提供一个调解指导、司法确认、素材审理等工作。同时呢，安排了两名退休的银发法官担任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优势，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在区中心开展指导调解、诉调对接、素材快审，实现解纷关口前移，让群众在中心就能一站式的解决纠纷。第二呢，是做强一个专业解纷的文章，针对辖区多发的物业纠纷、劳动争议、家事纠纷等类型化矛盾，我们联合了住建、人社、妇联等部门，引入专业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力量，推行一个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和调解的一个模式，争取呢化解一案解决一片。第三呢，就是做实一个智慧赋能的文章，我们依托人民调解平台，打通以综治中心的数据壁垒，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在网上申请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好，在这里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二级法官王娟，带大家探访法院立案工作，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网友的咨询。当事人遇到矛盾纠纷，想要解决，先去法院还是先去综治中心呢？
6: 首先建议还是要先去一个综治中心。咱们前面就说了，综治中心呢是一个一站式的平台，里面呢汇聚了各行各业的调解高手，还有咱们这个行政资源。很多的纠纷，比如说邻里的吵架呀、家庭的矛盾呀、小额的债务，在综治中心的介入下呢，通过调解往往呢几天就能解决，既不伤和气，还不用缴纳诉讼费。即使调解不成呢，后续再转去法院起诉也完全来得及。那什么时候直接去法院呢？如果您的纠纷呢比较复杂，涉及到了一个重大的财产权益，或者对方的态度极其的强硬，可以直接去法院立案。法院立案后呢，我们的法官依然会积极引导您进行一个先行调解，调解成功了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总之是，不管是先去综治中心还是直接去法院，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时间帮老百姓把纠纷妥善的化解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探访法院立案工作，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如果您在立案或者是诉讼中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互联网时代，为了数字正义普惠大众， 由最高人民法院打造的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是全国法院诉讼服务总入口。

0: 是一个集立案、交费、阅卷、送达、信访等全流程业务于一体的主平台，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是嵌入这个主平台之下的一个核心业务模块，它更聚焦于先行调解这一环节。近期法治进行时节目实地探访法院立案工作变化，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二级法官王娟，为大家介绍互联网时代法院在互联网端口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哪些司法便民服务。王法官，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对当事人打官司有什么用？
1: 人民法院在线平台呢，全称叫做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这是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打造的覆盖全国的掌上法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老百姓呢，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有网络，随时随地呢，它就能办理。具体来说呢，他能办的事儿非常多，贯穿了整个诉讼流程。第一呢，就是网上立案，这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以前立案要请假，要排队，现在在手机上点开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按照提示提交起诉状和证据材料，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一个立案申请。第二呢，就是诉前调解了。如果当事人呢愿意调解，可以在平台上选择特邀调解员进行在线视频调解，既呢省时省力，又能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第三呢，是案件查询和联系法官。立案后呢，当事人可以在我的案件里实时查看案件的进展。如果想找法官，也可以通过平台内置的留言功能与法官沟通，不用再担心找不到法官了。第四呢，就是网上开庭。对于一些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经过双方的同意，可以通过平台进行远程的视频庭审。在操作使用方面呢，咱们只需要打开微信，在搜索栏输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认准一个官方的小程序，进去之后呢，按照提示输入咱们的姓名、身份证号，做好人脸识别，设置好电子签名和送达地址，就可以完成一个实名认证了。之后呢，你想办相关的业务，点相应的图标，跟着提示进行就好，非常的方便。
0: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是做什么的？对当事人化解纠纷有帮助吗？
1: 咱们老百姓常说的打官司伤和气，在线调解平台呢，就是秉承了咱们国家抓前端治未病的一个治理理念，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它有四大的明显优势。第一呢，就是高效便捷。传统的线下调解可能还是需要当事人多次往返法院的，而在线调解呢，只需要一部手机，双方坐在家里或者办公室，法官或者调解员一点击视频连线，就能够面对面的沟通，大大缩短了一个调解周期。第二呢，就是成本低廉。在线调解呢，省去了当事人的一个交通费、误工费，甚至有时候呢，连案件的受理费都不用交，因为咱们做司法确认呢，就是零成本，极大的减轻了群众的诉累。第三呢，就是专业权威。平台呢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特邀调解员，比如交通事故找交警部门的专家，医疗纠纷呢找卫健委的专家，专业的人呢解决专业的事儿，调解结果呢也让人信服。第四呢，就是效率有保障。在线调解达成的协议，经过法院司法确认之后，就具备了强制执行力。如果对方反悔不履行，咱们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和判决书的法律效力一样，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呢，让方案落地，让百姓放心。
0: 好，感谢王法官的梳理盘点。2019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抓前端治未病，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重大部署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国家机关合作建立总对总机制，充分发挥各职能单位预防化解纠纷作用，形成横向对接十多个部门行业，纵向贯通省市县乡的网格化矛盾纠纷在线预防化解机制，助推从源头预防，减少矛盾纠纷。为了全面落实开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线了基层治理工作平台，使人民法庭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与基层治理单位进行对接，将基层社会治理资源集约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做到基层解纷力量全覆盖， 实现预警、分流、化解、调解、司法确认、进展跟踪、结果反馈、指导督办等全流程的在线办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探访法院立案工作，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如果您在立案或诉讼中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走进节目当中。在社会治理的宏大版图中，纠纷化解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环节。随着时代发展，矛盾纠纷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态势，传统解纷方式难以完全满足需求，人民法院案例库与多元解纷案例库应运而生。人民法院案例库由最高人民法院精心打造，于2024年2月27号正式上线，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是权威统一的类案检索平台。截至2025年7月，入库案例数量已突破4800件，实现对常见罪名多发案由的全覆盖。多元解纷案例库自2025年1月上线以来已满一年，共收录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等非诉讼方式成功化解的典型案例1266件。在网络端发布典型案例，对社会公众依法维权、对法治社会建设将带来哪些助力？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二级法官王娟梳理盘点。王法官，最高法在网上推出人民法院案例库和多元解纷案例库是出于什么考虑？社会公众能查询到吗？对大家打官司有什么用？
1: 这两个库是我们法院呢近年来推出的重磅的法治公共产品。首先说说咱们这个人民法院案例库吧，这是呢由最高人民法院精心打造的，在2024年2月正式上线，并且向全社会开放的一个权威平台。它收录了最高法发布的呢指导性案例，还有经过严格审核的参考案例，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个领域，实现了一个常见的罪名多发案由的一个全覆盖。这个库主要是给全国法官办案用的，要求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呢必须要检索参考，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的裁判尺度，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再说说这个多元解纷案例库，这是去年1月份刚上线的，专门收录通过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成功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典型案例，老百姓当然能用，而且非常好用。这两个库呢都是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老百姓在遇到法律纠纷的时候可以登录这两个平台，通过输入一个关键词，比如民间借贷、离婚财产分割，来检索类似的一个案例，看看别人是怎么赢的官司，或者是看看别人是怎么通过调解握手言和的。这呢既能帮助老百姓提前预判自己官司的一个走向，心里有底儿，同时也能引导大家呢优先选择更温和、更高效的调解方式来解决矛盾。
0: 王法官，互联网时代让数字正义普惠大众，随着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案例库的上线，智慧司法服务体系给社会公众化解矛盾纠纷带来哪些便利？
1: 智慧法院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而且是触手可及的公平正义。具体来说呢，给老百姓带来了三方面的红利。第一呢，就是指尖诉讼的便捷红利，以前是群众跑腿，现在是数据跑路，老百姓动动手指就能够立案、调解、开庭，真正实现了零跑腿。这对于在外地打工、行动不便或者是工作繁忙的人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了。第二呢，是明明白白的预期红利，有了案例库，司法裁判呢不再是一团迷雾，老百姓可以通过检索海量的案例来了解法律适用的标准，减少不必要的起诉和上诉，避免徒增诉讼。 第三呢，是定分指针的时效红利。在线平台和多元解分的机制让

0: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比如邻里之间有口角，通过在线调解员几句话就能化解了，不至于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这不仅节约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更促进了社会的一个和谐稳定。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数字正义，普惠大众。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唤醒。

0: 国盛景。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暑气消退，秋意渐浓，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一过处暑，盛夏的燥热便渐渐退去，清爽宜人的秋天款款而来，正应运了那句“见有新凉，地好秋”。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写下无数描绘秋日的诗篇，将处暑的风光、清风与丰收的期盼融入笔墨。当传统节气邂逅千古诗词，不仅蕴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承载着我们对秋日丰收、岁月安然的美好期许。
2: 天山明月聚歌唱，万里同文颂中华。系列专题诗润诗润新疆。

0: 当节气遇上诗词，
1: 处暑。今日处暑，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交接时间是每年的8月22日到24日。时至处暑，已到了高温酷热天气三暑之末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王欣示意。
0: 节气示意，
2: 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也，所以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啊，就是初暑，初就是出来，夏天的暑热到这里就正式终止了，就意味着凉爽的秋天就正式的登场了。
1: 处暑有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天地间万物逐渐凋零。禾乃登的禾指的是暑季稻粮类农作物的总称，登是成熟的意思，五谷丰登。王欣，
2: 处暑之后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啊就会陆续开始成熟了，那就意味着农业最繁忙的秋收的时候开始了，有很多很多的农谚，比如说处暑高粱遍地红，处暑3日割黄谷，处暑10日忙割谷，处暑好晴天，家家摘新棉，处暑满地黄，家家

0: 修领仓说的都是在这个处暑时节，大家忙于丰收，忙于去收获辛勤一年的劳动成果。在处暑的这个节气当中，五谷丰登，抢收抢晒，农忙忙收获，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
1: 处暑节气的代表性民俗活动是秋场。礼记王志中记载，天子诸侯宗庙之际，春曰膘，夏曰地，秋曰长，冬曰征。天子的各种仪式中，秋季祭天谓之长。王欣，
0: 礼记月令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长心，先见寝庙。说的是处暑这个节气收获了新的各种各样的粮食作物，用新收的粮食向宗庙进行告祭，请老祖宗们来尝一尝心。
1: 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在江南，处暑还有送鸭的习俗，炖鸭煲汤后要先端一碗送给邻居，共享丰收喜悦之情。从唐代开始，古人还有处暑煎药茶的习俗，各家配置不同的药方，清热去火，消食保健。王欣，
0: 当然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吃秋梨，人们常说处暑秋梨最养人，处暑这一天吃上一个梨，可以起到润燥降火、消痰清肺这样的一个效果。离和我们所说的离开的那个离是谐音嘛，寓意着远离不好事情。
1: 处暑与七月十五中元节相近，古人还会在处暑这天放河灯，悼念逝去的亲人，为来年祈求祝福。王欣，
0: 处暑之后空气当中的湿度会逐渐下降，人们更多的时候会吃一些汁液汁水含量比较多的蔬菜与瓜果，来防止秋燥。
2: 诗中节气，初秋雨晴，宋·朱淑珍。雨后风凉，暑气收，庭梧叶叶报初秋，浮云尽逐黄昏去，楼角新蝉挂玉钩。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安瑞诵读的这首《初秋雨晴》，是宋代女词人朱淑珍的代表作。朱淑珍擅长填词，可谓是多才多艺，在文学史上与李清照齐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唐艳林试读。
3: 初秋雨晴，在这首词中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诗人对于时光流逝、季节转换的敏锐感知。开篇两句采用了拟人的手法，生动地表现了季节的流转变化。
1: 秋雨过后，秋风习习，暑气渐收。诗人的眼中，庭梧叶叶报初秋，大自然呈现出花叶凋零、衰草连天的景象。梧桐在秋雨中格外显眼，阔叶植物不耐秋雨折煞，凋残零落尤甚。文学作品中常常通过对梧桐叶的描写来体现秋雨萧萧。唐艳林，
3: 比如白居易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就把春风与秋雨、桃李花开与梧桐叶落对仗起来，一冷一暖来表现一春一秋，于是秋雨梧桐就成了秋的物候标志。在宋代女词人朱淑珍的笔下，梧桐叶落也成为报秋的信号。
1: 后两句，浮云

0: 近烛黄昏去，楼角新蝉挂玉钩，仍然采用拟人手法，浮云追逐落日，表达时间的流逝与微风的吹拂。时间既是黄昏，又在新秋，难免萧瑟。以玉钩比喻明月，说明雨后月光的皎洁。唐彦麟。
1: 专门收集女性诗作的名媛诗规在评价这两句的时候说，何处想出独自去字。的确在这里呢，朱自珍下此二字，浮云黄昏，仿佛因此就有了人性，显得十分的生动鲜活。这首诗的情感是隐隐表现在秋雨梧桐、浮云黄昏、音乐等等意象当中，但又不是那么显赫，只有一抹很淡的愁绪。他大概在秋夜当中感到了一种人生的缺憾吧。
2: 诗意节气。
0: 平时遇处暑，庭户有余凉。寥寥秋尚远，遥遥夜光长。在宋代诗人吕本中的《处暑》一诗中，暑气消散，日短夜长，正是这一节气物候的描述与刻画。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试读。
3: 随着秋天走向深入，这时的人们也大多心情舒爽起来。南宋诗人苏炯有一首诗名叫《长江二首》，其二诗云：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白头更逝世，青草映禅心，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及之仁者寿，未必海之深。诗意是说，处暑之后不久，那秋天的新凉便让人无比舒爽起来。时间流逝，世事变迁，头上也增添了白发，但与时间一同沉淀在心头的，还有一份从容淡然的禅心。此时可以在秋光中观看白鹤飞舞，也可以听蟋蟀断断续续的鸣叫，一切都充满了自然之乐。
0: 这首诗作的后两句，及之仁者寿，未必海之深，抒发的是作者的感悟。万事万物在秋天都将走向衰歇，就算是再长寿的人也无法与自然相提并论。秦邦兴。
3: 孔子在《论语》中就说，智者乐，仁者寿，可是作者却从反面立意，说无论如何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是无法同自然规律相抗衡的。这首诗从表面来看仿佛有些低沉和衰颓，但其实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或许才是作者诗中所说的禅心。他不悲不喜，却富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以及巨大的阐释空间，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到一些关于生命的滋味。
0: 在处暑这个节气中，作诗最多的竟然是清代的乾隆皇帝，相关的诗歌居然有20余首，大都表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关怀。秦邦兴。
3: 例如在乾隆19年时，他的一首处暑诗中就说，田畴看见熟，唯有住霜池，意思是说处暑是庄稼快要成熟的关键时节，千万不要早早的落霜啊。2年以后的乾隆21年，他又做了一首处暑诗，其中说，池为何妨白，田禾渐喜黄，看到稻田渐渐变黄成熟，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乾隆皇帝的处暑诗为我们全面地认识这位历史风云人物提供了一个新鲜而有趣的视角。
2: 感谢收听社科空中讲堂诗润新疆，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 微信公众号。

文脉绵延，古城流韵。本期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浙江绍兴。坐着乌篷船划过小桥流水，街边巷尾飘着黄酒的醇厚香气，这里既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地带，也孕育出一代代风骨鲜明的名士。王羲之在这里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陆游笔下藏着深切的家国情怀，鲁迅以文字唤醒人心，千百年下来，这份文化底蕴就在寻常烟火里

0: 慢慢传承了下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古城，探寻它沉淀千年的文脉，感受藏在水乡里的家国情怀。
1: 几乎在所有描述中国上古历史的文献典籍中，都不约而同记载了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大禹治水。史记中记载，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在江南汇集诸侯济功行赏，死后归葬于此，并命名为会稽。所谓会稽，意为汇集人马，稽核考察，这也是现代汉语当中会稽一词的来源。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的绍兴，每年农历的谷雨时节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公祭大禹陵典礼。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是否就是那位上古神话中治水英雄的最终归宿呢？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2: 就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1: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3: 这个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1: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4: 哦，这个就比我历史还长嘞。那原来往过去的时候就有了，也要往过去啊。过去你知不知道？
1: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3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10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2: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其实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3: 是的。
1: 从空中俯瞰绍兴城所在的山块平原，南倚山而北滨海，处在丘陵山地和平原盆地的交接地带，它的地形骨架很像是汉字中的山字。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之前，这片平原之上因为缺少完备的水利体系，南部的山洪与北部的咸潮交替肆虐。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2: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1: 这是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浙东运河。西起杭州，向东经绍兴至宁波入海，成为沟通浙东平原和海外的重要贸易通道。它的前身就是越王勾践修建于2500多年前的山阴固水道。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勾践有大禹之遗风。《史记》中记载，夏后帝少康不忘祖先，封庶子无虞到会稽守护大禹陵墓，这就是越人的先祖。位于绍兴的会稽山，相传是大禹最终的归宿。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绍兴多山，城外有山，城里也有山。2500年前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便是利用会稽山北麓冲击平原上的9座孤丘为地理坐标选址而建。沧海桑田，今天的绍兴城里只剩下釜山、塔山、吉山三山鼎立，屹立城中。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位于吉山南麓大片传统民居之中。书圣故里就是书法家王羲之生活过的地方。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的王羲之，年幼时跟随家族南迁至绍兴，只不过那时候绍兴的名字叫做会稽郡。公元4世纪初，伴随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史称 衣冠南渡。当时的会稽一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社会安定，成为大批北方士族南迁的目的地。兰亭位于绍兴西南兰渚山下。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41位文人好友在兰亭聚会。
5: 梅兰溪人心感之友。
1: 大家坐在水流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并即兴作诗。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用流觞曲水描绘了这个场景。
5: 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岂蓬生为妄作。后知是今，亦犹今之是昔。
1: 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一共出现了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具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这正是王羲之书法的独到之处。《兰亭集序》被后世冠以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可惜的是，王羲之的真迹已经不知所踪。今天的人们能够见到的只是历代书家形形色色的临摹本。
3: 有没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哇，王羲之，行个礼。
1: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正在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
1: 飞行前检查，准备起飞。
0: 同时通过无人机航拍扫描，对更大范围的城市地理准确采集。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
1: 我们要通过无人机搭载专业的摄影测量的载荷镜头，把现实世界还原到虚拟世界。
0: 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2: 诗书里面写的是"富东南五里46步"啊，

0: 五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箕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五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八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秒看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
2: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
3: 哦，
2: 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面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
0: 盛伟新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

0: 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摇传，读诸子百家味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4: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六集裴矩图志会万邦。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雪。
1: 隋朝大业初年，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张掖，商队络绎，胡商云集，丝绸之路一派繁忙。新任吏部侍郎裴矩伫立城楼，眼前驼队如龙，胡商云集，他眉头微蹙，思路繁盛，然而朝廷对西域诸邦却所知甚少。
3: 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细人。隋炀帝时期，西域各地商人大多来到张掖和中原做生意，隋炀帝便派裴矩负责管理边关贸易，联络西域各方。
1: 裴矩没有闭门造车，他广设驿站，盛情款待每一位西域商贾使者。美酒佳肴间，他轻声细问山川道理、王姓族类、风土物产、服饰仪形。
3: 裴矩知道皇帝有意经营西域，每当西域商人到来，他就耐心请教各地风俗与山川地形，把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也就是三卷的西域图记上奏给朝廷。
1: 无数日夜伏案，三卷西域图记终成。他详载西域44个城邦与行国的概况，更绘制地图，标明自敦煌通西海的三条丝路要道，并精准指出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
3: 西域图记虽已失传，但其序言存于隋书，序中明确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故之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这是当时最权威、最详尽的西域地理交通文献。
1: 裴矩携图入朝，隋炀帝龙心大悦。裴矩大实朕意，西域通途尽在掌中矣。
3: 裴矩向朝廷详细介绍西域的物产与局势，建议恢复中原对西域的管辖，重振汉朝雄风。裴矩的策略极大激发了隋炀帝经略西域、恢复汉朝疆域雄风的雄心。
1: 在裴矩谋划下，隋朝设西海、河源等四郡，遣使高昌、伊吾招抚西域城邦，同时令薛世雄驻伊吾城，屯兵驻守，丝路北道畅通。
3: 大业四年五年，也就是公元608-609年，隋军击败吐谷浑，收复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的疆域，设置郡县，修筑城池，驻扎军队，中原王朝的力量再次深入西域东部地区。
1: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元宵佳节，洛阳端门街正上演一场空前盛会。裴矩精心组织西域各地商贾盛装列队，年亘8里，珍宝琳琅，百戏喧天，尽显天朝富庶包容，来自西域的商贾心驰神往。
3: 隋炀帝下令举办盛大庆典，召集全国各地技艺表演、演奏乐器的人就有18000多，西域客商经过90店铺都被邀请入座，吃饱喝足，分文不取。这场盛会虽然有展示国力的用意，但也大大促进了交流，展现了隋朝开放包容的姿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裴矩呢，图志会万邦的历史给了我们3点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呢，就是知边才能治边。他通过系统的编纂西域图记，为隋唐王朝经营西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这个情报基础。 强调了精准认知边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极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开放才能交融，它呢以贸易为桥，以沟通为药，用务实的智慧来处理民族关系，经略边疆，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胸襟。第三个方面就是实施铁证如山，西域图记清晰地记载了从敦煌通西域的这样三条通道，还有呢门户要地，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丝绸之路中国段核心枢纽的一个铁证，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地理依据。
1: 张掖城头的落日将裴矩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手中那卷西域图记早已化作历史的尘烟，但他汇集的万邦信息，绘就的丝路通途，却像永不熄火的烽燧，照亮了后世经略西域的漫漫长路。裴矩告诉我们，真正的同心始于了解，成于沟通，在于那胸怀天下的图志之中。它让万水千山不再阻隔，让不同族裔的心在同一个辽阔的版图上找到了共同的归途。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暂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一航。我们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使用。节目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天山山坡， 还有南疆的西部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山区呢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东部山区、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石河子地区的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 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还有南疆西部、东江等地部分地区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 南疆盆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沙尘暴， 巴州南部、东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吐鲁番市局部地区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的其他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今天的金土地节目。那各位朋友，田间随处可见的废弃果树枝条、棉壳，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成为助农增收的黑金军棒呢？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给出了答案。最近呢，主持人

0: 宋涛采访了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员魏佳荣，他深耕菌种科研，扎根田间助农，带我们解锁小小菌棒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
1: 魏老师，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对于咱们新疆的黑木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那这个您的日常工作，我们刚提到了，可能是两点一线，一线呢就是在一点呢就是在实验室，那么另一点呢就是在田间地头。咱们先从实验室来聊一聊。那这个实验室当初建立之初的时候，您是怎样选择去在食用菌的这个领域来这个一头扎进去，然后开始在这一行这一领域做研究的呢？
2: 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这个生物方面的，然后我们当时这个工程中心成立之后，我发现这个黑木耳，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别的食用菌，它是一个特别短平快，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家里边没有这个足够的资金去投资进去，然后就可以见效的一个这个产业，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发展前景，所以我呢就毅然投入到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越做越有希望，特别是在我们南疆地区啊，我们丰富的物产啊，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果汁棉壳等等，都是我们做食用菌特别好的原料。
1: 也就是首先呢就是门槛比较低啊，这个咱们不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个技术门槛呢相对来说其他的来说呢也会要稍微的低一点。另外呢就是您觉得这个它的见效也比较快，还有呢就是发展比较长远。那咱们这个中心的前身是脱贫攻坚时期的万亩一园工程技术中心，那一路发展到现在咱们南疆独一份的自治区级的食用菌的平台，这一路走来您觉得这一路走来的变化都在哪里，它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时刻会让您觉得您的价值特别的这个能够有所体现，您觉得干得特别值这件事儿？
2: 这个呢，我们工程先说我们工程中心吧，就是最开始我们是在这个脱贫攻坚时期来建立起来的，当时叫万亩一园，我们主要是做这个黑木耳。后来呢，这个一路发展以来，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单做黑木耳，就是对我们这个本地来说，就是市场来说，它是没有办法完全适应这个市场，我们这个市场需要更多的这个菌种，更多的这个食用菌来这个充盈这个市场。然后我们就从黑木耳做到了其他的，包括我们的猴头菇，包括我们的华子菇，包括我们这个黄伞等等，我们现在有40多种这个适配的菌种，然后这些都可以我们进行推广。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菌，最开始我们就是只是推广这个菌棒，我们把菌种拿出去，或者把菌棒拿出去给老乡种植。后面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种出来之后，很多这个销售什么销售保存等等也是问题。后来我们又逐渐发展到像我们的这个种植技术，我们去带动。然后后面我们包括这个食用菌的保鲜，包括食用菌的这个加工等等一些产品我们都在做，所以我们是从一个单点的然后到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然后对于我来说，这个干这个行业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因为我最开始做科研是做这个基础性研究，一直就在实验室里边做一些像这种基因之类的。然后对我个人来说，我是特别喜欢这种能把这个实验室的东西能立马拿到这个我们田间地头去，然后能应用起来的。所以我刚开始做这个基础研究，我就越做就是感觉心里没底，但是后来做我们食用菌之后，我做出来一个好的，我们筛出来一个好的菌种，我们拿出去就能给我们老百姓去推广，他们就能去得到收益，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
1: 从实验室里的学科的数据到这个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这样的一个转变让您觉得特别值得，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现在其实通过您刚才介绍，咱们的这个菌种其实不仅仅是黑木耳，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我们都知道这个菌种被称作食用菌产业的一个芯片了。那咱们中心现在手里大概有多少种

0: 的这种的优质的菌种。那么在选育这个菌种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帆风顺的吗？我刚才听您也介绍了，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说是做黑木耳，后来发现呢，这个黑木耳在市场当中，无论是它的这个培养、种植到销售，整个的这些环节当中，都遇到了一些的实际的问题。那这些方面，您这个一路走来，是不是也有翻车、踩坑的时候？这些方面的这个小故事，能不能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当然这个实验就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我们现在这个菌种有40多种，像我们黑木耳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朝着这个产量方面去做的，后来发现我们这个产量做起来之后，就是发现它的品质又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农民朋友种出来之后，发现这个是产量很高，但是卖的时候这个价格啦，然后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收购商他也不是特别愿意要，所以这就是我们前期踩坑的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去这个综合这个市场分析，然后做出来这个菌种没有办法去完全适应这个市场。后来我们又积极的进行改进，然后我们改进出来我们这个产量比一般的产量高，然后它的品质又比较好的这个菌种，它才是市场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个菌种。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追求一个产量，后来发现呢，这个光有产量它这个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在这个经过改良之后，现在既保证了产量又保证了质的这个情况下，现在咱们当地因为这个产业的发展给老百姓增收大概有没有一个数据？
1: 有的。当年我们第一年我们做的时候，给老百姓增收就有3600万。当然后面我们是在一直扩大的，这个数据的话基本上每年都能够增长个30%左右。
0: 嗯，每年都有30%左右的增量，呵，这个非常大了。我听说咱们这个魏老师，咱们在做这些一系列的菌种的选育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进行这个推广技术方面呢，都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哈。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最初的这个做菌棒的这个菌料的这个过程当中，果树的碎枝条、碎料，还有废的这些棉壳，我们是怎么想的把它们直接拿来就用？这个是原先我们就有一些成功的案例，还是说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逐步的去发掘了这些的变废为宝的途径的？
1: 这个拿果汁的话，最开始我们做食用菌，一般我们都是用这个成品的木料。
0: 对
1: 啊。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木料对于我们做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我们南疆这个结合我们南疆这个本地的资源，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这个苹果、
0: 果树
1: 等等特别多的果树，这个修剪下来枝条，他们经常堆放在这个农户的这个田间地头或者门口，然后有部分直接去焚烧，特别污染环境。然后我们后来想着，因为它主要就是这个果汁，这个木屑等等，就是提供一个碳源。我们就想着能不能用这个废弃的果汁来把这个这个成品木料木屑，然后去给它替换下来。后来我们也去做了实验，发现这个果汁替换之后是效果比较好的，基本上跟咱们这个成品的木料然后做出来的这个产量差不多，而且它的这个发紧速度会更快。至于这个棉壳，也是我们用来替代这个成品的木屑的一个部分。
0: 那咱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把这些棉壳呀，然后这些果树的枝条碎料，然后用来做菌棒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包括咱们的技术人员都开始就很支持这件事情吗？
1: 当然不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这个惯性思维，他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我们把菌棒做出来之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刚开始用的这个木料，这个成品的木料，它肯定是就是越贵，这个出来的效果越好，他就不是很能接受这个，我用这个便宜的，我也能种出来这么多吗？然后后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实地的那个示范种植等等，然后通过这个大家去亲眼去看，然后才慢慢的把它推广出来。
0: 嗯，魏老师，我们说了，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还是很不容易的。那特别是咱们刚才提到用这些果树的枝条碎料和棉壳代替了原有的这些的木料的这种菌棒，这个一来一去，它的成本 结本增效这一块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因为成品木料它是成本是相对比这个果枝条它会高很多的。这个果枝条一般都是它都废弃物，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用可以用很低的这个成本就能采购到。
0: 嗯，一个这个成品的咱们的木料的这种的菌棒，我们原先它购买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1: 一个成品的，就是原来的成品的这个
0: 菌
1: 棒，就做出来这个菌棒，它的这个成本大概3到4块钱，然后我们换到这个果汁之后，基本上能降到个2块多左右，就能做出来。
0: 这个降本降了50%啊？
1: 对，差不多，因为这个确实，特别是咱们南疆这个，它因为这个果汁特别多，所以。能把它利用起来，它基本上成本很低了。
0: 听您这么一介绍以后，其实原先的时候，咱们很多的这种的技术是先在实验室里要去做的，对吧？很多的实验，很多的数据采集，做好了这个实验室里的数据之后，我们才会去到田间地头去推广。那么在实验室里做得好，也不等于这个地里就能够种得好。咱们的团队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让咱们当地的农户呀，咱们的当地的农民朋友能够接受咱们的新鲜的技术，包括咱们新鲜的这些的菌棒材料。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刚开始下去推广的时候，咱们的农民农户朋友接受程度有多高？
1: 是这样的，我们最开始推广都是找一些这种有种植基础的一个农户来种，但是他有种植基础之后，他就会形成一个思维惯性，他就觉得我之前用我这个技术种植就是一直是可以的，他就不是很愿意采用这种我们最新的这个技术，最新的这个材料。就比如说拿一个最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种羊乳菌的时候，我们种羊乳菌的时候，它要放这个营养包，就是给这个菌丝提供营养的。然后我们最新的技术是，等到它这个菌丝把营养包里边的营养吸收的差不多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营养包全部收掉，然后再给它来这个喷水，然后让它出菇。然后这个很多农户他就不接受，因为很多之前他们种都是把营养包放到那儿，然后等到这个所有的菇都采完之后，他们才收掉。后来我们也是经常跟他们解释，因为这个营养包，因为你放到那儿，它就占了一个这个面积，这个面积它这个地方它本来是也能长出来几个那么5、6个这个羊乳菌这个菇的，所以它占了地方之后，因为我们一亩地要放几千个包。这个几千个包就占的面积就很大了，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产量。而且这个营养袋它里边是有这个发酵后的这个麦子，它很容易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很容易长杂菌，这个杂菌呢也会影响这个产量。所以综合就是你放，我们通过做实验发现放这个营养袋一直放着，跟你收掉营养袋之后，这个产量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后面给这个最新去推广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就觉得一个是嫌麻烦，这个就是思维惯性，我一直都这样种的。然后后面我们就是自己包了一个大棚，然后我们跟他们都在一块种，然后发现我们这个取掉营养袋之后，不但不影响它的产量，而且会增加它的产量。后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效果之后，才慢慢能够接受，然后这个农户接受了之后，然后再给大家去宣传，然后才能把这个技术慢慢的推广出去。
0: 从一个点到一个面哈，从一个人接受到这个大多数的农户都能够接受。其实刚才魏老师介绍的时候呢，就是3-5句话呢就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过程介绍了，就带过了。但实际上我知道，推广一项新的技术，让这个农民把过去固有的思维改变，接受你的新鲜的一些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包括一些新鲜的品种和这个种植技术，恐怕还是很有难度的。我想问问魏老师，这个在线下里您大概跑过有多少次的这样的技术服务，然后最后才这个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和效果？
1: 我们大大小小光线下我们就跑了300余次，将近400次了。还不包括我们线上经常有接到这个电话求助，这个微信求助等等。
0: 那过去咱们这个农户种植咱们这个一个棚或者是一亩地一个单位面积内的他的这个收入和现在的这个收入相比大概提高了有多少？

0: 这些实实在在赚到钱了以后，咱们的农户对于您的态度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转变了？
1: 肯定的，能挣到钱，他肯定是愿意去，愿意去相信。因为我主持人刚才也说了，我们公中心其实成立了才不到十年，这个我们的影响力还不是特别大，所以刚开始大家都不愿意相信啊，觉得啊，我刚开始一直都是这样种的，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比如打比方这个杨柳菌，我们基本上能够这个增产差不多到增产到15%到20%左右的这个增产，后来他们就是愿意去相信我们，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遍一遍的，就是对第一个农户先说服他，就跟着我们来干，然后干好了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影响力，然后再扩散出去，然后再把这个技术再进一步推出去。
0: 我听说您在这个走访过程当中，技术服务的过程当中，有农户也是戳中了您的一些的这个内心的软弱的地方哈，说是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咱们的新技术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有一些怀疑的，到后来采取了咱们的一些的技术的这个新的种植方法以后，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赚到了很多的钱。这方面是不是也能跟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让您真切的感觉到，就是您手里的这种科技的技术，在助农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力量所在
1: 啊？对，是，哎呀，这个最开始我刚到这边来的时候，是跟着我们的这个一些专家，然后跑的是乌石县的一个贫困户，当时家里边有那个两个老人身体也不好，孩子也在上学，然后这个女主人也没办法去外出打工，就是几亩地，然后家里边就是说实话特别贫困，然后我们就给他推荐了这个庭院式的，就在自己院子里边种植这个生菌，然后不用占他的地，然后有一块地，有一块院子能种这个，然后我们自己他们当时也没钱嘛，我们自己给他提供了一些菌棒啊，免费提供了一些菌棒的，他卖了钱之后再说这个菌棒的钱。一开始他也没信心，然后我们就经常去开车去到他这个这个家里边去看他的菌棒的生长情况，给他及时调整他的这个管理方法。第一年的话，光那个院子里边就是这个生菌就卖了差不多有10000多块钱。等到第二年的话，他自己主动扩大了规模，然后还把自己家里边这个下边男主人也原来在外边打工，然后也挣不到多少钱，他把他也叫回来，然后也带着邻居一块儿去种，然后后面这个日子是越来越好，我们也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这个真真切切的是让我感受到这个科技的力量对于这个我们贫困户，特别是对这一家的一个改变啊，让我感触特别大。
0: 魏老师，您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看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生活困难的家庭，然后经过您的这个指导和帮助之后，经过我们的团队的扶持之下呢，这个家庭由这个生活困难走到了现在的年收入可观，而且呢生活日子也是过得越来越好。您在这个介绍当中，我觉得有一种特别温暖的力量在传递。其实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过去呢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呢把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那现在呢我知道您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还有更多的时间在田间地头，包括这两年您还拿过省阔科学传播奖，而且还做过400多场的公益科普，给咱们的老乡，给咱们的学生去做科普。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和在田间地头去做这样的一些技术的推广，您觉得它的底层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它会能够给您的生活，给您的这种的价值观带来多少的这种变化？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难点？
1: 这个做科研和我们去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差别是特别大的，在实验室我们做科研呢，就是要精准到0.0几克到这个张口子是什么碳氮比、菌丝体转化率等等，这种特别专业。但是你给老乡做科普就不能这样说啊，你这样说他听了一头雾水，然后也不知道你说了个什么。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像我们说碳氮比要30:1这样说。我们就说啊，要像我们做渣饭一样，这个米和肉要有一定的比例等等啊， 然后这样说通俗易懂的。

0: 去讲，他才能够去接受。然后我们也做过一些这个图文并茂的这个手册，然后发给他们，他们去看。然后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最开始是要手把手的去教，不能说是我们去做科研，我们去拿一个这个这个操作手册，我们就拿来就可以做了，这不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手把手示范给他一遍，他才能通过这种真切的自己去操作，然后才能学会真正的学会这个技术，
1: 让技术落地啊。
0: 对于我们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实用啊，核心就是实用，能让他能理解啊，哪怕没那么严谨，他只要能听懂啊，能按这个操作去做，就是我们的成功。这就是对我的一个改变。
1: 让论文里的这个科学的数据变成老百姓接地气的技术啊，然后让他们还能够应用到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去。咱们中心一边在搞科研，另外一方面我知道还在这个育人，每年都培养几十名的本科生哈，这其中超过半数的学生都选择留在了咱们南疆就业。那在您接触的这些学生里面，您觉得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能够留下来当乡村振兴的新农人，是什么样的原因吸引着他们呢？
0: 我觉得主要就是两点吧，一个是能看到未来啊，觉得我们这个通过他自己去干，觉得我们这个食用菌产业在我们南疆地区是一个有发展前景，是能干得成事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通过教育他们，也是我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来时度啊，就是通过这个一遍遍的去下乡去做这个技术推广，看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户啊，因为我们的技术生活产生了一些改变啊，让自己更有成就感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主要这两点，一个是能够看到未来，一个是能够有这个成就感啊，这两个方向是他们留下来，我觉得是他们留下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看到未来，还要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咱们校地企协同合作，然后呢，让这个高校、企业、农户三方啊都能够拧成一股绳来搞产业哈。那您觉得高校、企业、农户这三方，他们都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这三方就是各司其职，但是我们就是通过把他们打通，然后自己把自己擅长的事儿做好，形成一个闭环啊。像我们高校就是我们的技术负责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菌种研发、栽培技术的攻关然后产品的研发，还有一些这个种植采收的标准的制定啊。然后像我们的企业，它就是一个市场纽带和生产主力，我们主要是通过把这个技术输出给他们，然后他们通过这个产生这个效益，然后然后把这个品牌做起来之后，然后帮助农户去解决不会做菌棒，然后卖出去这些一些这个市场问题。然后农户呢，就是一个种植终端，他不用操心这个我这个技术我跟得上这个时代，然后也不用操心这个销路啊，我这个卖的这个价格等等，这些由我们高校和企业来做。然后农户呢，只管种植，只管把菇种好啊，他就可以稳稳当当的挣钱。
1: 高校是从技术上，企业是从市场方面，然后呢给这个农户吃了定心丸，给他们做了规划。那现在其实看到南疆的食用菌的产业势头是很猛的，但也会面临着你比如说市场啊、种植技术呀、气候呀等等各地都不一样，技术方面呢也是参差不齐，这些现实的挑战。那您是作为咱们一线呢，既是科技方面的实验人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推广人员，您觉得这个产业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还有一些需要面对的现实的困境困难，哪些坎儿需要我们来去共同努力跨过呢？
0: 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主要觉得是主要有这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标准化，现在我们的市场基本上都是要这种标准化的，因为它有它的市场有市场的标准，而我们的这个散户种植比较多，各家的种植技术管理不一样，有的它管得好一点，品质好，有的管得比较粗放一点，它的产量和品质都不稳定，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这个加快推广这个标准化。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产业链的深度，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食用菌这个我们南疆的食用菌发展是比较晚的，所以大部分还是像这个加工主要还是制干啊，它是属于初级的，这个精深加工的比例不高，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这个延长这个产业链啊，把这个产业的利润做厚。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和市场。
1: 嗯
0: 啊，这个像我们南疆地区，因为它的这个污染比较小，昼夜温差大啊，而且病虫害比较少，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对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这个知名度比不高，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打造我们的品牌，然后形成我们的这个一个销售线路。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7: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欢迎收听金土地节目。火红的工业番茄是怎样成为农户的致富果的？那巴州和硕县光照充足，依托订单种植模式，把品质优良的工业番茄做成了增收产业。主持人唐学前呢，采访到了巴州和硕县塔哈奇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李昌明，他从产业整体情况、科学管护要点和采收保障服务等多个方面，介绍了和硕县工业番茄的发展历程。
8: 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塔哈奇镇工业番茄今年种植的一些情况吧。
9: 啊，今年咱们塔哈奇这个种植工业番茄1800亩，这个整体上这个布局呢，主要是有这么三个特点。
8: 嗯，
9: 第一个是采用这个1.25米厚宽的这个厚膜。
8: 嗯，
9: 这个呢便于这个保持蒸温灭潮，也便于咱们后期的这个残膜回收。二是呢，这个实施宽窄行这个栽培模式，这个呢有利于这个番茄的通风透光，减轻这个病虫害。这个宽行的这个边际效应呢也非常的好，这个这样一来呢，这个增产效应也非常好。第三是推广咱们这个一模双行、模下双管的这个微滴灌栽培模式这一块，这个咱们通过折行、滴水施肥、宽行养根，做到滴水量这个小于这个土壤这个渗水量，避免这个行间这个溅水，由此呢，这个番茄的长势是比较好的，结果呢也是比较多，商品率也比较高。
8: 那么就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它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工业番茄一种规模化的种植呢？
9: 这个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咱们和氏县这个光热支援富足，它提振这个全年的这个日照。这个超过3000个小时，这个大于等于十摄氏度的这个有效极温在3400到3600摄氏度，这个昼夜温差也比较大，这个无霜期也比较长，这是非常有利于番茄的番红素和糖分的积累。第二呢是塔哈奇镇这个土地比较肥沃，这个塔哈奇镇这个地处天山南麓博士腾湖北岸，这个土壤以通透性比较好的壤土和青壤土为主，这个土层深厚肥沃，这个非常 适合咱们这个番茄的根系发育和机械耕作。
8: 嗯嗯，今年哈，从你们全镇的这个种植情况来看，我们从育苗呀、移栽呀到生长挂果，它整体长势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9: 2016年，咱们和县台儿旗镇工业番茄整体长势是处于这个较好的一个年份。
8: 嗯，
9: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高效这个机械化移栽。今年四月份，这个咱们四月上旬，这个种植户在农机部门的指导下呢，又全面展开了机械化移栽。
8: 嗯，
9: 这个效率高且规范，这个为咱们后期生长这个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8: 嗯，
9: 第二方面是这个木这个长势是比较均衡的。这个进入六月份以来，咱们这个当地的番茄开发作果整体长势是非常均衡的。
8: 嗯，
9: 第三呢，在这个我们近期的测产，这个数据显示呢，今年通过咱们农机部门组织的测产呢，全镇的这个目前这个测产在9吨左右，高于年前我们预设的这个8吨的基准预期。
8: 嗯，每亩地能够达到9吨，这是咱们一个平均的水平啊。
9: 对对对对对，我们通过测产，目前这个我们这1000多亩地。
8: 嗯，
9: 这个测产的水平是这样。
8: 嗯，哎呦，非常的棒了啊。那针对辖区的这个种植户了解到，他说你们还会经常有一些啊这种技术的指导跟踪的服务啊，会到咱们这个农民的身边。那具体啊，在这个农机站我们都制定了怎样的一些服务方案呢？
9: 对，

0: 咱们这个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这个针对咱们种植户这个跟踪服务这一块预设了这个以下几方面的一些方案。第一个是个性化的那个田管方案，你只是这个技术人员深入田间，根据这个番茄的生长情况或者土壤和气候条件，为我们的种植户去量身定制一些田管方案。你比如咱们这个粘土地和咱们的这个棉沙地， 它就有不同的这个在滴水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这个水量，就要不同的肥料，这个要在这个方案里面体现。二是面对面的指导，这个在移栽、滴水、施肥、并虫害防治等等这些关键性的环节的时候呢，这个为种植户要提供面对面的点对点的一些指导。这个特别是我们今年在农家肥的堆有腐熟、机械化这个撒施、这个水和一体化、 这个水和一体化，这个育苗移栽、病虫防治绿色防控等等等等这些上都是关键环节上，咱们都有技术人员进行这个层层把关的。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这个是对咱们这种植户基本上是这个全流程的这个要搞技术培训，要定期的这个开展这个，你比如 我们要机械移栽了，那组织所有的农户都来，我们今天这个召开一个育苗的，因为培训会，那么移栽的培训会，给大家交代清楚这个移栽的作业的一些标准，让农户都明白这个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这个才是移栽的合格秧苗。同时呢，这个在咱们这个田管方面，乃至于到咱们这个机采的这个环节，这个我们
1: 就是要全程这个跟踪服务。咱们很细致。同时咱们在这个土壤修复这一块，这个也是做了一些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套餐吧，因为针对一部分地它虫害量弱比较重的这种，我们这个给他们开单照。就是保姆式的服务啊，像这个中医看病似的啊，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都会有
0: 根据情况来制定出来的一些解决方案啊。对对对对对，
1: 也让咱们的种植户然后更放心。
0: 咱们要什么需求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1: 太全面了，真的。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发展这个大面积的连片工业番茄的种植，那您觉得就是现在目前最容易出现的哪些区域性的种植难题呢？
0: 现在我看了这个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咱们这个<笑> 就是土壤重差连作这个事儿，因为总量施行失衡，这个我们土地大量流转之后，租赁户这个也就是咱们的种植户，他是通过近郊得来的土地，他总是要寻求这个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他们这个在种什么效益好，他肯定就想着要种什么，长期单一的这个种一种经济作物，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儿，这个由此 导致咱们那个土壤板结栓化、次生岩质化，土壤微生物这个失衡，最终导致我们的这个番茄的缺素、养分缺乏，造成什么早衰啦，乃至于病害、减产这样东西。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种植的品种及这个种植时间和采收这个衔接这一块，也就是说我们衔接可能不是很到位，就是在 在我们你比如我们种这个金番这个1615，那么我们主推这个品种，那我们应该给它设置早中晚育苗的时候就要去设定，这个早种的啊，我是3月初我要育苗，然后晚种的我可能晚上15天，中期的再晚上15天我后期的，这样子把它这个后期的这个成熟拉开，这样便于
1: 这个长时间的供应这个农产品，这个也保障咱们这个不要大量的积堆造成这个产品积压。对，看来是咱们考虑的是方方面面，从种植的这个土壤，包括这个连茬种植的问题，以及到最后这个滞销的这个问题，我们都能够想得到，给咱们也制定出来了很多的这个方案，只要我们的种植户按照我们的这个科学指导的种植和要求，那大家的这个经济效益就不愁就是年年增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目前现在这个番茄是处在一个转色期，是不是？
0: 对。

0: 对。
1: 那么，针对全镇的这个种植户来看，就是重点推广了哪一些这个管护技术呢？在这个方面。
0: 这一块我们这个在科学水培这一块重点的，这个在转色期，我们番茄转色期着重这个给老百姓要推这个高钾的水溶肥，完了以后禁止他们去添施这个氮肥这一块的，你的这饲料素啊这些高氮肥。那么同时呢，咱们要补充咱们的大量元素，那个钙呀、镁呀、微量元素的硼啊，这些这些元素。叶面上呢，我们给他们制定一些这个喷一些磷酸二氢钾，同时呢，在滴水的时候让他们滴小水，这个少滴勤滴，这个保持土壤湿润，切忌呢让他们这个过量滴水造成土壤覆盖腐蚀，这个导致咱们这个裂果。商品性不好。
1: 那李主任，为什么我们会说就是转色期是这个番茄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阶段呢？就是它增产的一个关键阶段呢？
0: 这一块儿，这个盆果是我们这个提质增效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在这个投肥、在防病，在这方方面面有一点闪失，它就会造成我们的大量减产，所以这一块儿我们特别是现在提的是要高品质，酱厂它要的原料就是高品质，所以你这一阶段如果管控不好，造成这个青黄果，它都是不要的，你最后就造成很大的浪费，所以此后我们技术人员都是辅导地里面的，要去做跟踪服务的。
1: 这个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转色期是我们提质增产的一个关键阶段啊？它除了这个颜色的一个转变以外，我们还得保证它转的均匀，还得保证它的这个体内的，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糖分啊，这个果实的膨大期、果实的品质，全部都在这一阶段当中要注意啊。
0: 对。
1: 像您刚才还说到了，我们这个移栽的这个工作，现在全部是采用的机械化的移栽啊。那具体的有哪些技术的标准和实操的一些要求呢？
0: 这个番茄，这个机械化番茄栽培这一块儿，我们这已经达到了全程机械化了。那么这番茄这个机械化移栽，这个主要有些这个技术标准，你比如移栽的秧苗，它千米要成直线，行与行这个交接必须要准确，移栽的深浅必须一致，根部的那个浮土要严实，这是这个移栽的。对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实操要求，你比如对于秧苗的标准，那就是咱们要移栽的番茄秧苗，它的苗龄必须在50到60天，那么它的叶片要在5到6片，而且株高在15厘米左右，这个根系完整洁白，茎粗在0.5厘米左右，而且叶色要浓绿，要没有病虫害，这个对咱们的苗子这个苗源的要求，对咱们土壤的要求，那你土地准备，你土壤需要一定要土壤细脆，达到那个齐平松脆劲这样的标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咱们在移栽作业的时候，那你株行距，那面延品种，那要进行调整的。移栽的这个深度来自土坨，它都有要求。你移栽下去，那个土要盖到土坨上面1厘米左右。作业要配置，尽量要配置咱们白族的导航系统，将这个移栽的秧苗呢要端直，尽量的不要错行错株那样的。对那个移栽的质量这一块呢，咱们要求这个它的漏栽率，就是咱们移栽的时候也有机械那个造成漏栽的，那漏栽的机械漏栽的，我们要求不能这个高于5%，合格率不能低于90%。这个对株距这一块的合格率也是刚才说到，它也是要在90%以上。那对这些不达不到那个什么那10%几的那个，那就人工辅助。这样子一来呢，确保咱们这个移栽质量。
1: 像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对土地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重要。那咱们在土地平整啊，包括土壤改良修复方面，我们前期也做了很多工作吧？
0: 这个在咱们土地平整那一块，咱们是就是要根据咱们一块一块地要去跟到地里去，根据这个土地的现状，
2: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我们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我们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 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壮阔未来。
3: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明天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最近呢，各位朋友的朋友圈家长群当中有没有被一个词刷屏呢？这个词就是预制娃。那这词儿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大家呢先别着急一下判断，我们先来听一段新闻，看看这个词到底在说些什么。
3: 我还不如不放假。杭州4年级男孩小雨对着桌上厚厚的5年级课本发出这样一句无奈的感叹：这个夏天教育圈悄然兴起一个新词，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通通提前学透练熟。开学后，学校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微波炉，老师只需简单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检验哪家的预制品质更胜一筹。一边是孩子无奈吐槽，一边是家长在不想卷和不敢不卷之间反复拉扯。有家长认为预制是良性循环，提前学一遍，开学后思路被再次拓宽，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前10。也有人痛心疾首，将来这些孩子会不会缺乏各种能力，变得自私冷漠，因为童年缺失了太多。
2: 好，那关于预制娃，各位朋友是不是也有自己想说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于北京智爱家幸福家庭促进中心理事长、中国家庭文化研究理事会研究会的理事、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优贝创始人林丹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林丹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提到预制这个词，好像很多朋友是比较反感的，是吧？其实这个词本身没有原罪，适当的预习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学习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当预习变成了预知，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在您看来，这个是有点，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怎么样，您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
4: 我觉得这个暑假这个词火起来哈，其实它不是一个新词哈，只是大家觉得用调侃的方式。本质上来讲，其实当我们听到预制娃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个画面感？就是我们在教育上，现在很多的家长都比较着急，然后特别想抢跑，然后也特别想把孩子的时间更多的填满，这样的话来确保那个结果就是更可预期啊，就是希望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可预期。本来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放暑假很悠长假期的事，但是过得好像比在学校里还忙，对吧？
2: 那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有没有这样的类似案例呢？
4: 其实很多的哈，我遇到的案例，刚刚我们听广播也听到说4年级的孩子，那我身边其实也会遇到不少4年级的孩子，暑假就被排得满满的啊。虽然我们都会说4年级好像学习就上了一个难度，但确实很多4年级的孩子家长面临的压力可能是小升初哦，所以会给孩子排很多的课。那我遇见一个孩子，他暑假被排了7门课。妈妈就这么讲，她说别人都在学，我们不学就完了，对吧？然后也有遇到初中生哈，更是明显啊，整个7月份把下学期的数理化全部都给过了一遍，然后8月份就开始应试型的在那刷题。那么开学第一周的时候，他可能会

0: 但其实啊，这个问题最大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个孩子如果在暑假里被填的那么满，没有一点点可以留白或让他自己去安排、自主安排的一些时间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这个暑假就不是一个他期待的暑假，而是对于家长来讲，就是一个积极抢跑的一个教育工程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1: 那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类似的案例其实也是比较普遍的。那这些被预制的孩子，他们在情绪上、在行为上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信号？比如说对开学的态度啊，对学习的反应，是不是会比较抵制、反感，还是说怎么样？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哈。这种被预制的孩子，他首先他对开学可能会失去期待感。甚至会有些孩子还会产生这种躯体化的反应。正常的孩子开学前可能会有点点紧张，但更多的还有好奇，比如说啊，哎呀，我的新老师是谁呀？会遇见哪些新同学啊？还蛮期待的。但是如果被过度抑制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来一种就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好累的状态。有一些孩子可能还会直接说没意思，我不想去啊。当然也有些孩子会出现这种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头疼、肚子疼、失眠，其实这些都是孩子情绪在身体上的一些表达。那第二种呢，其实学习上的假性领先哈，我们经常说提前学，它是一种假性领先，它会带来快速带卷。比如说刚开学一两周，他可能好像什么都会了，因为提前学老师讲的，因为他也觉得哇都会了，所以他就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很快这种优越感就会没有了，他其实反而容易走神，因为他已经透支了这种学习的新鲜感啊。到了期中啊，一般到期中的时候优势彻底没有了，那孩子可能还会动力系统也没有了。然后第三种呢，情绪上孩子其实特别容易烦躁，可能和爸爸妈妈还更容易顶嘴，或者是干脆因为他改变不了这种结果，那他就沉默了。所以有些家长会跟我说，哎呀，为什么我一提学习啊，孩子就炸毛，对吧？他还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跟我们说话，这常见于青春期的孩子啊。其实这种啊，都是一种被控制太强之后孩子会反弹的。孩子不是在讨厌学习，他是讨厌被别人安排的学习啊，这是我的看法。
1: 我看到有听众曾经留言说，这个我们家孩子马上上这个初三了，那这个暑假呢给他报了数学英语家教课，每天是从早学到晚啊，刚开始非常配合，但是这几天突然是撂挑子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跟我说，妈妈，我现在想到开学就想吐，我真的错了吗？可我不想上学，他开学跟不上怎么办？那这是一个妈妈的一个困惑，您会怎么和这个妈妈说呢？
0: 哎呀，其实你看我们听到这条留言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心里就是还是挺难过的哈？因为我提到这里头两句话，一句话说孩子说我想到开学就想吐，对吧？然后你也会感受到妈妈其实也很委屈，是吧？我真的错了吗？其实当我们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能看见的，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家庭非常真实的拉扯啊。如果这个妈妈坐在我面前，或者是这个妈妈有机会来问我，那我可能会跟她聊，我说你真的不是一个坏妈妈，你是一个特别想为孩子负责的妈妈。你没有错在想让孩子学好，你可能只是忽略了一个信号，孩子不是不想学，他学不动了。那可能在这里我也会跟这个妈妈去聊她的需求，比如说你希望孩子初三这一年是带着力气跑呢，还是带着恐惧跑？其实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妈妈很多答案就有了哦。因为大家看到孩子想开学就想吐，说明这个孩子啊，他的油箱已经报警了。如果这个时候啊，咱们还使劲的去踩油门，大家感受到会什么样呢？肯定是问题很严重，对吧？当然了，初三我们肯定知道很重要，但是呢，中考考的不仅仅是知识哦，还有孩子的心理韧性，是吧？睡眠质量、亲子关系的这些稳定性，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平常学得特别好，但是大考的时候就考砸了，对不对？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我相信家长想一想也会明白。所以，在暑假的最后一周哈，你看很快就开学了，真的强烈建议家长们不要啊再加码了，反而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把节奏松下来、慢下来哦，让他感觉到哦，妈妈是看见我累了，妈妈愿意跟我站在一起，

0: 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讲更有帮助一些吧。
1: 那比如说就针对这个家长的询问，像孩子目前的状态，一个是慢下来，另外他说想到开学就想吐，这样有一个躯体化的反应，那是不是我们只要慢下来孩子就会慢慢好，还是说我们要主动的帮助孩子做些什么工作呢？
0: 其实如果我们过度的哈，平常就是比如说整个假期前面七个星期孩子已经非常紧了，那其实肯定是需要慢下来需要帮孩子找到接下来要去上学的那种日情的那个劲儿，就是我很期待去上学哦，我在去上学的时候能够接受到很多新的知识，我希望在那里和同学有更多的这种互动我希望看到很多新奇的，就是对未来有期待。当然也有一些孩子呢，如果暑假的时候已经玩一直在玩，对吧？就是节奏很松，或者是甚至睡眠时间都颠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提前的这一个星期，开学前的这个星期，我们是需要帮助孩子去重新找到一些节奏的哈。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想到开学就要吐，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很重视的，不要让孩子过度消耗，然后也不要让孩子有那种失控的感觉，对吧？还有，千万不要让孩子对咱们的亲子关系失望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跟孩子重新站在一起来面对他们不管是特别期待的未来还是有点点恐惧的未来。
1: 那另外我们谈到了预制娃这个现象，其实现在很火的，它反映出来的本质是孩子的学习需求还是说家长的某种心理需求？那比如说那些拼命让孩子预制的家长，他内心真正焦虑的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挺好的啊，我觉得这是问到根上了。我认为哈，预制娃的现象本质上满足的根本不是孩子的学习需求，而是家长的确定性的需求，就是家长对孩子拿到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他内在是非常焦虑，他希望拿到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其实家长真正的焦虑往往不是孩子学不会，而是万一因为我没有提前安排，就是现在我们的家长太负责任了，对吧？担心我没有安排好，那孩子落后了怎么办？其实这里面大家感受一下，他藏着一种很深的不安全感，他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啊。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家长，其实很多人自己就是靠努力读书改变命运的啊。我在北京也真的是遇见特别特多的考一代家长，对考二代的孩子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这代家长对教育就有一种很深的信念。当然了，大家也能看到他们其实内在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怕孩子掉下去，加上现在大家感受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都不断的放大家长的焦虑啊，经常说学霸的暑假是吧，最怕学霸过暑假之类的哈。其实这种就会把更多的焦虑放大，变成很多家长被裹挟，所以预制孩子的过程啊，很多时候啊是在家长在缓解自己的焦虑。但我们其实需要很诚实的面对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用孩子的童年和心力去为成年人的焦虑买单，那我觉得这个代价就太大了。教育中其实大家养娃是其实有三个力，一个叫体力，一个叫脑力，一个叫心力。那心力是心灵的心啊，心力真的是只有家庭教育才会认真的考量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其实总是拱手相让给学校教育，也就是说家长也背着学校教育的目标，忘记了家庭教育很重要的一项是要把孩子的心给呵护好，让他心灵健康，去未来心想事成啊。这个是我看到的问题。
1: 还有一位家长，我看到好像他的留言内容刚好跟刚刚那位妈妈内容相反，他说我家孩子整个暑假呢都在摆烂，没有预习，没有报班，就是纯玩，现在是倒计时了，作为家长他是慌的睡不着觉，他想问一下老师，现在开始临时抱佛脚还来得及吗？有没有必要去报？如果说要报的话，报哪科，怎么报？
0: 其实哈，临时抱佛脚，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这么求学过来的哈。我个人是很喜欢临时抱佛脚的。在这里我想跟这位家长说一句哈，你有点点慌，有点点焦虑，说明你很在乎，但是请你一定要稳住啊，因为我们的慌啊不能变成

0: 个慌啊。那最后一周呢，临时抱佛脚啊，说哇，我给孩子加码很多内容，其实，在我眼里啊，也没那么大必要。而且呢，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一周建议家长们就不要慌，我们可以来给孩子调一下状态，把孩子的一些基础转一转，然后让孩子呢为上学这件事把秩序给调整好啊。总结起来三个点，一个点叫调状态啊，第二个叫抓基础，第三叫建秩序。那调状态呢，就是尽可能我们把作息呀，帮孩子调到上学的模式，比如说早上咱们7点起，对吧？晚上10点半睡啊，身体的节奏让帮助孩子找到这种感觉啊，让他回到有秩序状态好。那么开学第一周，孩子就不会有不适应感，不会觉得那么痛苦，对吧？第二点呢，就是抓基础，抓什么基础呢？不要再去挑战一些高难度的题啊，不要去追进度。我建议呢，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把一些基础，比如说语文哈，背一些古诗文啊，然后英语呢，哎，我们拿一些原文来阅读啊，那背一些单词。那数学呢，我们可以把上学期是吧，一些错题拿出来看一遍啊。其实这个过程目标是什么？就是找回学习的感觉，而不是说哎呀我要学完多少内容，提前学多少知识啊。找回学习的感觉，孩子慢慢手感就来了啊。那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建秩序。什么叫建秩序啊？让孩子自己来整理啊，整理他的书包是吧，他的书桌哦，他家里的一些书啊，让孩子呢可以自己来列一个开学前的小计划，哪怕呢只是每天对吧，拿出一点时间，就像我们刚才前面的调状态、抓基础，做一点事情，就是让孩子能够觉得哦，这是我的节奏啊。你看我反复强调哈，就是要帮孩子找到这是我要的状态。这个就是从被家长要求变成我要的要求。当然了，在这里我也想说，如果这个暑假看起来孩子玩了一个假期，对不对？他未必就是有问题啊，也不用担心孩子一定会输。其实真正啊，我们的孩子开学以后那种找不到节奏的状态，才是我们前面没有做好抱佛脚这件事情。所以这一周家长们最重要的就是帮孩子找回节奏，比什么什么都重要啊。
1: 嗯。那对于这个家长他说的说是慌的睡不着觉，那这个状态是不是家长本身也需要调整一下？您对他有什么建议呢？
0: 对的。其实家长，我们老说家长哈，要内核稳定啊。我们家长当稳得住的时候，你这个一就立住了，立住以后你后面才有各种可能，加 N 个零的可能。那么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是经常在家长身上在学习，所以我们经常说家长率先垂范。比如说你想让我们的孩子找到建秩序的感觉，对吧？我们的孩子的状态调好，那其实我们整个家庭啊，我们家庭的作息也跟着可以做一些调整。那当孩子在抓基础的时候，我们不妨对吧，我们陪伴孩子，虽然有些小一点孩子我们可以亲子共读，对吧，抓得更好。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暑假我们做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去完成的。
1: 对于已经是高强度学习了一个暑假的孩子来说，最后一周了，既然他们已经是预制了，是吧？已经开始了最后一周，家长们怎么帮他们平稳过渡到开学模式呢？那像以前那样一直在预制的话，好像显然不太合适啊。应该怎么去调整？
0: 对，
1: 有没有什么建议？
0: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如果前面咱们已经高强度了，把孩子给卷了一个假期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对于这类孩子哈，关键词咱们家长该怎么做哈？第一个呢，就降温啊，降温松绑，对吧？让孩子找到自主感啊。那在这里，我想跟家长们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学习量降低啊，减半，甚至减到原来的1/3，当然也别彻底一下子就不动啊。最后一周就不要再学很多的新东西了啊，让孩子把节奏给慢下来，整理一下学过的东西，比如说做点轻松一点的复习，甚至完全可以放空一两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让孩子对学习这件事不恐惧。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给孩子选择权，比如说问孩子，你看最后这几天你想怎么安排？是想早上学一点，还是下午学一点，还是想去哪里走一走玩一玩，让孩子重新感觉到我的生活我可以做主。 然后第三点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非学习的成就感，非学习啊，我们家长太热爱学习知识了，那我们可以让孩子非学习，比如说呢，一起做顿饭，对吧？或者是一起去看电影，对吧？或者是跟孩子多多做一些运动啊，去打一场球，对吧？让孩子知道生活不只是学习，让孩子也明确的知道，人工智能时代我可不是一台机器，对吧？然后第四点，我建议哈，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和孩子做一次开学前的正向对话。什么叫开学前哈？这正向很重要。开学前就是不要去问孩子，哎呀，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对吧？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你看这个暑假啊，你坚持下来，那么接下来初三这一年，爸爸妈妈是吧？你看正向的对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在的一些期待，用孩子也能够积极接受的语言，我们来完成这对话，让孩子深刻的理解到，哎，接下来比如说我们初三了，我们要打一个硬仗，对不对？爸爸妈妈是会陪着你的，我们可以慢慢来啊。我一直觉得家庭里的对话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爸爸妈妈一定要调动自己的智慧来好好的做好跟孩子的每一次对话。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1: 今天我们是重点讨论了预制娃这个非常流行的词，其实上它表面上是一个教育方法的之争，但它背后折射出的，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心态呢？
0: 我觉得背后折射的出来就是焦虑啊，就是成年人在面对孩子学习的时候，他这种焦虑，但这种焦虑也是因为这个时代，包括互联网的发达，就是包括新媒体各种放大，然后家长因为没有非常稳定的内核，他就会被整个社会的人云亦云的环境给搞得很焦虑，然后把这种焦虑呢就投射在养育孩子身上。其实越是纷繁复杂的世界，越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内核稳定的想明白我们要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家长肯定是渴望我们养育出来的孩子是身心健康，我们的孩子是内在驱动力，就是自我能够驱动自己去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我们经常说每个人无比的努力，学习也是终身的学习，都是为了生活变得更美好，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那么其实人生是一个长跑，是一个马拉松，我们不要争一时的起跑不快，而是可以静下来陪孩子认真的踩稳每一个脚步，并且在这过程中更多的体会来自亲情的美好，来自学习的快乐，来自对生活的美好的体验，这些反而是我们的父母需要更多的给到孩子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被裹挟，被时代的洪流，这种为了追求高效率然后把我们的孩子推向就是未来对学习产生恐惧，对学习产生厌恶的那个轨道上去。
1: 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林老师。今天我们聊的预制娃不是为了批判谁，也不是为了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教育这个事儿呢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我们想培养的不应该是一个被塞满的容器，而是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劲的人。那暑假呢还剩最后一周，不管您的孩子在这个暑假当中是刷题还是在刷剧啊，在奔跑还是在发呆，都请记得他还只是个孩子，比学完了多少更重要的是他还想不想继续去学。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林丹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教育在线节目。那前不久呢，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还有四部门的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这也是时隔12年对全面改薄20条底线要求的全新升级。这个新的底线意味着什么？又将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
5: 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王玉国。
6: 王所长，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文件的背景吧。您看，上一次发文是在2014年，12年前了，现在12年后推出了一个升级的版本。另外，这一次的12条底线要求是由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来联合发文的。为什么是这四个部门？
7: 我们知道这个中小学办学标准这个问题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跨部门的议题。这次呢，从14年的这样的一个20条是一个全面改薄时期，到12年以后，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20条的推出呢，其实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国家治理行动的一个系统性升级，也是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在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教育部门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课程的问题，它要牵头组织这个相关的评估评价。住建部门呢，涉及到这个危房的改造、标准的建设。发改部门呢，涉及到什么呢？项目的审批、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推进。这个财政部门呢，涉及到这个资金的统筹使用，特别是这个中央资金的转移支付、地方资金的一个统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来推出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从问题导向来看，前几年从审计来看， 我们说有这个农村的学校、边远的学校，还有这个地级危房的这样的一个教室在使用。在这个宿舍里面呢，还有大通铺，这个淋浴间、盥洗间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6: 嗯。
7: 第二个呢，我们说从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来看，其实呢，我们说对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明确的要求。这次出台这个文件呢，其实我们说就是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在办学标准上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设计，也是一个制度性的设计。还有呢，我们说这次呢，我们说人口梯次达峰，我们说这种急剧的变化，这个农村的学校少了，人口少了，城市的学校呢人口流动急剧增多，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也要对办学标准这个问题呢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
6: 现在如果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中小学的校舍建设的情况、标准化的情况怎么样？
7: 过去呢，我们说有的学上就好了，现在呢，其实我们说这个办学条件和标准呢进一步提升以后呢，我们说上好学的这种意愿已经非常的强烈。因此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办学标准呢，过去我们说可能就是说基本的条件保障，现在呢，我们更加走向一个什么呢？五育并举。而且呢，我们说从数字来看的话，我们说经过12年的发展，全国2895个县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均衡。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几年呢，有590多个县向优质均衡进行发展。也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办学的这样的一个质量、一个标准、一个条件有一个系统性的跨越。
6: 嗯，那现在我们的现实困难、薄弱环节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哪些地区？
7: 薄弱条件和困难呢，我觉得集中在什么呢？就是老少边山岛这些地区。一类呢，我们说是一个乡村的小规模学校，一个教学点这一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员比较少，它的这种实施的配备啊，包括这种编制啊，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有少就有多。
6: 嗯，
7: 像城市流动的这一块，我们说人口急剧流动以后，很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对城市的这样的学校的这个办学条件这一块呢，也会提出很大的要求。你比如说有的大班额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的化解。
5: 此次的迭代升级，针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生活、安全等需求，提出了新标准。当有学上成为现实，上好学便成为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王玉国认为，底线要求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保障工作经历了从全面改革时期的攻坚克难实现基本均衡后，正式迈入了优质均衡的提质新阶段。
6: 这次20条底线也对其中的校舍安全等等这些分别做出了规定。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说一说，第一个是关于校舍的安全标准上，这个建设标准上，这一次都有哪些升级？
7: 从这个校舍这一块，我们说对地级危房，这个呢是我们说零容忍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允许有地级危房的一个存在。
6: 嗯，
7: 同时呢，我们说对 C 级危房呢，修缮以后可以使用，也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弹性的空间。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体现了我们说社会主义基础教育或义务教育办学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要求，也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办学条件、办学标准的这个体现。这个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比如说旗台、旗杆的这样设置，这个国旗规范的一种使用。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落实一个什么呢？五育并举、健康第一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要求，特别是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教室的采光、照明相关的要求，这是从标准上去落实健康第一，维护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
6: 基础设施建好了之后，接下来校园安全，这可以说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了。关于校园安全也有很多细节的规定，比如说要有视频监控，要有一键报警、消防设施等等，这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7: 你比如说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是体现了我们说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对校园治理的一个制度性的或者是从物防的一个要求。
6: 嗯，
7: 这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呢，它还不能够完全保证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样的校园的整体安全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安全，它还需要什么呢？人防和管理防。人防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说校园保安的这样的一个配备，通过调研发现的这个校园保安这一块呢，其实还存在一些问题。
6: 嗯，
7: 你比如说年龄偏大，比如说这个流动性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对他的培训、他的专业知识这一块呢还跟不上。管理方这一块呢，就是体现在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要求上。你比如说，我们说有这个视频的监控，有一键报警，但是呢，要靠人员去执行。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制度性的一个刚性的约束的话， 这块呢其实也还存在不少的一种隐患和漏洞。
6: 嗯，那我们看到第二十条是说女生宿舍是一定要配备女性的管理员的，第七条里也讲到了饮水、食堂、宿舍等等这些生活设施，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有没有，但这一次因为条件基本条件已经达到了，您说要上好学了，
7: 对，
6: 我们可以对这些生活设施做细化了，关注的是好不好，可不可以更好了。
7: 是的是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对，也就是说通过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学校的治理体系啊，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升级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呢也升级了，因此我们想配备女性管理员，就是宿舍管理人员，其实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人本化个性化的一种管理的需求。女性管理员宿舍管理员对这个女生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啊，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也是站在一个什么呢，儿童的视角去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说对饮用水啊照明啊等等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要求，也体现了什么呢，就是学校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物理空间，也是孩子一个什么生活的空间。
6: 嗯，
7: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大部分的时间特别是白天的时间他是在学校里度过了，因此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健康安全规范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话，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落实健康第一有着非常强大的一种促动作用。
5: 除对学校校舍、教学生活硬件配备等方面提出基本要求外，这次还重点关注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设备、师资配备等问题。在王玉国看来，这也标志着学校教育正进一步转向关注学生生命成长全过程，是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6: 那除了这个身体健康，接下来就是心理健康。
7: 是的，
6: 之前其实这种心理健康辅导室、美育教室等等这些是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基本条件都达到了能做这个当然最好，但没有硬性要求，但这一次我们看到它变成了一个刚性的要求，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7: 就是2014年呢，我们说是一种生存型，其实呢到了12年以后呢，我们进入了一种什么发展型更高的一个阶段，因此呢这个心理教室这一块呢其实已经不是锦上添花了，已经是什么呢，一个是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6: 嗯，
7: 尤其是看到我们说这种四小问题这样的越来越多，因此呢我们想对心理健康这个教室的这样的一个设立，其实呢我们说是体现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
6: 嗯，
7: 那么关于美育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要五育并举，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呢我们说对美育教室美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在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均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体现，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纳入这样的相关的一个要求的。
6: 那接下来这个基础建好了之后，心理教师的配备，我们的课程是不是足够齐全，这个又是我们下一步再要升级的东西。
7: 是，
6: 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心理教师现在缺口有多大，我们怎么把这个心理健康辅导给做好？
7: 有调研数据呢可能说这个缺口呢达到150,000人之多，其实呢我们说这个里面的缺口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缺口呢我觉得是主要体现在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专业性上没法保证，有很多学校呢特别是在中西部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它的心理健康老师有谁来上呢，有这个班主任来上，有这个搞德育的老师来上，其实这个专业性是没法保证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从课程这个角度上呢它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就是这一块有的过程当中老师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根据自己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要求，或者出了问题以后再开这个什么开心理健康的老师，他心理健康的课程，他没有实现一个什么呢系统性的设计。
6: 嗯，
7: 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块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对心理健康这个课程相关的设计，对老师的晋升和发展重视呢是非常不到位的。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是一方面呢我们说要把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和师资的水平要用好，
6: 嗯，
7: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要提高这个什么呢，提高他们的一个待遇啊，专业的激励啊，同时呢我们也招聘相关的老师把这块短板进行补齐，
6: 嗯，
7: 让心理健康呢能够真正的撑起这个孩子健康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条件。
5: 底线划定，重在落实。相关部门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王玉国认为，底线要求不是最高标准，而是兜底标准，要全面补齐校园建设各类短板，切实满足日常教育教学刚需，全方位守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茁壮成长。
6: 这一次的20条底线要求给出了任务书，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时间表啊，就是3年的时间要全国基本达标。我们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话，您觉得都有哪些难点？难点有多大？
7: 3年攻坚呢，我觉得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种决心。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如果是从硬件的条件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下定决心把这个财力物力人力保证的话，其实这个是容易攻坚的。但是难的是什么呢？难的刚才我也谈到了，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人口分化提次达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那这块的过程当中，如何保证这个教师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编制的要求，他的专业发展上如何进一步的激励，以及呢后续怎么去把他们招得起来又留得住，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你比如说校园保安这一块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专业性上没法去保证的话，其实呢有保安和没保安它这个区别呢就不会太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软性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6: 那您看文件还要求说，各个地方是可以在这样底线的要求上做省级提标的。对于老少边山岛这些地方来说，我们要按时达标，对于一些经济大省来说是可以做省级提标的，这两方面分别怎么做？
7: 对于刚才您提到的老少边山岛这些地区呢，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保底，有达到这个底线的标准。而对于这个东部的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什么呢城市的地区，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个什么，提高标准。因为这个底线要求呢是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而我们建设教育强国呢，它满足这个群众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上好学的需求呢，这样的标准呢其实是不断提高的。我们说这个底线标准有很多是硬件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薄弱的环节是人防这个物防管理防是这一块。因此呢，我说提标呢可以从硬件软件使用效率这个角度呢进一步的一个提标。同时这个提标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的标准，也就是根据这个当地的办学的实际人民群众的基本的一个需求，然后呢有一个什么标准的一个跃升。
6: 当我们把这些底线都变成标准之后，那个时候的中小学校舍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7: 我觉得一个中小学校呢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安全健康智慧个性化的一个中小学，这样的一个标准。为什么说安全呢？因为安全是一个底线，没有安全的这个环境的话，我们的所有的孩子呢他无法保证他的一个身心健康。另外一个呢，健康我们在底线标准里面也谈到，你比如说用这个用盐用光用水这个方面，其实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说维护孩子身心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关于智慧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国家数字化战略行动呢也深入推进，因此呢这些呢也应该成为我们说办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至于个性化呢，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人口的一个减少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家长对上好学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迫切的需求，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说培养目标的一种个性化的体现，关于公平的理念的一种进一步的升级，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去推动办学标准进一步的升级以及理想化的一种办学标准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种体现。

0: 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0: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诗意中国的板块，让我们来在经典的诗词当中寻找一份内心的清凉与定力。那么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岁月》，来一起欣赏。
1: 我寻找着，一直不停地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2: 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留恋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赤楚着。
1: 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
2: 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
1: 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2: 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
1: 我却时时感觉到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
2: 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
1: 我在潺潺的流水中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
2: 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
1: 我问风，风悄悄地对我说，
2: 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
1: 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
2: 严冬尽了，冰雪消了，
1: 大地暖了，新枝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
2: 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
1: 那时我要紧紧地拥住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
2: 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
1: 我的岁月，
0: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9: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0: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9: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8: 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说，炎热的夏天就要过去了。今年的处暑有些特别，它恰逢40天加长版的三伏尾声。节气虽已跨入秋的门槛，暑气却并未完全退散。白昼尚有余热，早晚亦有凉意，昼夜温差悄然拉大，再加上时不时的一场秋雨，盛夏残留的暑湿尚未完全消退，秋季的燥气又开始显现了。中医讲究顺四时而适寒暑，处暑是阳消阴长的过渡关键期，养生的重点需要从夏防暑湿彻底转向秋防燥，保肺经和兼健脾。那这个阶段啊，要清解余暑，又要健脾祛湿，滋阴润燥。那么处暑节气到底应该怎么养呢？秋老虎来了怎么防？吃什么？ 喝什么，按什么穴位能让自己舒服入秋。新疆名医堂请到了兵团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彭艳霞。彭医生从事中医临床多年，擅长运用中医方法调理慢性病和节气养生。他会告诉我们处暑节气怎么养才能安稳入秋。
7: 彭主任，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竹药罐疗法，它有什么样的渊源？
11: 好的，主持人，这个竹药罐呢，在我们国家也是比较早的一种，就是这种外治法了。它最早的时候呢，可以追溯到1800多年前，是华佗结合了这种拔罐和刺穴疗法的优点，发明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法。那么竹药罐作为这个中医传统康复医疗手段的其中一种啊，在这个隋唐时期有一个医典叫《外台秘药》，这个医典中呢，详细的记录了这个竹药罐吸拔的一种治法。

0: 特点？
1: 优势和特点呢还是比较多的。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竹药罐儿，在拔罐的这个基础上，它是增加了一个药物的渗透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说比传统的这个活血通络化瘀的这个治疗方法更进了一步。还有因为用了药嘛，所以它还有一部分滋养啊、益气呀、养血呀这样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竹药罐儿，我们采用的是内径比较小的这种罐儿，它的吸力呢，就是说相比来说的话，比传统的这个罐儿呢要吸力大一些，但是它的疼痛很小，基本病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竹罐呀，它这个罐口呢比较小，所以很多那种就是那个大罐拔不到的部位，这时候我们就用竹罐可以作用到这些部位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说拔罐的这个部位不太受限制，很好。
0: 了解。
1: 还有呢，因为竹罐嘛，它又融合了这个药物，所以说呢，它除了能够去除体内的寒气啊、湿气啊，还可以直接刺激人体的各个穴位，达到一个强身健体的目的。
0: 那这个竹药罐它制作的这个材料有没有一些讲究？为什么会选择竹子作为主要的材料呢？
1: 竹药罐的这个材料呢是比较讲究的，一般来讲都会选取生长了1到2年以上的这种金竹。那么这个因为它比较轻巧嘛，不易碎，然后呢比重比较轻，而且呢它吸收这个药液比其他的材料要好得多，就是它的药物含量比较高。之所以选择竹子呢，是因为竹子在这个中药液里面浸泡以后，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比较强，可以快速吸收并且储藏这个药物。同时呢，这个竹子嘛，它这个比较有一些超细微的这种微孔结构，那么使药物能够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面去，那么增强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们才会这样选择。
0: 那这个竹药罐疗法当中的这个药，它指的是哪些中药材？是固定的，还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症状不一样，它使用的药材也不一样？
1: 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活血化瘀这些功效的药物。所以说呢，这个药物的选择我们一般是因人而异。这一类的药物呢，就是以这种杜仲呀、鸡血藤啊，这种药材为主。因为它比较适合渗透到皮肤里去，达到我们这种作用目的。然后呢，这个我们选定的这个中药材，就是包括剂量呀这些，其实也是跟人的这个体重相关的。所以说都是我们中医的这种辨证施治。
0: 那这个竹药罐疗法它主要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它是怎么样通过这个拔罐和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疗效果的？
1: 因为我们拔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要用增加吸力的方法，让这个罐呢可以和我们的皮肤紧密结合。这时候呢它有一个负压，这个负压呢就能够扩张咱们皮肤上局部的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加速了血流和新陈代谢，促进了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呢，药物的渗透啊，它又能够起到我们刚才说的活血呀、通经络呀、祛风除湿呀，达到一个滋养的目的，那么进一步可以改善我们局部组织的这种营养和代谢状况。
0: 那哪些疾病或者是这个身体出现的不适的这个症状是比较适合采用竹药罐这个疗法来进行治疗的？
1: 竹药罐呢，它这个疗法肯定要比原来的这个拔罐适应症更广泛一些。比如说骨科疾病，比如说有的人颈椎病呀、腰椎间盘突出呀，有一些骨性关节炎的病人啊，包括咱们

0: 就是急性腰扭伤也可以用这个治。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内科疾病，比如说有一些经常胃疼的病人，经常肚子疼拉肚子的病人，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神经痛的病人，很多人就是老是觉得有那种游走性的疼痛，那么像这个呢它都是可以进行治疗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呀这一类的，还有呢就是咱们那个带状疱疹，有些人呢就是会遗留一个后遗神经痛，经常会扰得大家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的，所以这种疾病呢用这个主药灌耳疗法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果乐发送互动信息说，彭主任您好，我之前尝试过通过这个穴位拔罐来减肥，效果还不错，但是拔罐的过程当中还是挺痛苦的，挺疼的。我刚才听您介绍这个竹药罐没那么疼，用这个竹药罐的话能不能起到减肥的效果祛湿？
0: 可以的，因为这个竹药罐嘛，它一方面呢通过刺激我们的这个穴位啊经络呀，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药物。那么如果要减肥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健脾祛湿的药物呢，我们可能还会加入一些滋养身体促进新陈代谢的药物进去。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可以有助于它这个减轻体重。
1: 哦，这也是可以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怕疼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刚才彭主任说了，这个疼痛呢要比我们日常用的这个火罐要好一些。那在整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哪些变化和反应？
0: 能够感受到的呢就是我们局部的皮肤温度可能会稍微有点高，和传统那个拔罐相比呢，就是说颜色会稍微发生变化。那么有的人呢变红，有的人呢变紫，但是这个它应该都不会有什么疼痛的反应。这个呢是由于拔罐以后产生的负压，还有呢就是药物渗透以后导致的，属于比较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拔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皮肤破损了或者是过敏了，这种情况就要赶快立即停止这种治疗。
1: 那对于不同体质或者是这个病情不同的这个患者，竹药罐疗法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是不是也在实时的进行个性化的调整？
0: 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呢会根据患者，一个呢是他的具体的症状，还有呢他的体质。因为我们中医上把人不是分为九种体质嘛，脾和质，气虚质，痰湿质，然后呢还有根据年龄呀性别呀这些因素，我们都会把它考虑进去，就是制定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方案。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药物的这个配伍上来说，我们治疗之前啊就会有专门的医生对这个患者进行详细的问诊查体，把他的这个禁忌呀什么的就是要排除掉，然后搞一个药物组合，把我们的这个治疗效果呢发挥到最大。第二个呢就是拔罐部位的这个选择，因为不同的疾病嘛，肯定我们要选择相应的这个经络呀穴位呀，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阿是穴啊，就是压痛点进行这个拔罐。所以说人不同，拔罐的部位也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拔罐的时间方面，一般来讲呢，比如说那种小孩呀还有老年患者呀，他的这个皮肤比较松弛，所以呢他这个时间不能过长。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和普通的这种罐时间差不多，不能超过10分钟。但是对于皮肤条件比较好的，如果想要稍微留长一点时间也是可以的。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治疗频次上来说的话，刚开始进行治疗的这个病人呀，我们肯定要连续治疗2次来观察一下他这个疗效怎么样， 但是如果要是病情比较稳定了，或者是症状明显减轻了，这种情况下这个治疗的频次就要根据具体的这个时间来确定了。
1: 那在实际的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中药逐罐疗法它能不能和其他的一些中医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像针灸啊、推拿呀等等去结合来提高疗效？
0: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逐药罐疗法呢，它还是属于这种拔罐疗法的一种，所以说呢，和其他的疗法，比如说与针灸相结合，那么针灸它是直达病所的，刺激经络呀、穴位呀这些，它更强一些，所以说这时候如果再配合上我们的逐药罐，有一个药物的渗透作用，那么这时候我们想要起到的这个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驱邪止痛的这种效果呢，它就会更进一步。所以说这个结合是很必要的。然后呢还可以与推拿结合。比如说我们推拿的手法嘛，有些人害怕针灸的，或者说是适合推拿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把这个逐药罐再加上有一个药物的这个渗透治疗作用，那么它这个推行气血呀、驱邪扶正呀、调和阴阳的这个效果就更好。
1: 那对于这个特别想要去尝试逐药罐疗法的各位朋友，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提示？
0: 这个建议比较多，还烦请大家都记一下吧。首先呢肯定是要了解这个疗法，把它的这个基本原理呀、适应症呀、紧急症呀这些都了解一下，就判断一下我适不适合这种治法。第二个呢，那么治疗的时候肯定是要选择正规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逐药罐疗法的治疗，保证患者的这个治疗安全嘛。第三呢就是说在接受治疗之前呀，我们肯定医生要详细的询问病人的这个病情和身体状况，这样才能够制定出合适的治疗方案。第四个点呢，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持身体的清洁，避免在治疗部位呢涂抹这个化妆品或者是护肤品，这样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罐儿吸不紧，或者就是阻隔这个皮肤吸收这个药物。第五点呢，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中啊，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比较重要。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过程中摆一个比较舒适的体位，而且不能随便乱动呀，这些都很重要。第六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要观察这个拔罐以后的这个反应，如果有不舒服啊，要及时的告诉医生，由医生来判断适不适合继续做下去。有的人呢就是说他可能自己觉得这可能是正常反应吧，我就继续做，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破损呀这样子情况。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后续的一个护理工作。因为拔罐之后啊，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避免受凉感冒。
1: 感兴趣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前往新疆兵团医院中医科去进行体验。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彭主任带来了干货满满的科普啊，谢谢，辛苦了彭主任，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分享中医养生的好方法，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那今天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彭主任再见。
0: 好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一到秋天啊，很多人的身体就开始闹情绪了，比如嗓子干啊、鼻子干、皮肤干，早上起来喉咙像塞了棉花，明明睡够了8小时，白天还是犯困，稍微一吹风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有人说天凉了正常，但在中医看来啊，这些都不是正常老化或者是季节性不适，而是身体在告诉你燥邪伤肺了。秋天的主气是燥，燥邪是最容易伤肺的，肺主皮毛，开窍于鼻，所以秋天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呼吸道和皮肤的问题，干咳、咽干、鼻干、皮肤瘙痒，而肺又和免疫力密切相关，肺气一弱呢，感冒、鼻炎、哮喘就都找上门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情绪。秋天万物萧瑟，人最容易触景生情，变得低落、烦躁、焦虑。中医讲啊，肺在治为忧，肺气不足的人，秋天情绪更容易滑坡。悲秋其实不是矫情，是身体的真实反应。怎么吃才能润肺？怎么动才能不伤身？秋冻到底怎么动才不感冒呢？情绪低落的时候，按什么穴位能缓过来？新疆名医堂请到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杜远生，杜主任会从饮食、起居、运动、穴位、情志等多个角度告诉您，秋天怎么养才能让身体安然无恙，心情也变得平稳舒畅。
4: 应该说正式迎来了秋天了，包括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气温有了明显的下降，其中就会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看不到的情志性的问题。而秋天呢，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从古就有这种伤春悲秋啊这样的一种情绪的预制的说法，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调理好我们的情绪，来顺利的从夏天过渡到这个秋天，李欣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5: 好的，讲起来这个呢，就要提起来五运六气啊。这个五运六气，我们说风寒暑是燥火，那么在秋天的话呢，它属于燥气当令的时候。那么入秋的时候，秋凉，这时间的话呢，主要应对的我们的脏器呢，是指的肺气。那么肺呢，是喜润而恶燥，它害怕燥气，所以呢，我们说秋天的患者多于肺病的病人比较多见啊。那么在情志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以悲，肺呢就是以悲为主的啊，喜怒哀乐悲是空的悲，所以这个悲呢，可能是人的情绪会低落啊，不会像春天那样子人的这种张扬啊，人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发的状态的这种思想或生发的这种心情。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万物呢都凋零，所以我刚才前面讲到，我们说人与自然是和谐，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就从这理论走，所以人与自然是呼应的。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们容易出现情绪的低落，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要保持着人们的心态的平和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般来讲就是多吃一点含脂水比较高一点的，能够润肺的这样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这个肺的肺燥情况下能够解决一些肺燥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长期的咳嗽的病人，肺阴不足的患者，还有呢我们这个长期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是慢性哮喘的病人，在这个时候呢燥气当令的时候容易损伤肺气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秋燥还有一个秋老虎，非常热，所以呢大中午头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啊，不要外出跑啊，还是要避开。那么从早上到晚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凉意一点，这时间呢可以出去走动一下啊。那么在中午的时间饮食也要注意含脂水多一点的啊，就白色的一些食物，像百合啊，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秋天非常好，我们现在正好是百合下来的时候，所以百合呢吃点是非常好。另外我们还有吃的这个像这个莲子啊，莲子这个呢也是有补肺气的作用的啊，然后养肺阴啊的作用。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我们吃那个荸荠，水里面挖出来那个啊，那个也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家吃的那个土豆啊、红薯啊啊，这些都对我们的肺呢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比较好作用。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有润肺的作用，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要做到这些。情志呢要做到稳定啊，一定要做到情志稳定，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多吃一些爆辣的食物啊，对身体损伤。还有酒烟对我们的这个肺脏损害非常重。那我们如果秋季的抽烟比较多的人，那我们说一年的抽烟伤肺的最重的时段就在秋天。如果烟瘾比较大的人，你抽了一年的烟，你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抽了烟，对肺损伤是最大的时候啊。你也愿意喝酒的人，在秋季的时候喝点酒出点汗，我们说万物凋零万物都可收的时候在秋季，所以它是生长化收长的收的阶段，所以我们的精气都向内收的状态。如果这时候给予发汗，那么正好是逆着我们的这种气候的变化，逆着天气的变化，逆着你的身体的这种啊这种生理的这个自然性现象，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向外排的这种逆行状态，那么使我们的身体呢可能会出现不适，也会产生一些疾病，因为它逆这个气候的变化啊而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时间不主张发很多的汗，要主张静一些。秋季呢也是万物凋零比较静的时候，也是肃杀之气的时候，所以这时间的话呢我们人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安静下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要平和的心态。因为到秋季的时候都很静，我们可以看到秋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水渠里面的水特别清澈，掉了几颗枯叶啊，掉了几个枯叶在水面上，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水很清澈，这是我们秋季。因为所有的水里面的东西都向下沉，向下沉，所以这就是万物凋零的水季节。那我们春天呢看着这个水都是浑的，吹浑的时候是呢是大地的地气是向上的，而我们的大地的地气呢在秋天的时候是向下内收的，我们的地球也在内收，所以呢我们的天寒地冻逐渐就要开始来了。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秋天春天的时候，这个地球的热量是要到地表上来的，所以我们的万物生长非常好。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的地面温度是要下降的，下降干什么呀？地球要收到里头去，收里面干什么？精华之气要收进去。那么以备我们到春天的时候生发更好，生发更好，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地球，它也是随着这种天地的进行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们的人呢也是要与这个时令要相适应的啊，与我们的天地的运行规律要一致化的。 所以我们人呢，在这时候不宜过于发汗，过于跑步，过于运动啊，过于锻炼，都是我们不好的现象，所以使我们身体带来不健康的状态。啊，有的我们现在的病人，从我开始当医生，二十多岁当医生，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在临床上没有问过诊，先摸脉。病人来了以后，就是把手放到这个诊脉上，这个脉诊上一放以后，就说你给我号一号脉。从二十多岁就是你号出来了，我就拿你的药；号不出来不拿药。所以我们这个30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从来病人不说，我们就是号脉。号完脉以后看舌苔，看他的面相，可能就已经把他的疾病把握到了80%左右。然后呢，再问上两句，印证一下，这个病就清晰了，这个病就清晰了。所以呢，当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一定要有这个功底的，你要有这种功底，啊，你没有这种功底，通过脉象上面你不能体会不到，那是不行的。我们说做一个好大夫，真正的一个好医生，中医好中医大夫，那个脉象是非常厉害的。你通过号脉以后，你能够体会到他体内的一些状态，啊，所以我说没有上万病人的摸脉体会，你做不一个号脉的医生。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夫看病啊，就是说他直接就问病人，来了以后就问哪不舒服，那么病人给你讲了，你再去开药，不行，你吃不透这种中医的功底，啊，真正吃不透。要想当一个好医生，病人是不吭气的，啊，我一下午的话能看上百病人，在上百病人一个话都不吭气，然后我们基本上全能够把他的病情、病位，啊和病性能够都给他说到位，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方，用哪一个方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病人所以他也比较信任。而且我们还要在开完方子以后给病人还要讲到你吃这个药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是一种正常性反应，还是吃几副药以后你这种反应可能就没了。那么患者呢，他就回去吃完药以后，他就发现像医生说的一样，就像算命一样算出来的，哎，我吃了药以后它就是这个效果。基本上90%以上的病人我们都是这样要交代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医要忌口。所以中医要忌口啊，这个中医吃药的时候，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们都要给病人讲到，病人要严格的按照我们所讲的，不要忌口的。我们现在的疾病谱啊，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80%以上的患者都是由于吃的不对所引起来的疾病。所以饮食是双刃剑，它既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有能够后天活得很好，它又可以导致我们的疾病。所以这就是饮食的科学性，我们饮食过多可以导致疾病，饮食的不对也可以导致疾病。所以我在临床上面经常跟我们的大夫在讲，你一定要知道饮食的健康，饮食的健康是最大的这个健康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无形的，叫情志问题。我们吃的饭是有形的，而生气啊心情不好是无形的，你看不出来的。那么他心里面不舒服，他也是导致精气的运行过程当中出现突然中断，气血逆流，出现异常状态。我们都看过那些《三国演义》上面的啊，这个周瑜啊，三气周瑜啊，突然吐血，这个呢就是过于这个气大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叫逆行啊。本来血在正常运行的时候，一个暴气完了以后呢，它马上就会出现一种这个气血逆行的表现，那出现口吐鲜血，啊，最后暴病啊。所以呢，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机。

气可以得病的，有的是生闷气慢慢的得病的，气滞血瘀性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长结节呀、长肺结节呀、长甲状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像脂肪瘤啊、囊肿啊等等这些疾病，其实与我们的气滞都有明显关系。一个是气滞，一个呢是痰湿壅盛，痰湿壅盛，那后来的话呢才引起来了气血受阻的表现。我们说痰瘀，这都是我们的病理产物，痰和瘀是病理产物。当然了，痰里面包括什么呢？有湿有饮，这些都是我们的病理产物，是我们在身体当中可代谢掉的，结果没代谢掉的问题啊。那么我呢是推崇的这个扶阳思想和以通代不理论，这是我的学术思想。那我们把这个学术思想呢传承给我们的医生们。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有扶阳思想？阳气为人体生命之源，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气化的过程都必须是由阳气的充足的状态下它才能够气化。所谓的气化是我们身体代谢过程当中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原始的根本的啊一个这个一个内容。所以没有了这个的初期的这种气化作用，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各种细胞的运动运行都不可能形成啊，都不可能完成它一次的代谢。那我们所有的病情的代谢不了的一些疾病，往往都是由于气化不足所导致的。那气化不足的主要元凶在什么？阳气的亏虚，或者是要寒邪之重，是我们的阳气虚弱所导致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的气化功能失实。一个是我们的三焦水道不利，一个呢是我们的经络受邪、气血逆流所导致的这些气血凝聚的表现，所以有淤血、有水液停滞，所以导致我们身体的问题。那这与气、与阳气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与我们的这个心情啊、阳气虚弱呀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以通代不思想。以通代不理论，我们说所有的人体的代谢都必须是通畅的，都必须通畅的。那哪些地方要通畅呢？中医上讲叫六腑以通为用，而五脏以肠为用啊。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腑呢是泄糟粕而不藏，这就是我们的中医文化理论。但这是一个大体的说法，真正的我们在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光是这个五脏六腑的代谢是这样，这是大体的。但是我们的经络的代谢、络脉的代谢、我们身体的细胞各种细胞的代谢，它和这是一样的，所以是通的。所以我们才讲到阴阳则无处不在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细胞代谢啊是与我们的这个以通代不思想理论是一脉相通的，一脉相通的。所以只有说你通畅了，你代谢的好了，你的精气才能丰畅起来。如果你的代谢不了的话，你的精气就丰畅不了，你就丰畅不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就是既能够把糟粕代谢掉，它呢又能够把精气藏起来，所以一通一补，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没有通它就不可能有补，所以我提出来这个以通代补理论思想。这个呢我们在深邃的在研究这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人所讲的以通代补理论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再加上我们的扶阳理论思想，那么它既要通又要气化，既要通又要气化的作用，才是我们人体的整体的代谢才能够好。所以我们现在讲治胃病

0: 现在国家呢提倡的这个健康中国啊，健康中国行动，那么如何使人体才能健康？所以要把疾病前移，要把治病然后呢改为防病，逐渐的前移到防病上去。所以我们要做好预防工作，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就有很大文章可以做。我们把以通代步思想，以扶阳思想理论放到里面去，提前让他的体质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代谢过程，那么使他不得病，少得病，减少医疗的开支，这是我们中医最强项的地方，也是我们说上医治胃病啊，中这个上医治胃病叫啊叫高明的医生啊。那么中宫治什么呢？中宫治医病啊，已经得了病我们再来治，那是一般的医生啊。下宫呢很差的医生治膏肓之病，这病人都不行了，然后再去抢救再治疗，那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聊一聊心力衰竭的预警信号有哪些。比如说体力较之前下降，乏力，活动之后气短，都是心力衰竭的常见症状，这是由心排血量下降所致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种情况哈。第一种呢，就是足踝和腿部肿胀，这是因为心脏呢不能很好的回纳全身的静脉血，导致静脉血管压力升高，引起组织间隙水肿。对于水肿持续不消退，或者是体重一日增加0.5公斤以上的患者呢，需要至医院就医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呼吸困难，端坐呼吸，这是因为心力衰竭的患者躺着的时候，肺部会有液体积聚，从而导致呼吸困难。为了缓解这种症状呢，患者通常会去高枕卧位，甚至夜间出现憋醒的情况，需要坐起来才会感觉呼吸好一些，这种情况也需要立即就医。除此以外呢，不停的咳嗽这种情况呢，也是心力衰竭的表现啊，常常伴有持续的咳嗽和喘息，这是由于肺部液体积聚造成。那咳嗽加剧通常是心力衰竭加剧的表现，也是患者需要及时就医的警示。那最后一个症状啊，就是厌食、腹部不适。心力衰竭的患者通常会出现食欲缺乏，或者是腹部的不适，比如说腹胀或者是腹部膨隆，这是因为内脏的循环灌注不足，肠水肿或者是肝淤血导致的，建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前往医院就诊。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与您不见不散。

0: 放松的心情。
1: 无理取欢心，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死板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我慢慢消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国潮热度可以说是在近年来一路走高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爱上非遗。今天咱们的嘉宾凯迪日耶克尤木啊，是来自于伊犁的90后手艺人，巧思满满的他打破了大家对于爱德莱斯绸的固有印象，将这块美丽绚烂的非遗和传统马面裙创意结合，把草原石榴这些特色纹样织进国风服饰当中，在线上平台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一块爱德莱斯绸串联起了民族文化与中式美学的浪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凯迪日耶的创作故事吧。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1: 最近天天都在店里面去做从全国各地来的订单。
0: 哇，现在还是我们的这个订单，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都在找你，还在做。有没有比如说你开创了一些新品呢？
1: 最近有很多改良版的旗袍，日常一些，然后顾客们也都非常喜欢。
0: 就是可能不只是比如说我们在固定的一些固有的场合，或者说我为了出片去做的一些衣服，而是它变得更日常化了，是不是？那像这种改良它一般会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针法上呢，还是我们的这个纹样上，还是我们的色彩搭配上，它都会有哪些改良呢？
1: 比如说会在款式上面，可能传统旗袍会更修身一点，可能会稍微比如说我们来新疆可能会喜欢骑马，或者想做一些就是跳舞呀之类的动作，拍照打卡的时候，我们做的大裙摆的结合了咱们这个少数民族大裙摆的一些连衣裙款式结合到一块，更适合去在草原上面咱们奔跑或者是骑马之类的动作。
0: 更适合来新疆游玩了啊！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小品当中，就是也是一个可以类比哈。那小品当中是贾玲在演啊，说这个人还没到，这个外卖就已经到了，叫什么？人未到，粮草先行。那我们叫来新疆游玩什么？人未到，我们衣服先行，是不是？啊，就是先把我们来新疆旅游的衣服可以定做。所以说现在，比如说我们顾客的画像大都是什么样的？还是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了，是不是？
1: 现在是都有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穿这种颜色色彩的布料嘛，各个年龄段，姐姐们、妹妹们、阿姨们都有的。
0: 没错，而且就是像刚才月心跟大家说到的，国潮的热度一度走高。那对于你现在来说，你还是一个人吗？还是有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绣娘？
1: 有，店里面现在有其他的员工姐姐们和我的一个小助理，因为订单实在是太多了，我打包不过来，然后也想请一个助理什么的，现在就不是单枪匹马了，也有我的小团队了。
0: 我记得跟你的第一次对话应该是在2024年吗？2024年中下旬的时候，我记得是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马面裙会比较这个吸引大家一些。那现在做马面裙，然后包括做旗袍，然后还有包括其实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配饰的成分在里头了？
1: 对，也有很多的小包包，大家当伴手礼呀，去送人之类的。
0: 所以这就是要让你不断的出新款了，是不是？一般一边还要去比如说应付我们这些订单，然后把我们的每一个顾客的订单然后排好工期，然后制作，然后打包发货，一边还最重要的还其实是创新，是不是？我知道你其实应该是跟月心是同龄差不多的年纪，现在应该是27岁了，是不是？
1: 对，有28。
0: 28，对，那你跟月薪是一年的，但是你可是被大家亲切的叫为年轻老裁缝啊，就是在这个手艺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炉火纯青。所以能不能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当时一头扎进裁缝这行的时候，是为啥？

0: 其实更多的也在做旗袍创新款式的一个改良的时候，有没有害怕说顾客会接受不了你的这些灵感？从萌发到落地，然后到最后，让顾客接受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这个，比如说打版试款吗？这样的，嗯。
1: 会的，因为有一些布料可能不太适合做某一种款式，有些不适合，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去试，一件一件的去试，然后也会担心我做的款式可能大家会接受不了，会觉得不伦不类之类的。但是慢慢大家，我发现反响还是很好，然后我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做创新。
0: 有被这个，比如说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或者说是消费者们催更你出新款吗？
1: 我的社交媒体上面最近就天天都在说，怎么不更新了？快点更新，能不能天天日更？
0: 所以你会有压力吗？像这样的情况。
1: 有时候会有一点，就是怕我出，就是做不了定期，出不了新的作品之类的。但是，会努力。
0: 所以当你这个没有灵感的时候，或者说觉得这个款式怎么样都做不到自己心仪的效果的时候，你会去怎么样去调节自己，或者说从哪方面去找一些灵感呢？会向妈妈取经吗？
1: 也会跟妈妈说，我应该怎么办？妈妈可能，表达倒不是特别的，就是她可能在手艺上面会传授我很多，然后就会说，试试这个，试试那个之类的。然后有些时候也会跟着妈妈一块儿去外面放松放松，去山上，去就是
0: 找灵
1: 休
0: 感
1: 息休息，
0: 啊。
1: 对，这样子，然后去回来再继续一头扎进我的缝纫机里面。
0: 没错，而且其实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跟你分享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很引以为傲的一个事儿，就是前两天我跟朋友一块儿中午在我们单位附近有个天山万科广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好几组啊，这个家庭就是来到新疆来旅游，他们专门去到来到了乌鲁木齐，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做攻略嘛，然后就说，哎，能够来到这儿。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设计师的品牌，当然这些就是会以爱德莱斯绸的这些纹样为主了，他会觉得特别有民族特色，然后他们就专门去天山万科去逛去选购，然后不管是买亲子套装啊，还是给这个自己买一身这个出片的衣服，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年轻人已经就是喜欢这个爱德莱斯绸越来越多了，但是它好像跟我们传统的爱德莱斯绸的，比如。不管是颜色、纹样，还是可能好像还是有一些升级，所以说现在这些顾客的喜好，尤其是年轻的顾客喜好，他们也是喜欢爱德莱斯绸，只不过是经过改良的，可能没有那么传统的，是不是？
1: 对，是的，图案上面会以前的话可能会颜色会特别的艳丽，现在的话也有很多日常的，各种色系，比如说什么现在的蓝调、美拉德，各种的颜色，大家都根据自己日常想要穿的这个搭配去选择这个布料，然后也从这个只有丝绸、只有蚕丝没有办法水洗的这个材质，升级为现在各种面料，比如说丝绒呀、绸缎、棉麻，就什么场合都能穿，也可以更好的去打理了。现在。
0: 就是，明白了，就是最开始那种传统的金贵的这个面料，可以更多种的一些多样化的选择了，也更适合日常的穿搭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明白了。所以在刚才其实你也有说，跟之前我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不一样，可能你那个时候只是自己单枪匹马，然后再加上妈妈的辅助，那现在其实也会有合作的绣娘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会害怕一点，就是因为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可能不是那么的传统啊，那它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一些交流和融合。那他们能够理解到这些吗？就是怎么能够保证到我们出品的稳定？
1: 到店的咱们的员工姐姐们、妹妹们，刚开始肯定是在网上会刷到我的视频，然后他们就是说想过来学习，他们对这方面也非常的感兴趣，不光是为了赚钱，大家也是为了这个爱好，这个 想要去做的事情过来，然后慢慢不懂得

0: 我也会跟他们解释，比如说有些款式我裁剪出来，我在制作的过程中给他们讲，哎呀，这个是我们的旗袍，这个是我们的盘扣，盘扣它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寓意，这个马面裙，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款式，我也会他们慢慢的去讲解，然后慢慢从这个什么都不懂到现在略知一二，也算
1: 就是不
0: 是。
1: 断在学习，是不
0: 对，
1: 是？
0: 大家一块成长。我在给他们讲解的过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最新的知识。
1: 没错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就是可能网友啊、消费者啊、客户呀，在不断的让你出新品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再有一些新的点子？那在这个新的点子过程当中，我肯定是要落地嘛，也要打板嘛。那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妈妈会给一些意见，比如说技术上面的，然后再结合你的这个创意思维，再加上我们所有的姐姐妹妹们。员工们的这样的一些，共同的力量吧，让我们的这些成品不断的出圈儿。所以其实从你马面裙开始出圈儿，然后到现在，也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力量，让你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了，让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是不是？你现在有在做直播吗？
0: 最近播的不是很准时，因为工作室实在是太忙了。
1: 所以
0: 昨
1: 我
0: 天
1: 们其实还是
0: 直
1: 会坚持在手做，是不是？
0: 播了。哎，是的。
1: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现在比如说面料没有以前金贵了，颜色的选择也会很多了，材质也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为什么材质选择多，还是没有去比如说走这种流水线，工业流水线，还是要坚持手做？你觉得手做和工业流水线，咱们不评判哪个好或者说不好，就单独从你的作品和你的最后呈现的这个成品来说。还是要坚持手作的原因是什么？
0: 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穿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我不喜欢跟别人撞款。然后我的很多顾客找到我，也是因为他们可能说把自己的想法会给我讲，然后说让我设计某一个款式给他们，然后他们出来打卡的时候就要穿独一无二的衣服，所以我觉得。一直就是在没有做批量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想让更多的姐妹们都穿到独一无二的一些定制的款式。
1: 就是还是想要体现出这个量身定制的这个感觉，因为每个人可能穿，这个就比如说，好比这个旗袍，对不对？你稍微改一些某一个部位的这个细节，比如说走针啊，然后包括它的版型，可能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因为现在由于这个单量比较大，哈，现在如果做成一件成衣的话，成品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
0: 现在我们差不多一天能出2到3件的裙子，因为店里人也多了嘛，就不会像之前一样拖很久了。也
1: 所以
0: 谢谢你们一直愿意等这个周期。
1: 所以当我们来去做这件衣服的时候，就会跟顾客讲到我们大概可能会需要等到的一个时间，是不是？
0: 是的。
1: 一般的话会跟顾客说，这个流程是什么？比如说找到你啊，他比如说想要做一个这个爱德莱斯的，不管是马面裙也好，或者说就说我们现在旗袍吧，现在新改良的这个旗袍，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会先选料子，到店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展示墙上面的爱德莱斯布料。如果是在线上的话，我就会把每一个布料都拍下来给他们看。然后呢，再到店过来的话，我就直接自己量3围尺寸。然后远程的话，我会录制一个量3围的一个视频。
1: 就是自己也可能可以能量得好，是不是？
0: 是的，我就一对一这样子去说，然后有些姐妹想要穿个无袖，或者有些姐妹可能想要穿个短袖之类的，她们会把自己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会再收一个定金，然后我就是说1周到2周的制作周期，然后发出，或但是也有很多的姐妹们就是她们先定好来新疆的时间，然后到新疆了之后，直接从我店里面把裙子取走，或者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过来修改完，然后直接拿走这样子。
1: 明白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于客户来说啊，每一点每一点很清楚，但是这背后你们要做的工作，尤其。

0: 是这种一对一跟客户来去确定敲定，但是没办法，我们要既然要量身定制，我们确实要把每一个数据都得精确好，是不是？
1: 嗯，是的。
0: 所以在线下我不担心，但是因为在线上，你不管是拍视频还是录制，它可能跟实物看出来还是会有一些差别。有没有这样的客户在线，他确实很认可咱们的这个，然后在线上也很想定，但是由于看不到实物，他会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抉择犹豫。咱们能会有，比如说有会给他们，比如说发一些面料的小样这种服务吗？
1: 这种的目前还没有过，我会尽量的实拍，我会拍，比如说在灯光下，它这个布料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然后会在日常光下面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这个色差吧，但是，很小，我会尽量把这个
0: 尽
1: 弄
0: 可
1: 到，
0: 能的呈现出它的实样啊，而且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啊，来去给客户去拍，是吧？
1: 是的，因为发小样的话，一个是这个时间确实有点久了，然后运费可能也会是个问题，这样子。
0: 明白，没错。所以现在的话，你怎么样能够，比如说线上，要找你预定的话，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也来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1: 我们现在是有小红书的这个网店，大家可以直接在这里找到我的客服。现在客服的话，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我们的助理妹妹，大家都会非常热情的去回复消息。
0: 搜索什么样文字呢？
1: 搜索咱们的店铺名"迪作之一"就可以了，就可以搜到我的账号和店铺。
0: 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刚才凯迪瑞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不管是面料设计，包括它的故事其实都可以去跟我们凯迪瑞去聊一聊最终达成自己心仪的一件成品成衣大家可以在小红书的这个网站上去搜网页上去搜迪作制衣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流程。如果说还是有不明白的，一对一的客服也都会给大家讲解到到位那像现在有很多的顾客穿你的裙子呀，或者说一些配饰呀，去各种景点去打卡，你有刷到过这些打卡的照片吗？
1: 有的，有的，非常多，国外、国内各个景点都有的。
0: 心里是不是特别自豪？
1: 非常激动，每次看到那些照片，就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做的裙子都去了，就会觉
0: 替
1: 得
0: 你
1: 非
0: 去
1: 常激
0: 到
1: 动。
0: 了，是不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顾客，穿着这个漂亮的裙子、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配饰来去打卡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们自己文化自信的输出，是不是？
1: 是的。
0: 也会让你特别有成就感所以，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姐姐呀、妹妹呀，这些员工来找你学的时候，最开始其实都是来想跟你学技术、学理念，然后你其实也很乐意把这份手艺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除了这些，比如说剪裁呀、缝纫啊，教给他们，还想教给他们什么呢？最想教给他们的是什么？
1: 很多刚开始学的妹妹们，因为现在基本学徒都是妹妹们嘛，就是00后之类的，她们因为有一点点困难，比如说沟通不了跟顾客，或者是觉得某个款式做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就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职业之类的。然后我就会除了这个手艺之外，我会就像我妈妈传递给我的这个理念，就是说一定要坚持。既然在做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我也会给他们讲，一定要坚持的做下去，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你的手艺，然后认识到你。我会这么讲。
0: 所以其实这个学习技术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一个怎么说繁杂，然后又是需要耐心、需要细心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活，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会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或者是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一个事情，就会
0: 对。
1: 觉得
0: 重复的事情要坚持做下去，练技术。只有把这些基本功练好了，可能你自己才会有手艺了之后，才会有去创新更多的作品，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在遇到这种比如说有瓶颈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妹妹们，尤其是00后，可能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那以你的经验来跟这些年轻人来说的话，或甚至说，如果他们想通过这份手艺来去创业的话，你又会想对他们有哪些真心的建议呢？无论是在做什么职业、什么手艺的话，都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然后一定要去投入的，就是喜欢再去做这个东西，不然。
0: 如果自己不是很喜欢，迫于这个家人的压力啊之类的去选择这个的话，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不耐烦这样子。所以自己未来还有啥新的一些计划呀？像比如说，这个结合我目前知道的哈，我觉得你就是 top one。 就是能够把这个爱德莱斯，然后跟我们这些，比如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实你自己也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在创新。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小计划，或者说小的更新的一些内容创意，能不能跟大家来剧透一下？ 好的，之前的话一直都在专心的在自己的一个小的世界里面，在小工作室里面去钻研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近的话也在网上刷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将内也好、将外也好，很多优秀的前辈们也在就是宣传这些爱德莱斯呀、服饰呀之类的，虽然就是我已经做了很多年吧，但是发现有时候相对于很多前辈老师们来说，还是会缺少很多这个这方面的知识。接下来也会这个月底也报了一个这个服装的课程，准备去将外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准备回来的时候再去创新的去做一些新的款式也好，或者是文创产品之类的也好，不光是只做服装，也想做一些家里面的摆饰之类的用爱德莱斯的布艺去做，然后之后这些东西的话也会发布到我的这个店铺里面，到时候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来看一看，我在这里就不过多透露了，现在留一个小悬念。
1: 一定的啊，刚才就凭着你这三两的介绍，我觉得一整个期待住了。所以我其实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从你最开始制作马面裙爆火之后，其实破天的流量，你也承接住了，然后也因为这个互联网，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也收获到了很多的这些顾客好评，还有包括这些建议。你觉得这个互联网给你的压力会大吗？或者说你火出圈了之后，你的压力大吗？
0: 就是刚刚接之类的，通过我觉得通过这个互联网，通过我的这个职业，就是利大于弊。我认识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特别好，因为其实我跟凯迪日耶交流大概有过这个两三次了，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棒的姑娘，然后一直在做着自己特别喜爱的事情，同时呢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又肩负着这个向大家传递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然后自己呢又特别努力，特别上进，不断的给大家一些惊喜。所以说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凯迪日耶一直不忘初心，能够马上要去学习了嘛，能够带回来更多的一些不管是技术也好创意也好，总而言之就是期待着你的作品早早的面世，好不好？我当各位网友的嘴替，然后小小的催更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那也期待着你有更多的好消息啊，然后包括更多的一些创意、更多的一些作品在我们的这个店铺当中所呈现了，好吗？
1: 好的，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疆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东部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 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盆地部分区域是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气温方面的情况，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 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 29度到17度， 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阿勒泰多云， 25度到12度。 塔城多云， 28度到14度。 伊宁阵雨转多云， 23度到16度。 伯乐多云， 24度到15度。 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 26度到16度。 奎屯阵雨， 29度到15度。 石河子阵雨转晴， 31度到16度。 昌吉晴转阵雨， 32度到16度。 哈密晴转多云， 35度到19度。 吐鲁番多云， 37度到27度。 库尔勒多云， 34度到22度。 阿克苏阵雨转多云， 24度到15度。 阿图什阵雨转晴， 32度到16度。 喀什多云转晴， 33度到18度。 和田多云转阵雨， 27度到21度。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 转小雨， 29度到17度， 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8月23日 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寒中止，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
2: 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杭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 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那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哈、啊，来刷新刷新啊，都看有哪些招聘信息呢？首先看到的是中建五洲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有招聘6名维修钳工、维修电工的需求啊，这个岗位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呢，中专及以上的学历，持有高低压电工证，有3年以上的钢结构制造厂维修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51-9910-1763，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工业园区9沟南路779号。再来看到的是新疆恒远中汇彩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有招聘2人的需求啊，2个工作岗位。啊，分别是行政专员招1人，月薪是4500元到5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相关专业优先考虑。联系人电话于女士189-9955-3988，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正阳路627号。再来关注到行政司机这个岗位需要1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持 C1、C2 级以上的驾驶证，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验。联系人电话0991-4642-0451，就0991-4612-860。再来看到的工作信息啊，是来自于新疆社会科学院物业办公室有招聘2人的需求啊，分别是电工需要1人，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持有电工操作证，有5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绿化保洁需要1人，月薪是2800元啊。联系人电话肖先生13899873096，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246号。再来关注到新疆恒远斯瑞尔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啊，有招聘9人的需求啊，分别来看到哪些工作岗位呢？首先看到的是技术工程师需要5人，月薪是8000元，一线操作工需要4人，月薪是5500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刘女士17709-0497-7760，以及还有包括需要到的是印刷业务精英需要2人啊啊，这个月薪是3000到15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印刷包装等相关专业，有印刷广告包装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交通补助。联系电话13699976818。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会岭县分公司啊，有招聘3人的需求。看到的是理货员需要1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物流管理相关专业，有物流仓储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还有需要到的工作岗位是招商总监需要1人啊，这个薪资面议啊，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相关专业，有物流仓储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制冷工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持有制冷与空调特种设备操作证，有1年及以上的制冷设备操作或者维修经验。冷链仓储经理需要1人，月薪是7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物流管理等相关专业，有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联系人电话王女士17709945710，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北站东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汇合家啊汇合驾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啊，有招聘5人的需求。我们分别来看到哪些工作岗位。商务总经理助理需要1人，月薪是6000到12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销售助理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财务会计类专业优先考虑。再来关注到的是销售业务员这个岗位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农业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期货交易助理需要1人，月薪是5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金融经济贸易相关专业。财务内勤主管

需要一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财务会计类专业、有七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节日福利。联系人电话吴女士18139612947，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卫星路秦街大厦 A 座1405室。那最后我们来为大家梳理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景观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有招聘两人的需求，两个工作岗位分别是出纳，需要一人月薪是3000到5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两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熟悉会计和文秘工作，持有会计初级证书。会计啊，这个岗位需要一人月薪是7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五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双休。联系人电话李先生18099787756，以及刘先生13909920008，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师大西路159号昆仑小区。

0: 那最近呢，有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在私信我们哈，说问下半年这个工作岗位会不会变多呀？现在是不是跳槽找工作的好时机呢？那在今天的就业小助手的板块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找工作的信息差的相关问题，一起来听了。
1: 不少正在找工作、准备跳槽的朋友都很关心，下半年的求职市场到底怎么样？根据最新的招聘调查报告来看，现在招聘市场确实在温和回暖，但是机会不会平均落到每一个求职者头上。并不是说你简历投得越多，就越容易找到工作。眼下的岗位机会，大多集中在新业务、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生产供应链，还有出海这些赛道。企业招人也更加看重求职者的业务理解能力、实际产出成果，还有和 AI 协同办公的本事。所以，下半年找工作，盲目增加投递数量用处不大。更重要的是，搞懂企业为什么要招人，判断这个岗位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业务需求，把自己过往的工作经验转化成企业需要的能力，同时多拓展求职渠道，增加自己被企业看到的机会。招聘回暖只代表市场上有空缺岗位，能不能把握住，关键还是看你的能力和企业的真实需求能不能对上。首先，第一点，岗位是变多了，但机会分配并不均衡。调研里面，超过四成企业计划在第三季度增加招聘，大概三成半企业招聘规模保持不变，还有两成多企业要缩减招人数量。整体招聘意愿在回升，但不是所有岗位都在扩招。企业新增岗位主要是因为业务扩张、上新业务。简单讲，找工作优先盯那些业务增长带来的新岗位。给大家一个求职小提示，面试的时候可以大胆问面试官，这个岗位是新增的吗？今年这个岗位最重要的工作目标是什么？第二，小微企业扩招意愿更强，大企业更看重转型能力。不同规模的公司，招人思路差别挺大。员工100人以内的小微企业，超过三成六打算扩大招聘，在各类企业里面占比最高。千人以上的大型企业，有26%计划减少招聘。但这不代表大企业不招人。很多大企业的新岗位来自业务转型。也就是说，处在成长期的小公司，业务一做大就会急着补人手。大公司普通岗位招人会比较谨慎，不过业务转型、重点项目依旧有不少机会。求职小建议，投递小公司，要搞清楚它靠什么业务赚钱，岗位配套资源怎么样，分清工作职责，判断业务能不能长久发展。应聘大企业，多关注新业务板块，简历重点写业务转型经历、项目落地、跨部门协作。还有使用 AI 工具提升工作效率的相关经验。第三，企业最想要能创造收益、落地项目的人才。第三季度，市场营销和技术研发岗位需求最多。也能看出来，企业一边要开拓市场拉客户，一边要靠技术产品打造竞争力。不管你应聘销售、运营、技术哪一类岗位，简历别只写自己做过什么，一定要写清楚做出了什么成绩。做市场的，写明开发多少客户，达成多少转化，拓展了哪些渠道，解决了哪些业务难题。搞技术研发的，不光写技术本领，也要说明技术有没有落地产品，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有没有实现降本增效，完成测试交付。划重点，企业不看重琐碎的执行工作，更看重你创造的业务价值。写简历，多写解决的问题和拿到的结果，会非常加分。第四，如果想找出海岗位，优先看营销、商业化方向。企业出海相关岗位里，市场营销类需求最多。很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开发客户、拓展渠道、品牌落地和本地运营。想要转型出海赛道，可以重点看海外销售、海外市场、国际商务、跨境电商运营这类岗位。不过，企业招出海人才，不单单看英语好不好，更看重综合能力、语言功底、业务实力、对海外市场的理解，还有跨文化协作能力。简历可以多写海外客户对接、市场调研、渠道开拓、跨区域项目、供应链协调这些经历。 有销售、客户运营、市场拓展经验的朋友，可以大胆尝试出海相关岗位。第五，找工作别死磕单一求职渠道。线上招聘平台依旧是企业最常用的招人渠道，使用率超过 90%。除此之外，内部推荐、猎头的占比也很高，分别达到 45% 和 34%。像技术岗、管理岗这类中高端岗位，企业不会只靠公开招聘网站招人，还会通过人才库、猎头、员工内推挖掘合适人选。应届生也是一样，不要只等着线上网申。现在校招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双选会、学校就业网站、线下宣讲会都可以多多参与。求职小贴士，线上投递、内推、猎头、线下招聘会多管齐下。很多求职信息差，就是看你有没有用上企业正在使用的招聘渠道。最后一点，现在 AI 已经参与简历筛选，写简历千万不能模模糊糊。调研显示，有接近一半的企业已经把 AI 用在招聘环节。 AI 会帮忙筛选简历，匹配候选人，做人才数据分析。你的简历不光要 HR 看得懂，也要能被 AI 识别读取。举个例子，如果岗位看重项目交付能力，简历就实实在在写出对应的工作经历，不要笼统写负责相关项目工作。但也不要生硬堆砌一堆关键词，关键词只能让你的简历被检索出来，真实的项目成果才是顺利通过面试的关键。给大家的小建议，参考招聘岗位的描述来梳理自己的经历，每一项核心能力都配上真实案例和数据来证明。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职场资讯，希望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都能找准方向，收获心仪的岗位。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

0: 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头檀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

0: 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1: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2: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4: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5: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6: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积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8: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8: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 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0: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8: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1: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8: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3: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3: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8: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4: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5: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国产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 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7: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6: 放松的心情，
17: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6: 不经意的美好。
1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6: 听得见的浪漫，
1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16: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

0: 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
1: 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3: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4: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5: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6: 欣赏郭芙美景吗？
7: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行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8: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7: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9: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火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5: 我们这个

0: 年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3: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2: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4: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2: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7: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6: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7: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 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9: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8: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0: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0: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浪三级预警和风暴潮四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100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5: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5: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7: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18: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7: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6: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5: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5: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1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建设形成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能源供应格局。
0: 1到7月，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亿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质。
1: 新疆卫健领域首次牵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全面竣工。
1: 昆仑建源新疆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正式投产，助力新疆糖肽产业规模化发展。
0: 截至6月末，农业保险今年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的能源供应格局已基本形成。请听报道。
2: 在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建设现场，作为西气东输管道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部位，施工人员克服复杂地质地貌，加快推进工程进度。目前4条山岭隧道已有2条贯通，3号隧道掘进进度也已达74%。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果子沟段项目工作人员高鹏告诉记者，
3: 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的格局，年输量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守护沿线5亿人口的万家灯火。
2: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依托先进数字化技术，保障天然气资源在疆内外实现灵活调配、余缺互济。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是全疆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智慧大脑。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从新疆启程，奔涌近5000公里，直抵上海、广东、香港等城市。今年上半年，这里累计输气量突破34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00多个城市。全国每4户家庭中就有1户用上来自新疆的天然气。一条条能源管道牢牢守护着国家能源安全。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值班调度长杨明，
4: 形成了基础设施部署、全数据支撑、大模型思考、机器人执行、数字化员工履职的智能化运维体系，
2: 确保煤炭工业支撑有力、安全可靠，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40.6%。如今，随着新疆煤矿智能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区煤炭兜底保障的底气更足。目前，全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平均单井产能达每年550万吨以上，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大型现代化矿井集群效应逐步显现。走进江煤外运主力矿区之一的三塘湖矿区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无人矿卡正有序运输新开采的煤炭。通过工艺改造、质量管控及按需定制3大核心举措，企业多层次的产品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市场适配性与核心竞争力。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严慧文，
5: 灵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批量的煤炭外销需求，上半年累计外用量1109万吨，同比增长31%，持续拓展江煤入蒙、江煤入苏、江煤入皖、江煤入鲁。
2: 如今，新疆能源通道体系建设也实现大提速，西气东输四线新疆段工程近期投产，江闹铁路、格库铁路等关键铁路工程投运。今年前七个月，新疆铁路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量 5881.91 万吨，同比增长 9.5%， 累计外送电量同样快速增长，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江电入渝、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核心配套电源，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煤电项目正源源不断将电力送往千里之外的重庆。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高斌：
6: 自去年6月份机组投产以来，截至今年7月30日，我们累计向重庆送电68.2亿度，参与区域新能源调峰16.8亿度。有力支撑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西北五省新能源电量销纳。
7: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1: 今年以来，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质，一至七月，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54.34亿元，利润总额7.53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唐学前的报道。
8: 眼下，国道218线纳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正全速推进，在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沥青滩铺、隧道施工、路基附属工程同步开展。一标段线路全长12.8公里，桥隧比高达77%。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5%。
9: 目前主要进行路面沥青面层摊铺、纳拉提一号隧道、纳拉提二号隧道、洞内路面机电附属设施同步加紧推进，路基附属工程也多点铺开作业。
8: 项目建成通车后，纳拉提至巴伦台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纳巴公路项目的高效推进是新疆交投集团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的一个缩影。一至七月，交投集团在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扎实开展道路养护、服务区提质升级、便民设施改造等民生工程，累计完成路面养护698公里，年度任务完成率达93%。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升级改造41处服务区、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完成新河、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完成年度任务占比63%，全方位提升路网通行品质和司乘出行体验。新疆交投集团企业发展改革部部长穆海峰表示，集团将紧盯全年目标，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完善路网服务，升级智慧交通体系，
10: 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深挖 G3033 奎都库、G218 纳巴施工潜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做好新通车路段的运营保障，完成1处服务区智慧管理平台上线，12处数字化改造及剩余充电桩建设，推进阿恰延吉主题服务区及8处司机之家建设，提升路网通行效率与便民服务水平。
0: 8月22号，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质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这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这一项目于今年3月获批纳入国家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重大专项，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联合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10家单位共同攻关。项目的创立和实施与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防治的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受地域广阔、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等因素影响，群众就医成本偏高，出院后的连续管理难以落实，兵团和地方医疗卫生体系也面临着资源布局、信息互通、协同管理等方面的限制。此外，新疆已连续10年实施的全民健康体检、 为慢病风险预测和智能筛查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介绍，
12: 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粤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病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等瓶颈，构建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推动防治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前移。
11: 杨一宁表示，项目聚焦数字赋能和病地融合两条主线，设六个子课题，涵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营养运动干预、病地协同场景验证、县域医工体示范及卫生经济学评价等全链条环节，着力构建从风险预警、精准筛查到连续干预、全程管理的慢病综合防控新体系。
1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基层诊断、病地档案互通与转诊衔接，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无论兵团职工还是地方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更精准、高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1: 自治区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近日全面竣工，请听报道。
13: 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教学楼、宿舍楼等主体建筑外立面整洁规整，室内装修工程基本完成。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校区规划建筑总面积 70.2 万平方米，总投资 42.1 亿元，整体工程分三期建设。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告诉记者，
14: 当前项目一期工程七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11.15 万平方米已全面竣工，涵盖主体结构、室内装修、室外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及绿化配套等全部建设内容，项目现已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
13: 作为喀什地区首个双一流高校办学点，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等适配当地发展的优势学科，设立智慧农业学院、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等12个教学单位，与主校区错位发展，实现优势互补。陈旭，
14: 我们将持续开展收尾优化提升工作，全力完善各项设施条件，确保首批学生入学顺利，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0: 昨天，昆仑建源新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色生物糖态生产线正式投产。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这一生产线实现了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让枸杞、肉苁蓉等新疆特色资源走上大健康产业舞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5: 在公司生产车间，一颗颗若羌红枣正在生产线上完成华丽变身。经过先进提取技术，24小时后，果品将变成附加值更高的糖态原料。糖态是由多糖链与肽链共价结合形成的生物活性物质，被誉为天然健康原料中的黄金成分。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生物资源与利用实验室副主任胡小科介绍，
16: 我们现在的提取率是达到了85%以上，一般那个行业里边一般是50%的提取率。第一是它的活性肯定就更好了，然后成本也降低了。
15: 该项目由昆仑建源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师团队及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共同实施。历经7年攻关，团队解决了传统提取方式利用率低、活性成分流失的难题。金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玲介绍，
17: 我们金河枸杞的深加工产品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赛道，它的原料价值大概在50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提升枸杞糖态的话，一公斤在3000块钱，所以我们在价值上有6倍的一个提升。
15: 目前，昆仑建源已研发出天然糖态160多种，开发健康产品20余种，形成原料加成品的全品类产品矩阵。在成熟枸杞糖态基础上，项目新增黄芪、肉苁蓉、红枣、核桃、黑加仑、沙棘等特色糖态，形成新疆特色糖态产品矩阵。公司董事长杨晓东，
18: 未来5年，昆仑建源将通过并购、重组、国际合作等资本化、国际

0: 环战略途径，力争年产能10亿元以上的战略目标，带动上下游50余家企业形成产业协同效应，致力于打造全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唐泰产业领军集团。
1: 近日，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首批零号车用柴油从喀什市起运发往吉尔吉斯斯坦，标志着塔河炼化公司成品油出口业务实现零的突破。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戴淑丽的报道。
2: 本次出口的零号车用柴油共计3000吨，分3批次发运，首批1000吨油品从库车市通过铁路运至喀什市，交付吉尔吉斯斯坦阿尔法石油公司，然后通过跨境汽运投放当地市场。受新能源替代、煤化工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新疆本地成品油市场需求结构持续调整，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立足南疆区位优势，塔河炼化抢抓机遇，积极开拓中亚市场，精准对接周边国家能源需求，成功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成品油专项供应合作。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供销中心党支部书记兼副经理汪云飞：
3: 下一步我们继续做好成品油的出口工作，积极开拓中亚市场，为后续装置大符合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公司增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 此次合作不仅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吉两国务实经贸合作，为新疆石化产品深耕中亚市场，保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能源安全，深化区域能源互联互通贡献力量。
4: 今年一到七月，科索勒苏科尔克斯自治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6.05亿元，同比增长4.9%，工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5: 在克州轻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室，生产数据实时跳动，全生产流程可控可追溯。今年以来，企业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制造业，以信息化技术集成创新打通，生产运营管理全链条，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现。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罗勇告诉记者，自五月进入水泥销售旺季以来，企业日销量最高突破1000吨。
6: 重点工程项目增多，企业产销量稳定，加上政府对规上企业的帮扶支持，我们很有信心。
5: 今年以来，克州通过项目提速落地、壮大特色产业、演练补练等重点工作，一至七月，克州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5.5个百分点。克州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达9.68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稳产稳销目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屈长青介绍。
7: 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目前每天织布达到128万米左右。
5: 克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阳成：
8: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完善信息工业化支撑体系，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
1: 8月22号，总投资约5亿元的呼图壁县华孚种子加工与棉花产业研炼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投产后，将打通当地棉花产业从两种繁育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新成、王文霞的报道。
2: 华孚种子加工与棉花产业研炼项目整体包括棉种加工厂、水次非织造部生产项目及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棉种加工厂新建年产5000吨包衣棉种生产线，计划2027年9月投产，达产后年产值1亿元。水次非织造部生产项目规划6条水次无纺布生产线，产品面向医用敷料、个人护理等中高端领域。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将重点开展棉花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与农技示范推广。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新疆华孚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挺介绍。
9: 此次项目落地呼图壁，使华孚向上游布局棉花种源、补给棉种研发加工两种繁育能力，同时向下游拓展水次非织造部深加工新赛道，推动棉花减产业链双向延伸、价值提升的重要战略。
2: 华孚在新疆已构建起从棉花种植、加工、物流、贸易到纺纱、织布、织袜于一体的完整供应链。这个项目落地后，华孚种业将充分

0: 为依托胡图壁优质棉花资源与两种繁育基础，补齐本地棉种研发、智能加工、仓储配套等产业链空白，提供500个稳定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胡图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马建明：
1: 推动棉花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县域工业功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2: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引导辖区内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农业保险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请听报道。
3: 六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七台县部分乡镇小麦、玉米出现干热风、病虫害等情况。七台县吉布库镇30户村村民徐洪兵种植的2660亩玉米就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减产，因为他参保了农业保险，经过保险公司查勘定损，确认他有800亩玉米受灾。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台县支公司农险专管员郝永江告诉记者：
4: 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乘以受灾亩数乘以实际的损失率，这样得出来的实际赔偿额，在5到10个工作日内将理赔款打到农户的个人账户上。
3: 保险公司的及时行动让徐洪兵吃了一颗定心丸。
5: 保费国家承担了多一部分，我们农户承担的是20%，有这个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所以我们这个农户嘛，种地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3: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粮食安全、特色产业、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构建全方位、广覆盖、低门槛的普惠保险服务体系。针对粮食重点领域，各保险机构持续推广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关保险。截至六月末，全区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达到310多亿元。
6: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近日，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阿瓦提县第四个获此国家级认证的农产品。这是绍兴原浆指挥部持续推进品牌强农、助力阿瓦提县乡村振兴的又一重要成果。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艾丽夏提伊明尼亚兹的报道。
0: 在阿瓦提县发强粮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优质小麦粉包装下线，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字号认证带来的市场效应，企业订单持续增长，车间生产一派繁忙。公司董事长丰凯介绍，优质面粉除供应周边县市外，还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甘肃、山西等省市。
7: 我们阿瓦提的小麦粉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对我们企业是极大的鼓舞。有了这块招牌，面粉市场销路进一步拓宽了。接下来我们会严守产品品质，把家乡好面粉推向更大市场，助力县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展。
0: 绍兴原浆指挥部始终把农产品品牌培育作为产业原浆的重要抓手，系统推进县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2025年9月，阿瓦提小麦粉申报工作启动后，绍兴原浆指挥部第一时间介入，现场指导、跟踪督导，确保申报工作不走弯路，高效推进。同时投入原浆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营养品质评价鉴定和第三方专业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在绍兴原浆指挥部的支持下，阿瓦提县已成功认证阿瓦提纳西干甜瓜、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阿瓦提小麦粉等四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达5个。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强：
8: 在绍兴原浆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抓好源头管控，守住农产品质量底线，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助力本地产品拓展销路，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2: 近日，两辆满载近5000件义乌优质晚熟哈密瓜的半挂车从哈密市义乌县闹毛湖镇希望村发车，直发重庆市场。请听哈密台记者吴首尔伊利亚兹的报道。
9: 每年8月至9月是义乌县闹毛湖镇晚熟哈密瓜的集中上市黄金期， 依托当地独特的戈壁气候、充足光照与优质水土条件，培育出的西周蜜、新蜜系列哈密瓜果肉饱满，甜度适中，口感绝佳。为畅通销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义乌县供销社等多个部门，依托重庆对口沅江资源优势，精准对接江外优质产销市场，创新推行消费帮扶加直达外销模式，打通了哈密瓜从田间地头直达重庆终端市场的完整销售链路。种植户殷占辉：
10: 我今年供了80多亩的哈密瓜，经过供销社、重庆、沅江搭建好的平台，把这瓜果买走了。在这么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沅江干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9: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正表示，渝哈两地将持续深化消费沅江、产业沅江协作机制，持续优化农产品产销对接体系，不断拓宽哈密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
11: 后续将发挥沅江纽带作用，加强多部门的联动，以消费帮扶赋能特色产业，持续拓展农产品销售路径，深化两地农业经贸双向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6: 随着金河县枸杞夏果采收工作全面结束，各大精深加工企业进入生产销售旺季。请听金河台记者王静的报道。
0: 在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清洗枸杞鲜果，进行真空冻干锁鲜处理，随后分装成便携装锁鲜枸杞、枸杞沅江等产品。公司生产车间主任许连芳告诉记者，
12: 今年厂区也新建了无菌车间，配置了8条新的生产线，单日的枸杞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50吨。
0: 截至7月，企业累计收购加工枸杞鲜果1500多吨，实现枸杞产品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1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公司生产车间员工达雪娟：
13: 我来这边已经1年多了，离家距离也近，平时的工资在3000元到4000元。
0: 金河县是中国枸杞之乡，枸杞种植面积达10万亩，培育枸杞精深加工企业和合作社43家，打造27个品牌，开发出40多种产品。今年金河县枸杞夏果产量3300多吨，预计产值4300多万元，带动全县近1200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2: 8月2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三人制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0: 当天，三人制篮球男子和女子的甲组、乙组比赛同步开赛，比赛场上气氛热烈，运动员们在攻防之间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相较于传统五人制篮球赛，三人制篮球赛事攻防转换更快，身体对抗更激烈，短时间内的高强度对决让每一次突破、每一记投篮都充满悬念。克拉玛依市代表队男子乙组队员伊尔扎吉·穆哈达斯：
14: 首场比赛也正常发挥出了我们的水平，伊犁提供给我们的场地设施都非常的完善，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0: 伊犁州代表队女子乙组队员马一飞：
15: 这次比赛赢了我们很开心，队友配合也非常好。
0: 伊犁州代表队助理教练国良玉：
16: 这次不单单是一场争夺名次的比赛，更是和全疆各地优秀篮球队伍交流学习、切磋球技的宝贵平台，我们十分珍惜这次机会。
0: 此次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三人制篮球比赛将持续至25号，赛事采用递进式赛制，将通过多轮比拼决出各组别最终名次。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
6: 阿勒泰多云，14到25度。
2: 塔城阵雨，16到31度。
6: 伊宁多云，17到33度。
2: 伯乐多云，14到29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2: 奎屯阵雨，15到32度。
6: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7到32度。
2: 昌吉阵雨，19到33度。
6: 哈密多云，21到35度。
2: 吐鲁番多云，28到40度。
6: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27度。
6: 阿图什晴，18到29度。
2: 喀什晴，18到30度。
6: 和田阵雨，19到30度。
2: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杜浩，主播安瑞、耿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每天晚间的21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进行直播。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不知不觉只会唱过你的下下，我是妈妈那又到了每周这个花样才艺秀的专属节目时间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3位小朋友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今天我们花样才艺秀的主题是什么呢？我相信啊，每到暑假寒假呀，小伙伴们都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啊？比如说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啊，然后或者说读完了一整本书啊，或者说收获了什么什么，比如说这个友谊，对不对？那我也想问一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你们在这个暑假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呢？像做了一样。最近啊，有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哈，这个暑假就扎根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啊，跟着讲解员老师们一起学习。

0: 做起了小小讲解员，哇，应该要给他们掌声哈。当然他们也通过这个小小讲解员啊，拥有了一项特殊的技能。那今天就是专门邀请到了他们三位啊，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到他们的故事和才艺了。那首先就要有请出他们哈，那谁先来？今天啊看到高胜瑞先来，是不是？他今天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有三位小同学啊，那两位女生，一位男生。那刚才高胜瑞举手了，你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嗯，
1: 大家好，我叫高胜瑞，我今年10岁，在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上学。
0: 嗯，是一个。我给各位网友描述一下，是个特别帅的小伙子啊。虽然说今天是你的处女秀，是不是第一次上节目，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紧张
0: 啊。有点紧张啊，没事儿啊，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只需要跟大家聊起来，分享到你的内容就可以了，没啥好紧张的。你刚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还紧张吗？还有一点，
1: 其实有一点
0: 啊，有一点，但是表现特别好啊，给一个掌声好不好？掌声，好好。那刚才介绍完了，那剩下那我们下一位滋啦啦先来吧，好不好？嗯，
1: 好。大家好，我是3年级6班的滋啦啦，来自第5小学乌鲁木齐市，很荣幸参加这次天山红星小小讲解员。
0: 嗯，
1: 希望我可以在这个节目中表现出很好的状态。
0: 嗯，好的。滋啦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对不对？那这一次刚才其实他通过自己的一个介绍也说出了这一次我们这个培训讲解的一个主题叫天山红星小小讲解员，对不对啊？那也再次欢迎滋啦啦。那最后一位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本次的天山红星小小讲解员，我叫王卫伟，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中学，今年12岁了，很高兴能在本次节目里出现。
0: 嗯，欢迎卫伟啊，也再次欢迎我们三位朋友，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吧，对不对？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暑假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参加了这次小小讲解员，是不是？那月星哥想问一下，除了参加这些这个讲解员的培训之外，你们都这个暑假是怎么度过的，感觉怎么样，好不好？那我们先滋啦啦先来吧。嗯，你这个暑假都干嘛了？
1: 我这个暑假参加了各种活动。
0: 嗯，比如这个除了这个天山红星小小讲解员之外还有什么呢？
1: 经典诵读
0: 哦，还有呢？
1: 然后还有一些
0: 社区的活动，是不是啊？经典诵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1: 就是让我们就是让我们朗诵
0: 啊。那你当时朗诵了一个是诗歌散文还是什么？
1: 诗歌。
0: 哦，诗歌啊。你平常就喜欢朗诵是不是？
1: 对，
0: 通过你的语音面貌就能听得出来啊，特别棒哈。而且虽然说我们直播间当中没有镜头，今天滋啦啦穿了粉红色的爱德莱丝绸的这样的一个面料的连衣裙，是不是？你喜欢的莱丝绸的样式花纹吗？
1: 喜欢。
0: 喜欢。那你喜欢爱德莱丝绸上面的什么样的花纹呢？有没有一特别喜欢的花纹？比如说有这个我知道的哈，当然可能这个知道的不是特别的多，比如说有16花呀，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些用具呀，然后包括蓝天草云呀什么的。嗯，
1: 我喜欢16花的
0: 啊。16花的。嗯，好，那接下来我们问问盛瑞吧，你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你先来评价一下。
1: 过得很充实，很开心。
0: 哦，很充实，很开心。怎么个充实法？怎么个开心法呢？
1: 参加了很多活动。
0: 哦，也是参加了很多活动。天哪，你们这是。我记得我以前放暑假的时候，可能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一放暑假我就能回老家了，我老家在湖北，所以说每一年我就可以跟我老家的好伙伴一起玩耍。可能那会儿没有你们这么卷啊，参加了这么多的活动。那都参加哪些活动呢？
1: 参加了很多，我先想想
0: 啊。先想想啊。那你觉得你通过

0: 知识都是有一个稍微有一点
1: 会有提升，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就是、
1: 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科目的数量
0: 啊，
1: 就一下比如说从这个考试的语数外一下变成了其他，还有增加的，对不对？
0: 嗯，对
1: 啊。然后再有一个心态上呢，你做好了迎接这个初中生的这个状态了吗？
0: 嗯，是做好了，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
1: 小忐忑，是不是？
0: 哦，对对
1: 啊？因为明天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明天魏伟就要迎接他的军训了，是不是？你对这次军训有期待吗？
0: 我觉得军训可以让我们更有集体荣誉感，上好初中的第一课。
1: 嗯，哇，这个说的太棒了，应该给掌声啊。好，那刚才其实是一个破冰的环节，跟大家聊了聊，我觉得三位今天的状态都特别好，然后同时也都准备好了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次今天的主题啊，天山红星小小讲解员的培训啊。所以那在正式进入到这个活动之前啊，我先想来问一下大家，你们三个可以想一想，你们为什么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呢？因为像活动其实有很多，像刚才滋啦啦跟大家分享到的啊，这个比如说有朗诵啊，比如说有这个实践啊，学技能啊，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个小小讲解员？如果说要让给月星哥哥的话，月星哥哥可能会心里打怵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记性不好，我如果要背那么多的讲解词的话，我会觉得特别难。所以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想参加这样的活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啊知道这样的活动？又想通过什么样的活动啊收获到哪些？接下来我们就展开来聊一聊，好不好？谁来跟大家讲解说一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大概时间有多长？然后这个天山红星小小讲解员都有哪些内容？大致的好不好？我看魏伟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嗯，
0: 我认为天山红星小小讲解员呢，是一场可以让我们自己走进博物馆，学习一下新疆它的红色历史，锻炼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让自己就是在公开场合不怯场吧，然后再传承红色精神的实践活动。
1: 嗯，我觉得对于魏魏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提前接触到历史了，是不是？通过讲解词，通过给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来参观的好朋友们来讲解，也不断的在巩固自己历史的一些知识，是不是？
0: 啊，是的。
1: 嗯，那所以刚才这个魏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天山红星小小讲解员的培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所以我就想问到了，你们觉得最难学、最有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呢？盛瑞先来说好不好？嗯，说吧。
2: 我认为就是面对那么多游客，我觉得有点紧张
1: 啊。也是，先是面对游客紧张怯场，但是你坚持下来了吗？给大家讲了吗？
2: 讲了。
1: 那你从第一次可能害怕，你总共讲了有大概多少场次？有没有数过？
2: 没有。
1: 就是反正有好几场了，是不是？那从你第一场到你最后一场，你觉得你进步了吗？
2: 进步了。
1: 就比如说面对这些游客来这个听你讲解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心情变得怎么样了？跟大家描述一下。
2: 从一开始的紧张变成后来的就是那种心态平静的那种。
1: 心态就平静了，对不对？我不管你来了多少游客，那在我的眼当中你可能就是萝卜白菜影响不了我。那可能但是这个有点不同，就是他可能会问你提问，对不对？有遇到过这样的游客吗？就比如说问到你一些问题。
2: 这个没有。
1: 没有，是不是？就是来听你的讲解和介绍，是不是？那滋啦啦呢？
3: 也是没有的。
1: 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说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是啥？
3: 最难的是背熟内容，要注意语速、手势，自然大方地讲给观众听。
1: 就是不光我们是背下来就行了，我们要讲解，对不对？背诵和讲解其实还是会有区别的。你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你要照顾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游客的情绪，包括他们有没有听到，那包括我们的手势，然后包括我们的仪容仪表，对不对？
3: 对。
1: 那你在接触这个讲解之前，你这是第几次接触讲解？
3: 我这是第三次了。
1: 第三次了，哇，那就是老手了。那你觉得你这次较前两次收获

0: 收获在哪？
1: 我学会了很多历史知识。然后我也是提高了自己的胆量
0: 啊，也提高自己胆量。哎，但是你都是作为这个讲解的老手了，你还会有害怕吗？
1: 有时候一些重要的时候也会害怕的。
0: 就比如说，哎呀，人一下黑压压的一片上来的时候，对不对？或者说，哎，突然今天状态可能有一点点不好，觉得可能对不起游客的时候，也就觉得会有点压力，是不是？
1: 对的。
0: 都很棒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其实滋啦啦讲到了一个，就是刚才月星哥也提到了这个讲解词，我是真的觉得有点难。它这个难不是体现在它的篇幅量上面，它可能会有一些你本身不懂的知识，你得先把它弄懂，然后再去消化，然后再讲给大家听。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想过放弃？那想放弃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去坚持下来？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有没有？你们三位啊，都没有啊，这么棒啊。那如果说让你们给大家，比如说还没有参加过这些活动的小朋友，甚至是第一次参加这样活动小朋友来传授一些经验，就是怎么样来才能够做好这个小小讲解员，一个人讲一个点好不好？不管是哪些方面，比如说这个讲解的技巧方面，然后仪容仪表方面，体态方面，或者说是面对这些游客的时候紧张情绪的方面，都可以讲一个小技巧来分享一个好不好？谁先来啊？魏魏先来吧。你觉得你如果说是想要分享一个技巧，传授一个技巧的话，你会说什么？
2: 我觉得讲解最重要的不是把讲解词背下来，而是让你的讲解更有人情味儿，更能打动观众，让这些观众更能了解历史的知识。就是跟观众交流的时候是要自然一点，
0: 自然，
2: 不要那么生硬
0: 啊。用现在一个比较时髦的话，就是活人感，对不对？就是你不是在机械的背东西。如果说是我想听这种机械的东西的话，现在各大博物馆都有这个 AI 语音导览，是不是？为什么要听我们来讲解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说到大家的心坎当中，带着大家，今天大家要跟着我的讲解来认识一个展品，来了解一段历史，对不对？真好。那浩胜呢？
3: 我认为的话，要讲解的话，先理解这个故事。
0: 哦，理解这个故事，那其实跟刚才魏魏说的大同小异。这个理解怎么样去帮助理解呢？
3: 就是先去知道这些知识，再去
0: 知识，然后内化于心，是不是？
3: 对，
0: 就是首先得把自己给这个说服了。比如说我知道这段历史，那这段历史当中具体都会有哪些问题呢？然后了解清楚了之后，然后这样才更好的有助于讲解，是不是？
3: 对。
0: 那滋啦啦呢，我看你感觉想有想说的，是不是啊？
1: 我觉得吧，就是朗诵的话，需要有背诵技巧。比如说把背诵的时候把稿子弄成一段一段来背。先读懂意思，然后再大声朗读。慢慢的就可以记住。
0: 那你会比如说拉着妈妈一起练习吗？
1: 会的。
0: 会，是不是？
1: 是。
0: 那有没有比如说，这个有一天晚上，这个状态就是不好，背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就是容易卡壳，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1: 有时候会有
0: 啊，有时候会有。那这样的时候，妈妈是怎么安慰你的，或者说鼓励你的？
1: 妈妈说没事儿，再来一遍，慢慢来。
0: 就是没有啃不动的硬骨头，是不是？
1: 对，
0: 就一定是能够把这些消化得了的，是不是？只要自己心情先不要焦虑，就是慢慢的背，一遍不行我们来第二遍，总会背完的，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技巧。同时我觉得就是刚才结合魏魏刚才说到的这个活人感，我觉得滋啦啦刚说这点特别好，就是可以拉着比如说家里人先讲给他们听，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这个倾听者，是不是？我相信你们都是说给家里人听过了，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你们通过这段学习，通过这段这个讲解认识。

0: 是了哪一些乌鲁木齐的历史故事呀，或者红色故事，哪一个故事会让你印象最深刻？我想让你们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啊，滋啦啦先来吧。
1: 学到了不少红色故事，
0: 比如呢？
1: 印象最深的是送子上前线，我非常感动。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好不好？
1: 好。
0: 啊。
1: 送子上前线。
0: 嗯。
1: 1938年冬天，全国慰劳总会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募集寒衣运动。艾莎是新疆库尔勒的一位维吾尔族平民，家里很穷，没有可以捐献的东西，但她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在了解募捐寒衣的意义后，这位老父亲决定把自己18岁的儿子于素甫送往前线，杀敌报国。他对儿子说："你要是不忠实抗战，打倒日寇，就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就当从来没有生养过你，你也不用再回来看我了。"
0: 那你觉得，这段故事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或者你学到了让你受益匪浅的是什么？
1: 让我学到了艾莎的，
0: 什么？就是这个故事会让你特别感动，对不对？
1: 对，
0: 勇于抗敌，是不是？
1: 勇于抗敌
0: 这样的精神，让你学习到了，对不对？就比如说，面对于我们现在当然是生在和平年代嘛，所以我们现在内化到我们自己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就是怎么样去克服一件又一件让你觉得非常难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还有呢，你们二位有没有要想要分享的？来，薇薇先来吧。
2: 我
0: 稍微近一点。
2: 我想分享的是周恩来两次途经新疆的故事。
0: 大致是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两次途经新疆？发生了什么？
2: 1939年8月，周恩来为治疗臂伤，自延安经新疆去苏联，这是周总理第一次来到新疆。第二次途经新疆是周总理伤势大体好转后自苏联启程回国。途经新疆时呢，协调了党与盛世才的关系，维护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周总理还看望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和新兵营指战员，同时呢，他还看望了在新疆的航空学院的中共学员代表。当得知他们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经可以操纵和维护两种飞机时，周总理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我们建设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我觉得周总理两次途经新疆，带去了党中央的慰问和温暖，极大地鼓舞了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士气。
0: 真棒啊！就是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小小讲解员的培训活动，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也让大家长了很多的知识啊！盛瑞，你来分享一下吧。
3: 我分享的是凯歌进新疆的手稿始末。我选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就是看《凯歌进新疆》这首歌只有4句，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呢，我就了解了这篇故事。
0: 了解完了之后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3: 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77年前，1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唱着这支由王震作词、王洛宾谱曲的战歌，浩浩荡荡地向新疆大进军。
0: 看来大家收获都特别的多哈。那刚才其实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具体的内容，对不对？那像这种培训，在你们正式讲解之前，肯定要接受这个培训嘛。这个培训大概老师都会给你们讲到哪些的要点呢？咋啦啦说吧。
1: 老师会给我们讲，就是一些礼仪啊，和体态，
0: 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给大家讲出活人感，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你觉得培训前后你最大的变化和成长是什么？
1: 我提高了我的胆量，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
0: 就是还是长知识练胆量了。还有不同的答案吗？你们二位啊，好，是不是？
3: 我们除了学习了礼仪，还了解了历史故事。
0: 那魏魏呢？可以近一点，
2: 我了解了我的家乡它的历史，明白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0: 就是重新认识了家乡，对不对？那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或者说难忘的这个活动当中的瞬间，讲解也好，或者说你们在这过程当中结交到了，通过这个活动结交到了好朋友也好，或者等等一些方面有吗？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盛瑞啊。
3: 其实王卫卫就是我在这次交到的好朋友
0: 啊。你这次啊，对，那你们之前是不认识的，是不是？为什么觉得会跟他交到好朋友呢？
3: 因为其实我们俩的稿子有一篇是重复的
0: 啊，有一篇是重复的，是什么？
3: 就是那个周恩来两次途径新疆。
0: 那我小小的画一下啊，你觉得你评价一下卫卫，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很厉害的人
0: 啊，很厉害，厉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3: 就是
0: 举一个事例啊，
3: 就是他那个给大家讲解的时候，非常的非常的
0: 流畅自信。娓娓道来，是不是就感觉他底下肯定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是不是？那卫卫呢，你觉得盛瑞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盛瑞他是一个很活泼，当然能力也很强的人。
0: 哇，这个你看，这不是互相吹捧啊，是不是？你看双方在眼中，就是对方的眼中都很厉害。所以盛瑞，你是今年下半年上几年级？
3: 下学期我上五年级。
0: 五年级啊，所以如果说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的话，你们还会参加吗？会参加，是不是啊？所以说会参加的理由是什么呢？除了刚才你们说到你们得到的这些，比如说是胆识呀，然后学到了知识之外，还有哪些让你觉得如果明年还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继续参加？然后想对更多想要报名的小伙伴说些什么事？滋啦啦先来说吧。
1: 想对小伙伴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体验，勇敢来吧。
0: 你比如说开学之后会跟自己的好朋友同学们说这段经历吗？
1: 会的
0: 啊。会，是不是啊？我发现你是不是只要有这样类似的活动跟语言相关的都会去参加？
1: 是的
0: 啊。你我听你的语音面貌，你也是上过小小主持人的课的，是不是？
1: 对
0: 啊。你上过多久了？
1: 我上了，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已经上了大概有一年了。
0: 那你觉得上这个主持课前后有什么区别？对你自己来说啊，
1: 上主持课前，我的口才能力表达的还是不太通顺。上口才课以后，我的表达开始通顺
0: 啊，然后也变得更自信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卫卫呢？你觉得你想跟这些报名的小伙伴们说什么？
2: 我想对想要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要害怕挑战，勇敢尝试。你只要认真学习，认真练习，你一定会变得更加自信，勇敢不怯场。
0: 那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其实老师也说是一堂这个行走的思政课啊。通过这次的活动，你理解的同心向党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我们青少年，我们要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人民，努力学习，积极向上，长大建设祖国，当祖国的栋梁之材。
0: 真棒啊。那所以你们这次这个培训完了之后，有这个小小的，比如说小证书、小奖章吗？有吗？有，是不是？有一个纪念的，纪念的是什么？让月星哥哥羡慕羡慕。卫卫说吧。
2: 我们的一个小奖品就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的一个笔记本。
0: 笔记本，哇，这个真的很珍贵哎。你像我们经常去采访，经常就会拿一些笔记本嘛，随手来记。想要这个笔记本还没有呢啊。你还比月星哥哥强。 好，那接下来最后的时间啊，我也想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来检验一下你们的成果。

0: 来跟大家说一段你最熟悉的讲解词，好不好？啊，可以说是选其中一段啊，你们自己的介绍的一个展品也好，或者什么，好不好？就让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跟随着你们的讲解来认识一段历史，认识一件展品，好吗？好，盛瑞先来。
1: 15日，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时，王振看到满山遍野的战士，为了争取宝贵时间而艰难行进，心中感慨万分。他说，乌云把祁连山都遮住了，遥远的草原无边无际，我们翻越了这座风雪祁连山，就能顺利地向新疆前进了。
0: 哇，真好啊。这段讲的是一个什么？讲的是历史，是不是？
1: 对。
0: 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日后如果说再谈起这段历史的话，你一定也会娓娓道来，对不对啊？好，那接下来那娓娓压轴好不好啊？来，滋啦啦，你来给大家介绍一段吧。
2: 艾莎，一位来自偏远地区的平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情愿送儿子上前线与日寇做殊死搏斗。这正是千千万万个舍小家为大家齐心助力抗战、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缩影。
0: 真好啊。也确实，在新疆这片热土上，有千千万万个热沙这样的，对不对？
2: 对。
0: 好，来，最后我们魏魏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吧。
3: 我给大家介绍的是1939年9月，周恩来、邓发与孩子们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门前的一张合影。在这张合影中，周总理在画面的右上角，他身披外套，左手叉腰，尽管右臂绑着夹板绷带，但是依然身姿挺拔，英气逼人。周总理的左侧站立的是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两人山前的台阶上蹲着一同从延安前来的烈士遗孤孙维世和四位将要前往苏联学习的孩子。这就是周恩来第一次途经新疆时拍摄的照片。周恩来两次途经新疆，带去了党中央的慰问和温暖，极大的鼓舞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士气。
0: 哇，太棒了、三位小朋友都非常棒哈、就是尤其是听完三位小朋友的分享之后哈、包括讲解之后，月星哥有点后悔没有在你们在场讲解的时候去听一听，我猜那一定会非常的精彩，是不是？所以这个暑假又绕回来了啊，收获了很多，然后包括这个活动参加了之后，也让自己成长了很多。我相信这是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就比如说盛瑞认识了魏魏，魏魏也交到了盛瑞这个好朋友，然后滋啦啦，包括你们三个都已经变得认识了，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哪怕可能日后不在一个学校，然后课业也会越来越繁忙，但是只要再去到这个市博物馆，然后讲到博物馆当中的某一段历史、某一段展品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一定都会想起彼此，对不对？啊，那也期待着，如果说明年再有这样的活动，月星哥哥一定去听你们的讲解，好不好？欢迎吗？
3: 欢迎
0: 。哇，太棒了。好，那今天三位小朋友的分享就到这儿了。那最后我们用一首周深的《有我》来送给三位小朋友，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啦。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东部、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江盆地的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盆地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阿勒泰多云，25度到12度；塔城多云，28度到14度；伊宁阵雨转多云，23度到16度；伯勒多云，24度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奎屯阵雨29度到15度；石河子阵雨转晴，31度到16度；昌吉阵雨晴转阵雨，32度到16度；哈密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37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4度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晴，32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7度到21度。

0: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2: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2: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心里狂，我是个天才。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当然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及时互动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欢迎各位来拨打电话，期待你们的精彩回复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就有可能啊来当我们的小小主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听到今天的成语故事，一起来听吧。
2: 长袖善舞。
3: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4: 臣参见大王。
5: 相国来了。
4: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3: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4: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3: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4: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0: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1: 大王恕罪。
0: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1: 是，是。
0: 没事了，你下去吧。
1: 谢大王。
2: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啊，怎么会这样？
3: 老爷，出什么事了？
2: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3: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2: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4: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5: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1: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0: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1: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0: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1: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0: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1: 何以见得？
0: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出

0: 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1: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今天的花样故事会。
3: 小松鼠的冬天储备课。秋风轻轻吹过松林，金黄的松针铺满大地，一年一度的过冬储备季又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开始忙碌起来，只有小松鼠果果整天无忧无虑，只顾着在树枝间蹦跳玩耍。果果总觉得冬天还很远，阳光一直都会温暖，食物永远都会充足，根本不用早早辛苦储备粮食。松鼠妈妈每天都会带着哥哥姐姐采摘饱满的松果，晾晒香甜的坚果，堆满家里的小仓库。看着忙碌的家人，果果总是不屑地摆摆手，说自己记忆力好，身手快，等到下雪前一夜，随便找找就能凑够过冬的食物。妈妈温柔地告诉果果，冬天的风雪很无情，偷懒和侥幸只会让自己吃苦。可果果始终听不进去，依旧每天贪玩偷懒。日子一天天过去，秋风渐渐变冷，枯黄的树叶落尽，山林里的凉意越来越浓。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霜过后，林间的野果、坚果纷纷掉落，不少食物都被寒风冻坏、腐烂。等到果果终于想起储备粮食的时候，才发现树上早已没有饱满的松果，地面的食物也大多不能食用了。看着空荡荡的树洞，果果心里又慌张又后悔。很快，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落下，厚厚的白雪覆盖了整片松林，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再也找不到一点食物。寒风吹过树枝，吹得果果的树洞冰凉刺骨，蜷缩在洞里的果果又冷又饿，看着邻居小伙伴家里满满当当的粮食，忍不住红了眼眶。善良的小伙伴们没有计较果果之前的懒惰，纷纷送来松果和干果，还邀请果果一起取暖。松鼠妈妈轻轻抚摸着果果的头，告诉他，所有的从容和安稳都是提前努力换来的，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这个冬天，果果在温暖和愧疚中度过，来年开春，他早早起床，跟着家人认真劳作，认真储备每一份粮食。他终于明白，珍惜时光，脚踏实地，提前规划，才是成长最珍贵的本领，再也不做偷懒侥幸的小松鼠。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的肉飞仙沈光这人物啊，在同济镇洞岭关乃至扬州索玉玺这两个大坨子故事当中，那是位重要人物啊。他为什么叫肉飞仙呢？就说这人身体特别灵活呀，就如同还没有脱离肉体的神仙似的。那跟随隋炀帝作为萧国征战辽东啊，在攻打一座城的时候，他率先爬上去了，力斩十余人呐。可没想到啊，被敌人一下子又由打城上给掀下来了，那头冲下落下来还不得摔死啊，把远处观战的隋炀帝给吓得一眨眼睛啊，完了，这人肯定死了。哎，就在他落下一瞬间的时候，他用眼睛啊突然间发现由打城墙上面耷拉下去一条绳子，那也是隋军攀爬城墙用的，上面有抓钩，吊着半块绳子。这位眼疾手快呀，砰一伸手啊，抓住了这半根垂绳，一蹬着城墙，啪，借着这道力呀，一下子翻身再上城墙啊，手起刀落，砍杀数人呐，这一下子扭转了战况啊，把这城墙上敌人砍杀的没人再阻挡着云梯往上上人了。哦，哗，隋军一个个的登上城墙啊，这一下子就把整座城池给夺了下来啊。嘿，远处的隋炀帝一看是龙心大悦呀。那当天呢，隋炀帝銮驾就进了这座城池啊，接下来就是论功行赏啊。隋炀帝专门的点名把那个小果，那个由打城墙上掉下来的又抓着绳子又爬上去的那名小果给朕召到近前，就把沈光叫到近前了。隋炀帝一看，有点面熟，你叫什么名字呀？臣姓沈，我叫沈光啊，臣的父亲就是沈君道，我的身世是这样的。沈光啊就把自己身世一讲，哦，有印象有印象，在幽州看过你的表演呢。哎呀，沈光沈爱卿啊，这一次你立下首功一件呢，要不是你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这座城池也没有这么快这么容易就夺下来，我大隋呀就少你这样的将军呢。好，听朕加封。呵，这隋炀帝看到沈光这小伙子也带劲，有这么好的功夫，为大隋有忠心耿耿，那更是龙心大悦呀，当时就拜沈光为朝散大夫，担任折冲郎将，赏赐甚厚啊。尤其是这隋炀帝啊赏给了沈光一把宝刀啊，那乃是当年十六国时期大夏国国王赫连勃勃所造大夏龙鞘刀，就叫大夏龙雀呀。这也是隋炀帝在天底下搜刮上来的宝刀啊，一直带在身边，那真是至宝啊，平常谁也舍不得给。哎，今天呢给了沈光了，不但是赐宝刀啊，还赐给沈光一匹千里良驹，叫做紫燕流啊。哎，这紫燕流啊浑身上下这毛色儿它泛紫光，其实是灰色的，但是呢略微的带点紫，神俊非常啊。跟随隋炀帝那好多年了，赐给沈光，哎呦，这下子呀把沈光感动得无可无不可呀，跪倒在地是泣泪横流啊，臣为陛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呀，陛下。说至于吗？至于吗？你别说皇帝对你这样了，你就拿现在来说吧，你见个大领导啊，过来拍拍你肩膀啊，小张小刘好好干， 我很器重你哦，很看好你哦。哎呦，那你都得激动的三天睡不着觉啊，何况那封建社会了，君王对待自己如此之欲，那在封建时代人真的能够把脑袋砍下给帝王啊。当时沈光是暗下决心的，此生此世我就把这一身交给皇帝陛下了，供皇帝陛下驱使。他暗自就下定决心了。隋炀帝啊，真喜欢这沈光啊，这么好的个棒小伙子，别让他冲锋陷阵了，那飞狮不长眼呐，万一流失射到头上怎么办呢？这不可惜了了吗？留在身边吧，作为寡人的御前护卫，你就保护我的安全。哎呦，那这下沈光啊就成了御前侍卫了，跟隋炀帝杨广的关系是逐渐亲密啊。隋炀帝啊经常的把自己正在吃的食物，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赏赐给沈光，那每一次啊让沈光都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更坚定了自己要保卫皇帝、为皇帝效命的忠心了。那可以说呀，在当时同辈中人在隋炀帝这里得宠的没有能够与沈光相比的。沈光自己啊也认为自己沐浴皇恩深重，那一直是尽心尽力保卫皇帝呀，对杨广来说是寸步不离呀。杨广下扬州，这沈光一路之上身不卸甲，天天的给杨广站岗啊。尤其四平山面临危机的时候，沈光啊给这隋炀帝打气，也说陛下您勿急，有臣三寸气在，哪怕那些贼兵啊冲到龙船上，有臣在也管保陛下平安无事。好几天这沈光啊都没有睡觉啊，一直把隋炀帝护送到江都啊。那可以说沈光现在是隋炀帝的一等一的忠臣啊。不但如此，沈光向隋炀帝还推荐了自己的一位好友，也是一位战友，也是萧国之一的姓钱，叫钱杰呀。在辽东战场上，沈光与之并肩作战，沈光发现呢这个钱杰那也是个忠义之人呐，武艺高强啊。沈光这人爱使一对护手电光钩，这钱杰呢爱使一对雌雄双股剑呢，那都是使双家伙的。说沈光为什么不使大夏龙雀刀啊，那是皇帝赐的，那哪能随便就使啊，得在家里供着呀。所以平常啊应手的家伙还是一对护手电光钩。他跟钱杰是莫逆生死之交啊，于是就把钱杰又介绍给隋炀帝。隋炀帝这么一面试，确实也是个忠义之人呐。好，封钱杰为虎牙将，跟着沈光啊一起留在自己身边，作为御前的侍卫，保护自己的安全。就这么着，现在隋炀帝面前两大高手啊，护着隋炀帝寸步不离。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沈光和那钱杰他怎么来到了同齐大阵了呢？因为这二位啊是最近几年那隋炀帝身边一等一的护卫，所以对于他们的资料，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呢是掌握的特别详细。沈光一报名，黄天虎等人呢就明白了，倒吸一口凉气呀，知道沈光、钱杰那绝非等闲之辈呀，那不是完全的马上的将领啊。哎呦，这一下子我们四个难以脱身了。但黄天虎等人毕竟久经战阵呢，一字长蛇绝命阵那怎么打的呀？那时候不比现在危险呢，那人到难头须放胆呢，你再害怕也没有用啊。黄天虎用手一指沈光，你给我闪开，否则的话我让你在黄爷爷刀下做鬼。沈光一听你姓黄，你难道是瓦岗寨的黄天虎不成？ 哟，黄天虎一听啊，还真有点得意，看来自己大名敌人也知道，然正是黄毛。
2: 哦，
1: 沈光又往后看了看，一二三，加上你四个，那甭问呢，你就是瓦岗山的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呢。
2: 呀，
1: 这四个兄弟一听，你看人家对我们的底细也了解呀，不错，正是我等。
2: 好，
1: 也难怪呀，我们布阵，你们来破阵，这也算天经地义之事。只不过你们四个，这也太潮了点吧？啊，怎么着也得把你们的主管，那圣手白猿侯君集，把他给叫来呀。我很想会一会瓦岗山上轻功一绝的侯君集，他来没来？
2: 黄天虎一听，嘿，你看人家说这话，没骂人，但是让你脸。

天就是尔等的忌日。李成龙往前一凑，哥哥，跟他废什么话呀？咱们赶紧的杀出重围。对，黄天虎一看呢，这隋军越围越多，再不走那更加困难了。牙关一咬，兄弟，上！那也不讲究什么君子战了、小人战了，四个往上冲吧。四个人呢，各晃钢刀，除了盛宴师肩膀头上被划伤了，但也没关系，那是左肩头，右手持刀依然能战，嘖嘖嘖嘖嘖，往上一窜就直奔沈光啊。沈光一看来得好，刷电光钩左右一分，刚才交到左手了，现在右手一抠，把右手电光钩又抄在手中，刷刷刷来了个凤凰双展翅，在这里拉开架势迎战四人呐。后面马上的钱杰一看，喊了一声：“沈将军，你一一抵四，给他们脸呐！啊，我来替你分担分担。”说着话，双脚啪往外这么一踢凳，把凳啊就给踢开了。唰，两腿往上一冲，砰！双脚啊就落在马鞍桥上了，一点着马鞍桥，就把这钱杰弹过来了，双手一晃，雌雄双股剑，唰唰，两道寒光啊直奔黄天虎等四人呢。这四个人正往沈光这边冲呢，突然见这寒光一闪，当时四个非常有默契啊，黄天虎、李成龙继续攻打沈光，另外两个丁天庆、盛宴师刷一晃钢刀就挡住了钱杰呀！啊，当当当当当当，六个人是战成两组啊！这时活跳客王伯超一看，快快围住，围住，不能让他们跑啦！他在那组织的随军一层一层往上裹。就把这六个人呢、裹在阵中了。罗成这个时候有人给他牵过来马，已然飞身上了西方小白龙了。在马鞍桥上，罗成一看一皱眉呀、罗成心说这下完了，这四位呀怎么脱身呢？再一看沈光、钱杰，罗成啊也听人说过，这隋炀帝的两大护卫呀，怎么今天突然间来到这同济镇了呢？这罗成啊心里头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不好，难道说同济镇又来了增兵了吗？连沈光、钱杰护在隋炀帝身边寸步不离的人都给派到同济镇了，哎呀，看来呀这同济镇又要坚固了呀，那破同济镇是更加的困难了。罗成心中暗自叫苦，坐在马鞍桥上这么观阵，一看沈光、钱杰出手利索呀。那钱杰呢还一般，这沈光的武艺让罗成大吃一惊啊，那比这黄天虎、李成龙要高得多呀，这俩人加起来都不如沈光一人呐。手中护手电光钩无动如飞，这勾这玩意儿那可以说是外五行的家伙，这东西不好练，那练好了一般的兵器也不好近身呐。那讲究勾搂掏带脱压挑袍挂架锁拿呀，你那钢刀啊不敢往前捅啊，往前一捅万一被这勾给锁住，你就得撒手啊。罗成心中着急，但罗成现在也不能明着帮着四位呀，所以在马上干着急没办法。这时张公瑾、白显道也都已经骑上马来到罗成身边了。罗成看看他们俩，他们俩也是面带愁色呀。那就在这个时候，战场上分出胜败了。突然间沈光唰这勾走下盘呢，刀着李成龙的双足，李成龙吓得赶紧的一点地来个旱地拔葱，往上这么一挺，唰蹦起来了。其实啊，沈光这叫声东而击西呀、你别看他勾的是李成龙，其实啊他的目标在那黄天虎，双勾这么一滑，唰，你看使双勾的呀，这个滑行动作那特别的漂亮啊。
起伏吞。

土如同浪似，唰这就过来了。哎呦宝，黄天虎使劲一点地儿，他也来个旱地拔大葱，噌！但是拔的晚点儿，这位带着泥呢，拖泥带水呀、啊，稍微的晚点儿，这个脚后筋正好啊，被这钩尖儿给划那么一道，哎呀，这一疼，整个人呢、啊，由打上面就落下来了。这一落下来，哎，就见这沈光身子一拧，唰！双钩由打地上往上掏这么一下，又回来一个圆圈，往下就劈。那黄天虎再想躲躲不了了，脚脖子受伤了，黄天虎把眼睛一闭，那只能等死了。就在这一刹那啊，唰，怎么呢，由打旁边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打过来一枚枣湖镖啊，啊，当一下子正打在护手电光钩上，这么一震，哎呦，沈光一机灵，这钩就没落下来，这一下就救了黄天虎。但沈光紧跟着刷单钩往下这么一摆，砰，这钩尖啊就已经放到黄天虎哽嗓咽喉了，啊，别动，说着别动，黄天虎就不敢动了，下面一脚啪，这么一踹黄天虎的屁股，把黄天虎入就踹出一丈多远，当啷一声刀也扔了，绑，他一说绑，旁边有孙军呢、啊、往上一冲，就把黄天虎摁那了，当时就捆了。这时沈光再一转身，刷十字插花勾交胸前，来了一个手势，什么人？沈光啊就往这枣湖边飞来的那个方向看，一看呢，那个地方有一座桥楼，桥楼的那木头底儿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一只手攀着木头，另外一只手空着，那就是那只手啊打过来的枣湖镖啊。一看这个人跟个猴似的，嗯，沈光一看你是何人，就看那个人突然间唰身形一拧，螺旋着奔沈光就冲过来了。沈光一看，哎，用钩啊往上这么一拨，因为沈光发现那个人呢手捧钢刀冲自己扎过来了，一拨着刀，那个人一看我这刀没办法跟着钩碰，一跟钩碰啊容易被这钩给挂过去，哎，唰，在这半空当中硬生生的啪打了个筋斗啊，砰，双脚用脚底板一踹沈光那十字钩，啪哒哒哒哒，把沈光啊往后踹着倒退几步，蹬双钩一杵地，这才站住。再一看那个人，崩一脑袋呀就撞到地上了，腿冲天，脑袋杵到地上，哎呀我的天哪，把我摔晕了。嗯，沈光一看你是何人，嘿嘿，你刚才不是要见我吗？我这回来了，你怎么又不认得我了呢？哎呦，沈光一看你是圣手白猿侯君集，一点不假，正是你侯爷爷。哎，就这位啊，啊，帮整个身子往下这么一遮，啪，双脚落地，这脚尖先扣地的，脚尖一扣地，啪，这么一踹地，没见过侯君集这样古怪的招数啊，整个人贴着地皮，唰，奔沈光双脚就劈来了，手里拿着刀呢，哎，扫你脚，扫你脚，扫你脚，去去去去去去，哎，沈光脚尖一点地，噌，这位也来个旱地拔葱，好家伙，他们呀拔起来没完呢，在上面唰，双钩一晃，奔下面的侯君集就杵啊，侯君集赶紧的一遮个，哎呦我的妈呀，啪啪啪一遮个，当，双钩一杵地，侯君集唰，由打地上跳起来，一刀劈向沈光左肩呐！沈光吓得往旁边那么一闪，这一刀走空，刚一走空，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又飞来一人呐，手使钢刀唰，奔沈光面皮就劈过来了。哎呦，沈光赶紧往旁边一躲，一看又来一人，你是何人？瓦岗大将于双人。遭到，这下于

庄仁、侯君集、李成龙三个人大战沈光啊。这一打，这沈光啊就不行了。沈光这功夫能跟着侯君集打个平手，那就不错了。何况再加上这三位呀，沈光当当当当，顾左顾不了右，顾右顾不了左。但这个时候，那边钱杰分出胜负了。钱杰一脚啪，正勾到盛宴师左肩头上。盛宴师左肩膀不是已然受伤了吗？这一脚正蹬到肩膀那伤口上，盛宴师这么一疼，哎呦，当当当当当当了，就倒在地上了。没等他起来，随军过来，把这别动，别动，别动，拿枪给杵上了。哎呦，丁天庆一惊，这一惊的功夫，人家一宝剑刺过来了。丁天庆吓得往下一缩脖，这脑瓜皮啊稍微的躲的那么不利索一点，噌，脑瓜皮上给削下去一撮毛，而且呢带着一点皮儿，这叫炒肉拉皮儿啊！哎呦，丁天庆啊一机灵，人家下面扫堂腿，啪，扫荡在那里。当时一上来，随军也给生擒活捉了。哎呦，侯君集一看，行了，我的兄弟，既然他们几个没死啊，咱们封金扯呼吧，扯呼啊！沈光说：“你们来了。”就走不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圣手白猿侯君集，镖打沈光，救了黄天虎。但是救是救了黄天虎的命，他没办法把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呢由打重围当中救出去。人家随军太多了，他们来的稍微的晚那么一步，要早来一会儿，有可能啊就能够把四个人带出去。现在那不行了。哎呀，侯君集这个懊恼啊，我们晚来一步啊，要早到一会儿那该多好。说侯君集、余双人怎么来了呢？咱前文书说过呀，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受到这李密的唆使，四个人呢以探阵为名，其实啊进入大阵要刺杀罗成啊。但是这个行动被徐茂公看破，徐茂公也不好明阻啊，你没办法不让人进阵的，只得呀把侯君集、余双人叫到营帐之中，让他俩赶紧后撵，阻止四人。当然对外是说让他们出去呀找一找三员李靖、李药师，看看李药师有没有办法能大破通缉阵，这对外的幌子。万一李密碰到问道呢，哎，你有这个幌子呀就可以打马虎眼。既然黄天虎他们给我打马虎眼，说他们是探阵去了，让我没办法阻拦，那我也给你李密打个马虎眼。即便你李密见到余双人、侯君集，他们说他们去找三元李靖去了，你也不能拦，哪怕说你已然看透了。你这君臣呢，这才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呢。哎呀，发展到这一步，这让人扼腕嗟叹呢。没办法的事儿。侯君集、余双人领命回到自己帐内，收拾停当利落呀，那得穿上夜行衣呀，抬个不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双胯镖囊，把小刀啊全都配好了，二人这才偷偷的离开大营，是前往通缉阵的。一路之上，这俩人呢倒也没十分担心，因为干这事儿轻车熟路，一边往前飞快的跑着，俩人呢还一边聊天呢。余双人就说了，哎呀，这一晃啊十天过去了，现在还没有破阵的头绪呢，不知道再过20天这大阵能不能破呀。嗨，侯君集说，大哥你啊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这大阵呢一定能破，即便破不了，我看这意思呀咱也未必去答应他们什么诺言，咱直接大军就攻打东岭关了，大不了跟他们一场血拼，难道说呢咱还被这东岭关给拦在这里吗？不可能的事儿。哎呦兄弟，那照这意思，这一个月咱一定得拿下这里了。那当然了，不然的话咱长途跋涉到这里干嘛呀？啊，这一块呢是个钉子，拔下它又好打洛阳，又好进军关中啊，到那时啊咱夺下长安城，这天下一半就已经定下来了，咱呢就能够统一全国了。哎呦，这一统一全国呀，这不知道得打几年仗呢，这一仗接着一仗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现在呢就盼望着把这东岭关先拿下来，然后呢我好赶紧的回归瓦岗寨一趟啊，我得回家看老婆孩子去。我知道大哥，你那小子呀刚刚出生啊，这要打下来这通缉阵，正好啊给小子回家过满月去。哎，我说这嫂子问你给孩子取名字，你取的怎么样了？取出来了没有啊？取了，昨天呢刚刚给你嫂子呀回了一封信呢，我说就让这孩子呀叫做于顶天吧，让他当一个顶天立地之人呐。于顶天，这个名字有气魄，真好啊。哎呀，你说这是闹的，刚生下孩子你这还回不了家，这下子呀得到孩子满月喽。我说哥哥，到时候你可得大排满月酒啊，得请小弟多喝两杯啊，我得拿你几个喜饼子吃。哎呀，一定一定。不过贤弟啊， 这顶天以后你可得多操心呐。哟，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儿子我操什么心呢？我儿子不假，但是呢，我可把这小子得托付给你了，你可得给他当老师。咱说定了，你还没徒弟呢，我这孩子就得是你的顶门大弟子。哎呀呀呀呀呀呀！我的哥哥，你这也太抬举兄弟我了。你这论轻功也好，论武艺也罢，哪一点那都不次于兄弟我呀。你这有家传，何必还跟我学呢？那不行，那两码事啊。家传呢，那毕竟是家传，当爹的当娘的，到一定节骨眼上啊，还是不舍得踢孩子打孩子。你想练武术，你不舍得不狠心的对孩子，能练得出来吗？为什么交易那得请老师啊，得有师承啊，对不对？那爹教的不算数啊。所以呢，我这孩子我可以给他打基础，但是呢还是得给他拜个老师，我就交给兄弟你了。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哥哥呢这一辈子也没求你过什么，这就算哥哥求你这么一件事儿，你务必答应，不要推辞。行啊，哥哥你开口了，小弟哪敢不从命啊。这孩子我收了啊，我要回头传授给他武功，我要教他成人。那好啊，有你这个老师啊，我就放心了。行啊，咱先别说这事儿了，先完成眼前这事儿吧。那四个兄弟啊，跟咱们也没商量，他们就去刺杀老兄弟去了。即便是咱们追上了，万一说他们不回来怎么办啊？那四个人呢，跟五哥的关系那就甭说了，从小在一起呢，能不能把他们四个拽回来呀，这真是个难题呀。万一他跟老兄弟再打起来，哎呀，那更不好说了。先别管那么多，总之能够追上他们，那这事儿啊就有缓。对，咱们先进阵。就这么着，兄弟二人后撵进入了同齐大阵呢。但往哪找这四个人去？侯军机说了，这四个人呢，既然要刺杀老兄弟，咱们呢先找到老兄弟的营盘，在那个地方咱先监视着他们，什么时候到咱什么时候守株待兔，把他们堵了。要是他们四个不来呢？不来好说呀，他们四个去探奇的地方啊，咱倒也没有那么担心了。咱不就担心他们会找老兄弟麻烦，兄弟之间自相残杀吗？啊，茫茫大阵咱去找他们不太好找，在这个地方先守着，如果哪个地方有响动，或者哪个地方有喊杀声，咱再前去接应。那好，于是二人呢就来寻找罗城的前门大阵来了。等他们也找到了，这边里头也乱起来了。侯君集、于双人两个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于是一个爬桥楼，一个呢躲到一间帐篷上，这么一瞅，正看到沈光要对黄天虎下毒手。侯军机一看这不能等了，所以打出一个早呼标，这才由打沈光沟下救下了黄天虎啊。这黄天虎啊等于改被杀为被俘了，那总之这条命是保住了。那这时侯军机、于双人也暴露了，肉飞仙沈光能让侯军机走吗？我等的就是你呀，我就想会会瓦岗山的侯军机呀。那今天见到焉能交臂失之，招钩唰，紧追不舍呀。侯军机面前呢可都是随军呐，想往外冲那只有窜蹦跳跃呀，啊蹭蹭。那如果说今天没有沈光没有钱杰，他们呢还好说点，但问题是今天碰到了沈光钱杰，这两位的轻功不次于侯军机于双人呐。所以侯军机往上纵，人家也往上纵，往下跳人家也往下跳。这侯军机啊被这沈光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呀当当当当当，一边打一边杀一边往镇外冲啊。仗着侯军机于双人两个人两口刀勇猛无比，身体也利索，所以还是被俩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营门呐。那沈光在后面紧追不舍， 活吊客王伯超指挥军队也从后面拥过来了。罗成来了没来？罗成没来。罗成虽然担心侯俊吉呀，但是一看侯俊吉跑了，第一自己没办法伸手帮助，第二呢自己不能够阻拦，既然不能帮助不能阻拦他跑啊，那就只能交给上苍了，上苍保佑我这位哥哥能够逃出此地呀。那么我不能追，他吩咐白显道，显道再把这四人呢、给我好生看押起来。是，把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捆了，全部看押起来了。其实啊，罗成是保护了四个人的。罗成的意思，我要不俘虏你们四个，不把你们四个掌握在手里头，万一一会儿你们被别人拎走了，那你们四个的性命能否保住，我可就不好说了。只要你们四个能够在我手下看管，那我肯定保证好吃好喝呀。等到有机会，我再看怎么放你们。总之啊，你们的性命无忧，让白贤道给我看上。没有本爵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四人，更无权提走四人。这是死命令，明白吗？不惜与之争斗，一切后。

后果责任我来承担，明白？白显道啊，就把这四位给拉走了。这四位骂骂咧咧呀，白显道只给他们使眼色呀，先别骂，先保住你们的性命，以后再说好不好？啊，哪怕以后你们再报仇呢，先保住性命，现在骂呀不光棍。这四人也知道，既然落在人手里了，你骂有什么用啊？就被白显道带人关起来了。所以罗成并没有追出去，那么紧追不舍的是沈光。钱杰呢一看，哎呦，这俩人呢居然跑出营门了。这钱杰一看营门口有一座桥楼啊，钱杰一纵身，啪啪啪啪啪，踩着桥楼那纵壁就蹦到了桥楼之上啊。到桥楼上双剑往这上面一插，啪，然后抢夺了桥楼上手足的一把弓箭呢。手足先是吓一跳，但是一看这穿着打扮，知道是自己人，手足啊也不再言语了。就这位啊，在桥楼之上张弓搭箭，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这位前街神射手啊，论着箭术一点不次于神射手谢英登和那王伯超啊。他一看那侯君集又被沈光给截住了啊，当当当，两个人又打斗在一起了。沈光这个时候啊已然回身到侯君集的面前了，把侯君集正往后逼呢，这侯君集后背正冲着桥楼这方向呢。好，心说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吧。啪，弓弦一响，一只狼牙剑冲着侯君集后心就射过去了。侯君集啊现在被沈光拦住，专心致志的正在那对付沈光呢，没想到后面有人射箭呢。这是一般人呢，如果射一根箭，那侯君集啊完全可以躲过，但今天射箭的是这位虎牙将军钱杰呀，那臂力十足啊，来的这个急，来的这个快，就算是钢板这一箭呢也能够给射穿了呀。到了，侯君集虽然跟着沈光打着呢，但是这支箭来到身后的时候，侯君集耳朵这么一动，也听到身后恶风不善了。哎呀，不好！侯君集心知不好，但是呢想躲已然来不及了，自己已然慢了那么一步了。哎呦，侯君集一咬牙，怎么呢，那就忍着疼吧，谁射来一箭呢。侯君集咬牙刚想忍着，唰，突然间呢旁边的余双人，他正用刀啊跟那些随兵随将干仗呢，他跟着侯君集啊是背对着背呢，两个人往外冲杀，形成这么一个背靠背肩并肩的这么一个阵势，容易防范呢。所以他的脸那是冲着桥楼这方面的，突然间桥楼之上黑影一闪，然后刷一冒光，不好，有人要暗算君集呀。余双人想到不妙，这脑子里啊没有另外的想法了，他完全出于本能，哎，闪开！突然间脚一踹地，啪，猛的身子往侯君集这面一靠，拿肩膀头一撞侯君集的肩膀头，闪开！哎呦妈呀，把侯君集撞得一踉跄，就撞出去了。他自己往这那么一飞，这支箭呢，咻！正好穿在了余双人左胸之上啊，这根箭呢，这个力道太厉害了，由打前面穿进去，由打肩膀头就出来了。虽然没有一箭穿中这余双人的心脏，但是余双人也身受重伤啊！啊，噗，当时啊，嘴里就喷出一股血呀，那从肺里呛出来的。余双人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呀，侯君集这个时候啊已然站住脚步了，回头赶紧的啪用手啊就抱住余双人了。哥哥，哥哥，你怎么了？再一看余双人前胸中箭，
于双人一咬呀，兄弟，别管我，你快走，那哪行啊，我不能扔下哥哥你，快走。侯俊基眼珠子红了，哎呀，王八日子呀，我给你们拼了啊！晃动钢刀，这侯俊基呀，把浑身解数使出来了。前面沈光晃动双钩，再想挡，当当当当，哎呦，怎么的？一人拼命，万夫莫敌呀！这人要是不拼命打架，跟拼命打架那差老事了呢。啊，当当一下子，把这沈光吓得赶紧往旁边那一躲，噗噗噗！这侯俊基砍中了几员随兵随将，杀出条血路。这只手一揽着于双人，哥哥随我走，兄弟别管我，随我走，别说那么多。这于双人呢，晃动掌中钢刀，被侯俊基拦着，替侯俊基在后面拨刀啊。侯俊基咬着牙，像发了疯的老虎似的往外就冲啊，也不管那么多了，闪开，当我这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自己再受伤啊，再被砍中啊，顾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是拼命杀出重围呀。这一拼命不要紧，还真就杀出一条血胡同，把这随军给打散了呀。前面再无随军，杀出了这营盘之外呀。侯俊杰说，哥哥快，再看于双人呐，双眼紧闭，手耷拉下来了，但手里头还紧握钢刀呢。怎么的？于双人本来身受重伤了，刚才再这么一用劲，再这么拼命的一挥刀，牵动着血脉，这血一股一股的往外冒，一股一股往外冒，整个的于双人成血葫芦了，前胸这血呀滴滴答答往地上直淌。大哥，大哥，再摇晃于双人，这于双人已经处于一种休克状态了。哎呀，大哥呀！侯俊基一看，这根剑不敢拔，怎么呢？有这根剑杵着呀，这个人现在一时半会可能还死不了。如果一拔这根剑，里外气压这么一平衡，光这人的肺就得炸了啊！没办法，侯俊基用手嘎巴，先把于双人这根剑前后先给撅断，也就是留着短短的一根木橛子钉在身上，以后再做手术吧。把这于双人往背后这么一背，哥哥随我走。侯俊吉施展陆行鹤伏之术，拼命的就跑啊，杀呀拿呀，不要让他们跑了呀。随军随将在后面就追呀。这时沈光一看，这侯俊吉跑不了了，你一个人都难跑，何况还背着一个人呢。如果说侯俊吉自己跑，那我还啊追赶追赶，现在侯俊吉背着一个人跑，那不用多时必被我们军校所追上啊。得了，这个功我也不抢了。他把双钩一收，看了看指挥随军随将的那活吊客王伯超，冲着王伯超一拱手，你是不是王伯超将军的？因为王伯超这个人辨识度很高啊，浑身骷髅甲呀，这晚上那就跟一个骷髅鬼似的，所以他这么一问，王伯超在马上也一拱手，不错，正是末将。嗯，那好，伯超将军，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到这里本来是拜见罗爵爷的，这个礼还没有行呢，所以呢我还得去拜见罗爵爷，先把公事交接完毕，那就有劳将军辛苦一些，带兵马捉拿此反贼，务必将这侯俊吉捉拿回来，此乃末将的职责所在，请沈将军放心，给我追。王伯超高兴了，这下子这功劳天降过来的啊！沈光不追，那捉拿侯俊吉的功劳完全是我的，带着随兵随将哗啦哗啦在后面就追赶上去了。这时钱杰由打桥楼上下来，和沈光一起又进入营盘当中，来到了罗城马前，拱手施礼，末将沈光，末将钱杰，参见燕山公。罗城坐在马上一皱眉呀，因为罗城已然得到探报了，
知道余双人身受重伤，侯君集负着余双人跑了。罗成啊，为

侯君集担心的心说话，侯君集呀，你现在还管于双人干嘛呀？他既然身受重伤了，你就把他扔下来，被我俘虏了，我赶紧给他治伤啊，你背着他算什么呀？到时候恐怕连你都跑不了啊。但罗成现在没办法去追，没办法去帮啊。一看沈光前节过来了，罗成脸沉沉着，两位将军，我听说你们是皇帝陛下的御前侍卫，不在皇帝面前保王护驾，怎么今天到我这阵中来了呢？启禀罗爵爷，我们呢正是奉了皇王圣命来帮办铜旗大阵，皇帝陛下知道铜旗阵的重要性，恐怕呀这边人手不够，故此啊把我们二位也潜入阵中。我们今天呢是来前门报道，以后啊我们就在前门帮着罗爵爷护持这座大阵。罗成一听，得，又给我派来两位坚守的呀。但罗成现在那不能表露出什么来。罗成点点头啊，这真是皇恩浩荡啊。好了，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各自扎营吧。本爵爷今天有些劳累了，我要休息了。罗成现在心中担心侯君集，先说话，十八哥呀，十八哥，不知道今天你能不能逃出网罗。

急呀、啊、挡了一箭呢、啊。这一箭射得太狠了，整个的是贯穿伤啊。而且现在没有办法及时抢救啊，打着架呢怎么办呢？侯君集只能啊背负余双人没命的往前跑啊，现在不想着跟人打了，想着赶紧的找到一个无人之处给我这哥哥一伤啊，哥哥你坚持住。侯君集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卖了命的往前跑啊，那简直自己啊都不知道抬哪条腿了，双腿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完全的靠本能啊往前扑腾啊。那隋军能放过他们？追赶他的是活吊客王伯超啊。王伯超心说话，上一次程咬金来闯阵，我呀追赶程咬金眼瞅着要追上了，结果不知道被谁打了我满头包啊，眼睁睁的把程咬金追丢了。后来虽然那个苦居士哎他去追了，但是也没见有什么结果，那意思呀也没追上。哎呀白白的丢了那一功啊。哎今天呢又遇到这个侯君集了。这也是岗山上的一员名将啊，我焉能放过他呀，给我追。带着隋军呢、啊、在后面兜屁股就追呀、啊。尤其是王伯超一马当先呢、啊、催开骷髅马紧追不舍。侯君集脚力再快他自己跑行啊，穿蹦跳跃可能把这王伯超就甩了，但问题今天呢有累赘呀、啊，背负一余双人呐、啊，余双人100多斤呐、啊，你别看余双人长得不是太胖，但那玩意儿那也100来斤重啊。侯君集他没多大力气、啊，他个子小啊，所以背起余双人哪能跑得快呀、啊？咬着后槽牙，施展开全身解数，那也只能啊跟着王伯超始终的。有一段距离，王伯超也追不上他们，他们也甩不开王伯超啊！啊，这一口气儿啊，就追到了天光渐亮了，东方泛起鱼肚白了。侯君集抬眼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啊？他都不知道啊，自己跑什么地方来了？那不有那句话吗？叫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是贫不择妻呀、啊！饥不择食，饿坏了，给口吃的，管他是啥呢？我要西餐，牛排得5分熟的，我还要红酒，哪那么多事儿啊？一看这一碗康康也得吃啊，饿了吃糠甜若蜜呀、啊！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自己跑山上玩去了，结果突然间变天了，自己穿少了。呜的一下子冰雹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啊，见什么东西能往身上呼的就往身上呼啊，什么塑料纸啊垃圾袋啊，有什么往身上穿什么，还管什么干净不干净啊。贫不择妻，真穷蛋，哪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呀，家没钱呢，人家不来呀。好不容易有个媒婆呀好心，我给你说一个姑娘吧，啊，邻村的玛丽娜小姐，哎呀，长得呀不咋地，瞎一只眼，缺一只腿，这嘴呀还歪歪，说话憨声憨气的，还有点脑瘫，你要不要？哎呀，要要要要要，只要是个女的我就要啊，怎么的？不然我打一辈子光棍啊！这就是贫不择妻呀、啊，慌不择路呢。你看这人犯了罪了，激情杀人。拿刀子把人捅了，哎呦，第一个反应啊，我跑啊，你自首多好啊，不，我得想跑，往哪跑啊？他也不知道往哪跑啊，东一头西一头又瞎跑啊。你往往看新闻，犯罪嫌疑人48小时不到落网了，离凶杀现场往西跑出去几百里地，又坐火车又坐大巴，最后啊，在高速路上他步行被逮着了。问他你跑这来干嘛？这有你的亲朋好友吗？没有，我就想着赶紧跑啊，赶紧别被逮着了。这就叫慌不择路。

侯军旗今天呢就是慌不择路啊，他哪知道往哪跑啊，只要前面没随军，那自己就往这跑啊。等到跑到这个地方呢，天光一亮一看呢，好像是进一个山沟的道，后面的王伯超是紧追不舍呀。侯军旗，你还往哪走？给我站住，站住。侯军旗呀，背着这余双人，他就感觉这余双人呢都没有气儿了，一边跑侯军旗还一边喊他，哥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有的时候余双人呢迷迷糊糊的醒来了，一看军旗，把我放下，你快走。不行，我得跟你一块儿，咱们死死在一起，生生在一处啊，走。不行啊，你背着我，咱俩谁也走不了。那也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呀、啊、别说话了啊，养精蓄锐，等找没人地方我给你疗伤，没事啊。但更多的是这位余双人呢、啊、昏昏沉沉的、啊、侯军旗就觉得呀，自己的屁股这地方啊湿一片，后背上黏黏糊糊的。侯军旗没有时间拿手摸呀，但是侯军旗明白那都是余双人流出来的血呀。侯军旗心说，这折腾了一晚上了，从那箭杆往外流血不止，是不是把个静脉呀、啊、把个大动脉呀、啊、给射出了，这玩意可就不妙了，失血过多呀。哎呀，这个王伯超啊真是一个抓魂夺魄的骷髅鬼呀，碰上他就算碰上白无常了，这紧追不舍，这可怎么办？有心先把这哥哥放这里，然后自己回头把这王伯超给宰了，再过来背哥哥走。但是又一合计，王伯超这个人呢武艺高强啊，我也未必能是他的对手啊，丹霞谷一战我跟他伸过手，侯军旗没有100%能够胜过王伯超的把握，所以不敢贸然把余双人放在那里，万一打不过王伯超，万一打着打着后面随军追过来了，那再拾着余双人可又拾不起来了，所以不敢冒这个险呢，咬着牙往前奔吧，管他哪的，就奔着这山道往里就走。王伯超在后面兜着屁股就追，两者始终保持着有那么一箭多地的距离。但是现在这个情形对于侯军旗来说呀是越来越不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晚上跑，那马呢不知道你这人往哪跑，侯军旗钻树林啊，那往石头上蹦啊，低矮的灌木丛他都敢钻。但是呢这王伯超骑着马那就得避了、哎、有一些这树木啊那枝杈比较矮，这王伯超就得躲开，有的地方就得绕开，所以黑夜追赶侯军旗他就不好追赶。但现在天光一亮，那侯军旗就在王伯超眼皮底下呀，我看你往哪跑，他只要一动弹，人王伯超立刻就可以调整这马的方向。所以越追越近，越追越近，那要是再有个3-5里地，估计啊就得被人给追上。那么侯军旗这个时候就来到了这山谷的谷口了。侯军旗一看坏了，马上就够呛了，真的够呛啊，我就得给他死拼呐！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继续往前跑，转过这个谷口。侯军旗正跑着呢，迎面来了一个人呢，这人呢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骑着一匹大黑马，但年岁20啷当岁，也就是个23-4岁左右吧。小伙子那长得漂亮劲儿就甭提了。侯军旗正往前跑呢，抬眼一看，哎呦，这不是老许。他以为啊眼前是罗成的，你打冷眼看呢、啊、真是罗成。但是刚一说这不是老，他仔细一看呢，不是，
比罗成啊稍微的稚嫩一些。罗成今年30了，30的男子已然成熟了。你看30岁的男子和24、5岁的男人虽然才差5岁，但是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24、5岁刚刚从大学毕业，刚刚进入社会，身上稚气未退，30岁那就成熟狠了。所以一看，哎，认错人了。但是这个马上的小伙子一看，哎呦，当时眼前一亮啊，啪，这小伙子呀脚一踹那德胜沟，把在德胜沟上的一杆五沟神飞亮银枪就给踢到了手中了啊，砰，手里一擎往旁边那么一拦，站住。哎，侯君集啊被他给挡住了。这侯君集当时脑袋嗡的一下，眼睛一瞪，手中钢刀一晃，你给我闪开，敢挡着我，我要你的命。侯君集现在呀那没时间给别人废话了，谁要挡住我，我真给谁玩命啊。你谁呀？

那不由得侯君集把脚步收住了。这小伙子一乐，哎，我说你是侯君集吗？这小伙子一问这话，哎呀，侯君集一听，他怎么认识我呀？小伙子又往侯君集背后这么一看，发现了侯君集背的鱼双人了。小伙子眉头一皱，这位是鱼双人将军吗？小伙子这么一问，呀呀，侯君集吃一惊啊，你怎么知道的呀？这小伙子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不认识你了吗？哎，侯君集又仔细一看，这人确实有点面熟啊。哎呀，小伙子说，你忘了你们瓦岗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时候，你们俩不是进阵盗阵图吗？你们俩这阵图最后不是被我给盗了吗？你们俩追我，咱们还打了一架，后来我爹又把这阵图送给你们瓦岗了。哎呦，这人一提这话，侯君集当时眼前一亮啊，你是江大侠那公子江焕对不对呀？对呀，我就是江焕呐。哎呦呦呦呦呦呦，长这么大了呀。侯叔叔，侯叔叔啊，从自己父亲那论，我得喊你喊侯叔叔。你们这怎么了？于将军怎么了？别提了，被人给射了一箭，现在命在旦夕呀。后面还有人追赶我们呢，我跑了这一夜了，马上就追着了。哦，这小伙子一听这话，这小伙子一伸手刷，怎么的？有打怀里啊，他又摸出了一个小黑面具来。啊，砰，往脸上一扣。侯君集一看，哇，这是一张啊惨白的脸，一点血色呀表情啊都没有。小伙子说了，侯叔叔，你快点背着于将军继续往里走，这谷底呢就是我们的江家集呀。你到江家集，你就说呀，江焕让你过来的，自有人接应你，我来替你抵挡抵挡，我倒要看看哪个人敢抓我的侯叔叔。哎呦，我说江焕，多谢多谢，不过你注意啊，后边那位那可是活雕刻王伯超啊，厉害的邪火，手里的枪非常厉害，你要多加的小心。我明白，赶紧去。哎哈，这下侯君集乐疯了呀。哎，没想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呐。这谷底有一个村啊，叫江家集呀。太好了啊，江家集是江焕、江松。哎呀，对对对对，我听江松说过呀，他们家就江家集呀。没想到跑到江松家里来了。侯君集心说，太好了，这如果到了江家集，我遇到了江松，把江松喊出来，那可是活雕刻王伯超的死克星啊。这王伯超啊，被这江松打败了两次。哎呀，这下我哥哥有救了。侯君集啊，眼前有了生的希望了。一溜烟他下去了。侯君集跑了，他光顾的救这鱼双人了，他可就没有仔细的给江焕介绍后面的这位骷髅将军呢。没告诉他活雕刻王伯超的枪法当中的厉害，他光说呀那人厉害，枪法高超，还不如不说呢。怎么呢？这江焕呢心高气傲啊，那服过谁呀？在这江家集没有他服的人，江家集装不上他了，甚至说颍川这一带呀都装不了他了。他老跟他爹说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应该闯荡闯荡了。但是他爹他奶奶摁着脖，哪里也不许去，你就给我在江家集眯着，天下大乱跟你没关系。所以按着江焕的脖给按了这么多年。那江焕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咱说了，侯君集于双人入这一字长蛇绝命阵去盗阵图，盗来了被这孩子抢跑了。当时江焕才多大呀？才十四五岁，那是大业四年的事儿啊。这一晃都到了大业十三年了，十年过去了，江焕今年已经二十四五岁了，那大小伙子了，跟原来小孩不

不一样了。说江焕今天怎么在这里呢？啊，江焕他们家呢就在谷底。他说了，江家急呀。但是江焕呢，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见着自己父亲了。自己父亲呢，几个月前告诉自己要出门啊办点要事儿，但是不让自己跟着，让自己在江家急守护着奶奶，保护江家急，怕江家急也出什么危险。千叮咛万嘱咐，不许你离开江家集，你在这里要保护你奶奶，而且呢把江家集打造一番。咱之前呢在江家集设的那些消遣埋伏啊都给弄好喽，同时啊多储备一些粮食，以防别人围村呐。说的这江焕直挠脑袋，说爹，你说的怎么糊里糊涂的呀？咱江家集在这个地方不挺安全的吗？谁人敢惹咱们江家集呢？这么多年也没人敢惹呀。怎么你这一出去就有可能有危险呢？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听我的话啊，不许离开江家集。要是你离开了，江家集出了一差二错，你奶奶这出了危险，爹回来那我要你的命。哎，好好，你就我这一个儿子，你再把我的命要了，咱这老江家不就断根了吗？哎，胡说八道。那爹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吧，多则半年吧。啊，半年呢，少则仨月我就回来了。爹你又到哪去？你是不是又要找我爷爷去？去不许提这事儿。这事在你爹这里啊已然心灰意冷了。你奶奶都说了不让提了，既然你奶奶不让提了，你也别提了，我也自然不提。我出去呢是办我的事儿，哎，我有朋友啊，有事儿了，我要帮他们忙。你奶奶要问呢，也如实作答，知道没有？啊，这知道了。那爹，您可早去早回啊，你有什么事儿多给家里捎点信，哎，有用得着我的，那我肯定帮爹爹不用。你呀照顾好家就行了，我走之后你就是江家集的庄主了啊，千斤重担都压在你的肩上了，知道吗？替爹爹照顾好你的奶奶。就这么着，第二天一早，江松啊是不辞而别，不知哪去了。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江松的母亲叫江桂枝啊，江桂枝开始啊倒没在意，因为自己儿子经常的出去，但一晃这么多天不见了，江桂枝就问江焕，焕儿啊，你爹爹到底哪去了呀？爹爹说呀，说这个他有朋友有什么事儿，他出去了。奶奶你就放心吧，他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爹爹说这个多则半年少则仨月他就回来了。哎，这么大人了真是不让人省心呢。是啊，我也这么说呀。这样奶奶，我天天的呀到这个谷口，我看看他回不回来啊。等到看到回来了，我一定告诉奶奶，你可不许跑远了。我知道，您放心吧，我爹呢临走的时候交代过了，这庄主就是我的，我呢负责保护奶奶。哎，你这个小家伙呀，奶奶还用你保护啊？那得用啊。现在奶奶你年岁大了，孙子我现在呀长大成人了，以后啊这江家集都靠我来保护。行了行了行了，少给我贫嘴。所以每天早上啊，这江焕雷打不动都会有打江家集呀出着山口，到山口这里啊等那么半天。哎，有着平地呀也在这里练一番枪，这也算做了功课了，一边练枪一边在这里看看能不能守候回来自己的父亲。没想到今天犹如往日，由打江家集出来快到谷口了，在拐弯的地方碰到了侯君集了。这要一般人呢很难说这一眨眼间就能认出来，毕竟十年不见了嘛。但是侯君集不是一般人呐，侯君集这个相貌特征太好辨识了，而且呢行走如飞，
就这种轻功，小孩江焕原来见过呀，印象颇深。当时啊，他给侯君集、余双人闹着玩，把人家的阵图给盗走了，急得他们俩跟自己大战一场，所以对他们俩印象非常深，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才把侯君集拦住。一看余双人受了伤了，侯君集说受人箭伤了，后面还有追兵。当时啊，这江焕精神头就抖起来了。江焕心说，我爹说了让我保护江家集，不让我出去，爹呀，这可怨不着我了啊，这是有人追进江家集了，那追进来我焉能不管呢？正好啊，我让后面这员将领看一看什么叫做江家枪。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小伙子江焕救了侯君集和余双人呐，让侯君集你先背着余将军往里走，那是我的家，江家集就在山谷之中啊，我在这里给你挡一挡后面的来将啊。侯君集现在惦记着余双人，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背起余双人赶紧的就够奔江家集。这边呢，江焕砰一下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么一横，立马横枪就站在这拐弯之处啊。再说呢，王伯超追赶着侯君集，一看这侯君集啊转了山道了，王伯超啊心中有些着急啊，因为山道是弯的，那不像刚才追侯君集能够一眼看到侯君集逃跑方向，恐怕把侯君集啊追丢了，赶紧往前催马，驾驾驾，他一转着山道又可以赶紧的一勒马，怎么突然发现呢，对面立马横枪站着一人呐，把他吓得，怎么他怕这马撞上去啊，那玩意儿自己也受伤啊，赶紧一勒马，呀，什么人，他好容易啊把这匹马给刹住了，往前一看，开始啊把这位吓得一激灵，怎么呢，一看这个身材，他马上啊就想起罗成来了，哎呦，罗成怎么了，后来发现呢好像不是，怎么呢，那个感觉呀不太对，另外骑着的是一匹黑马，身上穿青挂皂，一身黑，圆领剑袖倒是十分干净利落，头上戴着粗布巾，这还有一块黑布蒙脸，就露着一对眼睛，看来这位啊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呐。哎呀，这王伯超心里头腻歪，腻歪什么呢，心说话，最近怎么了，怎么老碰到这样的神神秘秘之人呢，啊，都说我是活雕刻，但是我再活雕刻也没有整天的蒙着脸呢，你看看现在那平眼大法师也好，还有那个苦居士也罢，一个个的蒙着脸，生怕别人看到他们的真模样啊，哎呀，今天碰到了这个人也是如此，就看这个人的身材气度，这年岁不会太大喽，那也就是30岁往下吧，因为蒙着脸呢他也不能够完全判断，但是这人掌中的枪可不亮的，一把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当然了他不知道是五勾神飞，这是咱说的，因为五个钩子藏在那枪缨之中他看不见，但是是一条素白枪，倒和那罗成的枪啊差不多少，他用手中骷髅枪一指，哎，对面之人你是何人，因何挡住本将军的去路呢，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呢，把这江焕说的呀浑身起了一身冷痱子，顿时就觉得自己的体温呢得降5度，怎么那么冷啊，这什么人呢，说话叽撩叽撩的，再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这来一吊死鬼啊，这是啊，头戴骷髅盔，身披白骨甲，外罩骷髅袍，往脸上看，这张脸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两个眼窝深陷，好像眼珠子都没有，一对黑洞，颧骨突出，瘦骨嶙峋，皮包着骨，那牙呢还往外呲着，最可怕的是这位大下巴壳，这下巴壳得有一拃多长，而且呢在下巴壳上有一道红迹，就跟鲜红的舌头似的，这玩意儿啊幸亏我白天碰到了，这要早个半个时辰，好家伙，我还以为呀是哪里的吊死鬼没来得及爬到坟子里给落到阳世之上呢， 这谁呀？这是怎么长这么难看，这么晦气？这江焕呢一皱眉，说这江松就没告诉江焕自己遇到过这王伯超吗？真没告诉。为什么呢？江松去四平山这段事儿，回家之后啊，谁也没告诉谁。江松本来啊，就想把这件事情给隐瞒了。那么再加上江松回来之后啊，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江松啊碰到一个人，这个人给江松交流之后，这江松啊就显得非常的有心事，在家里长吁短叹，好像啊在拿一个很难决断的主意。最后呢，江松啊终于决断了，这才让儿子在家里待着，好好的保护祖母。然后江松突然间不辞而别了，说出去办事去了。所以呢，江松回到家里没几天，他还没来得及告诫儿子，有个人呢叫王伯超，这个人会骷髅枪，骷髅枪最要命的叫心腹大患。那么如何破心腹大患，之前呢爹还没有完全传授给你，我应该传授给你这一招，还没有说，还没有传授呢。江松啊就去办别的事去了。所以江焕并不认识这王伯超啊，一看这人，这江焕呢那干净利索漂亮小伙，见这么丑陋之人，那打心眼里腻歪呀。这眉宇之间呢就带着厌恶之色，把枪一颤，你管我是谁呢你？哎，我说你是谁呀？你这干嘛去？知道这谷底是什么地方吗？哎，王伯超一听这声音，哎呀，怎么都跟罗成差不多少啊？王伯超心说话了，王伯超，是不是因为你受了罗成的打了，你怀恨在心呢，一直想寻机报复啊？啊，你又报复不成，所以现在呀，都产生幻听了。你不能见个人都觉得这个人是罗成啊。我乃隋朝大将。我叫王伯超，人送外号活雕刻啊！你叫什么？活雕刻，王伯超，活雕刻呀！哎呦，是我看你像吊死鬼。我说王将军，再往里走就是我的家呀，江家集。江家集听说过没啊？我们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这一带世外桃源，你们这一带要摆什么通缉阵，之前呢这官府也把消息下达到江家集了，我们呢也跟官府交涉了，我们说了我们就老百姓，我们不参与战争。官府知道之后啊，后来特批了，说江家集可以不参加通缉阵的序列，什么义丁啊，什么民夫啊，我们江家集一律不出。这事儿啊是你们大镇特批的，不信呢你问问你们这大镇主事的，尤其是问一问你们这个地方的刺史那东方白，因为最终的文告是东方白下达的，他给批了。所以这位将军呢，你要想招兵，要想集粮，对不起，去别处，江家集不欢迎，我们呢不供应敌方，也不供应大隋，好不好？不要往里去了，我们江家集那都是老实本分的百姓，您呢请回吧。王伯超一听，哎呦，还真没想到这地方还有个世外桃源呢，江家集就可以置身事外。哎呀，也可能吧，可能这江家集的人呢跟东方白呀，或者跟武王杨方老王爷他们有什么私交啊？他们呢，寻个私，五个币，就把这江家集就排在阵列之外了。哎，哪个当官的没私心呢？也有可能，也有这关系。但是我今天又不是来招兵的，也不是来集粮的，我今天是来抓人的呀。这人跑到你这里边去了，我焉能不追呀？哦，原来如此。本将军不知，但是呢，敢问你是江家集的什么人呢？ 我呀，我是江家集的那么一个庄客，江家集是我家，我呢每天都来这里巡逻，见到你们这些随军随将啊，我就告诉他们刚才我告诉你的那番话，把他们呢请走，以免搅扰了我的江家集，就这么简单。哦，那你也姓江，不错呀，江家集，江家集，这里大部分人都姓江，哈哈哈。这位江家小哥，我告诉你，本将军今天来此并不是来征兵啊，集草集粮呢，我来这里是抓人来了啊，抓人呐，那更不能让你进了，征兵集粮我都不让你进，何况你要进去抓人了，走走走走走走，赶到我们这抓人，那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不是，这位小伙子呀，你可能误会了，刚才你难道没有看到有两个人跑到你江家集去了吗？那俩呀是国家的要犯，我正追赶他们俩呢，他们俩昨天呢刺杀了我们大镇的主帅呀。啊，江焕一听，什么？他们俩干什么了？刺杀了我们大镇的主帅呀。哎呦，江焕当时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刺杀了大镇的主帅了啊？杀哪位了？我听说大镇这个主帅有

0: 三个又叫三位镇主啊，把武王杨芳杨义臣给宰了。
1: 嗯，
0: 杨老王爷好好的，休得直呼他老人家的名讳。哎，我这小孩我管他呢，那是把那个大和尚是什么平眼大法师给弄死了。非也非也。哎呦，江欢一听坏了，难道说他们把罗成罗镇主给刺伤了不成？
2: 呀，
0: 这王伯超一看，这江欢对罗成好像挺关心的啊。非也非也，他呢只是去刺杀罗觉爷，但是呢没有刺杀成功，被我们追赶至此。
2: 哦，
0: 嗨，江欢一听你这人呢说话大喘气，吓我一跳啊，没刺杀成功。哎，不对呀，江焕心说话，罗成跟他们那不是一伙的吗？他们怎么要刺杀罗成去了？
3: 这里头啊一定得有套头，我呀得好好的审问审问。
0: 嗯，那不行，那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杀罗成啊。虽然罗成这个人也可恨，那也不能让他们随便杀了啊，那毕竟是我家的事儿啊。
2: 哦，
0: 江焕一乐，我说这位将军，你呀可能眼花了，你说的那俩人呢我没瞅见呢，我一大早就在这里站岗，我天天到此，我可没有见着哪个人跑进去了。不可能，刚才被本将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拐过了山弯去了，你怎么说他们没跑进去呢？哎，这位将军啊，我这个人的岁数我看着比你要年轻的多呀，我这眼力要比你强的多呀，有人进去没人进去，难道说我还瞧不见吗？啊，你这个将军来我都挡着不让你进，何况说俩刺客呢？你呀看花眼了，根本没人进去。这小伙子你呀也别说没人进去，本将军追赶两名刺客，要捉拿他们是我的职责，请你退在一旁，待我前去追赶，也许是你刚才没注意，他们这才走了呀，赶紧退到一旁，休得妨碍本将军的公务。哎，江焕一听，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呀，我都告诉你了，没有就是没有啊，啊，哪有人进去了？我告诉你，这里面是我的家，江家集，任何人不得进去，让我闪开，没门，请将军回去吧。你呀，去找那东方白去吧，你找到东方刺史，拿了他的军旨，我就放你进去。没有东方刺史的军旨，那我不能把你放进去。嗯。王伯超一听肉眉一立，年轻人，我已经好言相说了，我没有那么的功夫在这里跟你废话，我现在要追赶上那两名刺客，如果那两名刺客逃脱了，这个责任你承担不了，你这江家集都承担不了，给我让开。哎呀，这江焕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你那嘴里含了蛤蟆是怎么的？哎，怎么这个声音呢？我也告诉你，有我在你进不了村，我甭管有没有刺客进去，你也无权进村，我江家集不欢迎你。哎呀，小毛孩子呀，你要实在是不让路，就休怪本将无礼了呀。江焕说姓王的，我告诉你，有那句话，强龙难压地头蛇，小爷我就是这里的地头蛇，你想无理啊，我告诉你，我专打那无理之人。哎呀，王伯超一看呢，别废话了，再废话那侯军机不知道跑哪去了，既然如此，咱们只有枪上相见了。俩人都用枪啊，就见着王伯超在马上啪一抖手中的骷髅枪，闪不闪开？不闪。 好，我让你

不闪，说着往前一踹蹬，这马冲着江焕就杀过来了，唰往前一递枪，这一个骷髅手指头指向江焕的。哎呦，江焕一看这枪来得好快呀，看来这位呀也是使枪的行家呀，他赶紧的一踹马蹬，让这马先发动起来呀。马往前这么一挺，拿掌中五勾神飞两阴枪啪往上一拨，这位王伯超的骷髅枪，两个枪啪打在一起。这王伯超啊没用太大气力，因为觉得对面是个孩子，他也不想把这事啊闹得太大，把这孩子呀给他赶到一边去也就是了，我还能跟一个年轻人在这一般见识吗？所以枪上啊并没有灌上十足的气力。这江焕呢那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如果说这王伯超灌上气力，江焕这一枪还真就挡不住王伯超。那王伯超毕竟是四猛当中的人呐，虽然没有灌上十足气力，这么一崩枪当，哎呦，这一下子呀江焕激灵灵打冷战的出一身冷汗，好悬的，这个力气够足的呀。不行，看这意思呀，我不能跟这位碰力气呀，可能我的履历没有他强啊。我爹说了，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有力就给他撞枪，没力就使我们江家枪的巧妙之处啊，用枪招赢他。王伯超一看，哎呦，这孩子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行啊啊，照打，以枪带棒之物就打向江焕。江焕脑袋往下一低，一踹蹬，马往前这么一去，唰回身一枪，唰这枪尖直刺王伯超的肩膀头啊。王伯超一看，哎呦，旁边一闪，赶紧的拿枪转往上这么一拨枪杆。江焕啪一收枪，哎，突然间马上一转身，来个苏秦背剑，哧溜，这大枪啊由打身子背后又戳向王伯超。哎呦，王伯超一看这孩子呀，这枪法好绝妙啊！啊，当拿枪转往外这么一拨，两匹马马打盘旋，啪啪啪啪啪，俩人呢是站在一处啊，打了几个回合，嗯，王伯超当时一惊啊，不对呀，这孩子的枪法好熟悉呀！哎呀，这王伯超也得认出来了，我在四平山上遇的那个叫罗松的，他好像使枪法就是这种枪法呀。后来我就碰到罗成，罗成使的还是这种枪法，我还以为呀这种枪法叫罗家枪呢，没想到这个姓江的孩子他也会呀。哎呀，不是说这老罗家的枪法天底下独一份吗？只有罗成罗毅会吗？怎么现在会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孩子不但会，而且呢使得特别的精熟啊。就这条枪啊在江焕手里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如同一条怪蟒似的。这幸亏是王伯超啊，如果换另外一人，可能早就被这孩子几招给刺于马下了。王伯超心说，我也倒霉，我久战沙场啊一般没碰到个对手，可没想到自打遇到这种枪法之后是连连的吃败仗啊。四平山上我败在那罗松手里头两次，唉，在那个庙里头我又差一点被那罗成给杀了，没想到今天遇到这个孩子又用的这样的枪法。哎呀，这世界上能比得过我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俩人我打不过，这个孩子我还打不过吗？我今天呢就要这孩子的命，也除掉我未来的一个对手。他心想到这里，手中骷髅枪啪啪啪啪啪啪加紧招式了。江焕跟这位一打，江焕发现这位除了履历比自己高一点，这个枪法一般，那跟自己的江家枪要比起来呀一般般吧。啊，虽然枪法也比较精通，但是的世上哪有人的枪法能够比过我们老江家呀？我们老江家枪法独步天下呀，我爹我奶奶经常这么说呀。所以你再厉害，你也难逃我今天的枪尖之下。这就叫做小马出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

0: 这江焕毕竟出去对阵的少，他的自信很足，但是经验不足，他目空一切，但是呢不懂得谨慎小心呐。可王伯超现在对他已经产生了杀意了，他一看这个孩子，哎呦，这个狂妄劲儿啊，倒有点像罗成。他越看越生气，越看越气恼，尤其是这孩子眉宇之间那种傲慢，那种藐视一切的那个气儿，让他呀感觉到自己受侮辱了。行了，小孩啊，谁让你挡我了，谁让你也会这种枪法了，我今天呢就打发你见阎王爷去吧。想到这里啊，王伯超啪啪啪啪加紧攻势，刷一枪啊，奔着江焕面门就刺过去了。江焕一看，赶紧的横枪杆往上这么一崩，哪知道啊，人家王伯超使出绝招来了，刷，突然间一画弧，这枪尖啊，一个弧就奔江焕小腹划过来了。这就是王伯超骷髅枪中的绝命招数，先腹大患。江松能破，江焕没学过呀。耳轮中就听见啪，给江焕就划上了。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3: 走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1: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13: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寒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4: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1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12: 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说，炎热的夏天就要过去了。今年的处暑有些特别，它恰逢40天加长版的三伏尾声。节气虽已跨入秋的门槛，暑气却并未完全退散。白昼尚有余热，早晚亦有凉意，昼夜温差悄然拉大，再加上时不时的一场秋雨，剩下残留的暑湿尚未完全消退，秋季的燥气又开始显现了。中医讲究顺四时而适寒暑， 处暑是阳消阴长的过渡关键期，养生的重点需要从夏防暑湿彻底转向秋防燥，保肺经和兼健脾。那这个阶段啊，要清解余暑，又要健脾祛湿，滋阴润燥。那么处暑节气到底应该怎么养呢？秋老虎来了怎么防？吃什么？喝什么？按什么穴位能让自己舒服入秋？新疆名医堂请到了兵团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彭艳霞。彭医生从事中医临床多年，擅长运用中医方法调理慢性病和节气养生。他会告诉我们处暑节气怎么养才能安稳入秋。
1: 彭主任，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竹药罐疗法，它有什么样的渊源？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竹药罐呢，在我们国家也是比较早的一种，就是这种外治法了。它最早的时候呢，可以追溯到1800多年前，是华佗结合了这种拔罐和刺血疗法的优点，发明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法。那么竹药罐作为这个中医传统康复医疗手段的其中一种啊，那么。在这个隋唐时期有一个医典叫《外台秘药》，这个医典中呢，详细的记录了这个竹药罐吸拔的一种治法。
1: 嗯，
2: 那么后期呢，就是说明代呀什么的，就逐渐不断的完善，并且呢，将中药煎煮竹罐，用于这个临床治疗以后。

0: 发现它的这个治疗和保健作用更好。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科就把这个治疗方法开展起来了，希望能给更多的这个朋友带来这种益处。
1: 那它和这个传统的拔罐疗法相比，它有哪些优势或者是特点？
0: 优势和特点呢还是比较多的。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竹药罐在拔罐的这个基础上，它是增加了一个药物的渗透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说比传统的这个活血通络化瘀的这个治疗方法更进了一步。还有因为用了药嘛，所以它还有一部分滋养啊、益气呀、养血呀这样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竹药罐我们采用的是内径比较小的这种罐，它的吸力呢，就是说相比来说的话，比传统的这个罐呢要吸力大一些，但是它的疼痛很小，基本病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竹罐呀，它这个罐口呢比较小，所以很多那种就是那个大罐拔不到的部位，这时候我们就用竹罐可以作用到这些部位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说拔罐的这个部位不太受限制，很好。
1: 了解。
0: 还有呢，因为竹罐嘛，它又融合了这个药物，所以说呢，它除了能够去除体内的寒气啊、湿气啊，还可以直接刺激人体的各个穴位，达到一个强身健体的目的。
1: 那这个竹药罐它制作的这个材料有没有一些讲究？为什么会选择竹子作为主要的材料呢？
0: 竹药罐的这个材料呢是比较讲究的，一般来讲都会选取生长了1到2年以上的这种金竹。那么这个因为它比较轻巧嘛，不易碎，然后呢比重比较轻，而且呢它吸收这个药液比其他的材料要好得多，就是它的药物含量比较高。之所以选择竹子呢，是因为竹子在这个中药液里面浸泡以后，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比较强，可以快速吸收并且储藏这个药物。同时呢，这个竹子嘛，它这个比较有一些超细微的这种微孔结构，那么使药物能够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面去，那么增强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们才会这样选择。
1: 那这个竹药罐疗法当中的这个药，它指的是哪些中药材？是固定的，还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症状不一样，它使用的药材也不一样？
0: 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活血化瘀这些功效的药物。所以说呢，这个药物的选择我们一般是因人而异。这一类的药物呢，就是以这种杜仲呀、鸡血藤啊这种药材为主，也因为它比较适合渗透到皮肤里去，达到我们这种作用目的。然后呢，这个我们选定的这个中药材，就是包括剂量呀这些，其实也是跟人的这个体重相关的。所以说都是我们中医的这种辨证施治。
1: 那这个竹药罐疗法它主要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它是怎么样通过这个拔罐和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疗效果的？
0: 因为我们拔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要用增加吸力的方法，让这个罐呢可以和我们的皮肤紧密结合。这时候呢它有一个负压，这个负压呢就能够扩张咱们皮肤上局部的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加速了血流和新陈代谢，促进了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呢，药物的渗透啊，它又能够起到我们刚才说的活血呀、通经络呀、祛风除湿呀，达到一个滋养的目的，那么进一步可以改善我们局部组织的这种营养和代谢状况。
1: 那哪些疾病或者是这个身体出现的不适的这个症状是比较适合采用竹药罐

0: 这个疗法来进行治疗的？
1: 主要卦呢，它这个疗法肯定要比原来的这个八卦适应症更广泛一些。
0: 嗯，
1: 比如说骨科疾病，比如说有的人颈椎病呀、腰椎间盘突出呀，有一些骨性关节炎的病人啊，包括咱们就是急性腰扭伤也可以用这个治。
0: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内科疾病，比如说有一些经常胃疼的病人，经常肚子疼拉肚子的病人，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神经痛的病人。很多人就是老是觉得有那种游走性的疼痛。那么像这个呢它都是可以进行治疗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呀这一类的，还有呢就是咱们那个带状疱疹。有些人呢就是会遗留一个后遗神经痛，经常会扰得大家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的，所以这种疾病呢用这个主要罐疗法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果乐发送互动信息说，彭主任您好，我之前尝试过通过这个穴位拔罐来减肥，效果还不错，但是拔罐的过程当中还是挺痛苦的，挺疼的。我刚才听您介绍这个竹药罐没那么疼，用这个竹药罐的话能不能起到减肥的效果祛湿？
1: 可以的，因为这个竹药罐嘛，它一方面呢通过刺激我们的这个穴位啊、经络呀，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药物。那么如果要减肥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健脾祛湿的药物呢，我们可能还会加入一些滋养身体、促进新陈代谢的药物进去。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可以有助于它这个减轻体重。
0: 哦，这也是可以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怕疼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刚才彭主任说了，这个疼痛呢要比我们日常用的这个火罐要好一些。那在整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哪些变化和反应？
1: 能够感受到的呢，就是我们局部的皮肤温度可能会稍微有点高。和传统那个拔罐相比呢，就是说颜色会稍微发生变化。那么有的人呢变红，有的人呢变紫，但是这个它应该都不会有什么疼痛的反应。这个呢是由于拔罐以后产生的负压，还有呢就是药物渗透以后导致的，属于比较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拔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皮肤破损了或者是过敏了，这种情况就要赶快立即停止这种治疗。
0: 那对于不同体质或者是这个病情不同的这个患者，竹药罐疗法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是不是也在实时的进行个性化的调整？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呢会根据患者，一个呢是他的具体的症状，还有呢他的体质。因为我们中医上把人不是分为九种体质嘛。脾和质，气虚质，痰湿质，然后呢还有根据年龄呀、性别呀这些因素，我们都会把它考虑进去。就是制定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方案。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药物的这个配伍上来说，我们治疗之前啊就会有专门的医生对这个患者进行详细的问诊查体，把他的这个禁忌呀什么的就是要排除掉，然后搞一个药物组合，把我们的这个治疗效果呢发挥到最大。第二个呢就是拔罐部位的这个选择。因为不同的疾病嘛，肯定我们要选择相应的这个经络呀、穴位呀，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阿是穴啊，就是压痛点进行这个拔罐。所以说人不同，拔罐的部位也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拔罐的时间方面，一般来讲呢，比如说那种小孩呀还有老年患者呀，他的这个皮肤比较松弛，所以呢他这个时间不能过长。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和普通的这种罐时间差不多，不能超过10分钟。但是对于皮肤条件比较好的，如果想

0: 到竹罐疗法，它能不能和其他的一些中医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像针灸啊、推拿呀等等去结合来提高疗效？
1: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竹药罐疗法呢，它还是属于这种拔罐疗法的一种，所以说呢，和其他的疗法，比如说与针灸相结合。那么针灸它是直达病所的，刺激经络呀、穴位呀这些，它更强一些。所以说这时候如果再配合上我们的竹药罐，有一个药物的渗透作用，那么这时候我们想要起到的这个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驱邪止痛的这种效果呢，它就会更进一步。所以说这个结合是很必要的。然后呢还可以与推拿结合。比如说我们推拿的手法嘛，有些人害怕针灸的，或者说是适合推拿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把这个竹药罐再加上有一个药物的这个渗透治疗作用，那么它这个推行气血呀、驱邪扶正呀、调和阴阳的这个效果就更好。
0: 那对于这个特别想要去尝试竹药罐疗法的各位朋友，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提示？
1: 这个建议比较多，还烦请大家都记一下吧。首先呢肯定是要了解这个疗法，把它的这个基本原理呀、适应症呀、紧急症呀这些都了解一下，就判断一下我适不适合这种治法。第二个呢，那么治疗的时候肯定是要选择正规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竹药罐疗法的治疗，保证患者的这个治疗安全嘛。第三呢就是说在接受治疗之前呀，我们肯定医生要详细的询问病人的这个病情和身体状况，这样才能够制定出合适的治疗方案。第四个点呢，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持身体的清洁，避免在治疗部位呢涂抹这个化妆品或者是护肤品，这样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罐儿吸不紧，或者就是阻隔这个皮肤吸收这个药物。第五点呢，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中啊，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比较重要。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过程中摆一个比较舒适的体位，而且不能随便乱动呀，这些都很重要。第六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要观察这个拔罐以后的这个反应，如果有不舒服啊，要及时的告诉医生，由医生来判断适不适合继续做下去。有的人呢，就是说他可能自己觉得，这可能是正常反应吧，我就继续做，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破损呀这样子情况。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后续的一个护理工作。因为拔罐之后啊，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避免受凉感冒。
0: 感兴趣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前往新疆兵团医院中医科去进行体验。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彭主任带来了干货满满的科普啊，谢谢，辛苦了彭主任，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分享中医养生的好方法，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那今天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彭主任再见。
1: 好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一到秋天啊，很多人的身体就开始闹情绪了，比如嗓子干啊，鼻子干，皮肤干，早上起来喉咙像塞了棉花，明明睡够了8小时，白天还是犯困，稍微一吹风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有人说天凉了正常，但在中医看来啊，这些都不是正常老化或者是季节性不适，而是身体在告诉你燥邪伤肺了。秋天的主气是燥，燥邪是最容易伤肺的，肺主皮毛，开窍于鼻，所以秋天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呼吸道和皮肤的问题，干咳、咽干、鼻干，皮肤瘙痒，而肺又和免疫力密切相关，肺气一弱呢，感冒、鼻炎、哮喘就都找上门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情绪。秋天万物萧瑟，人最容易触景生情，变得低落、烦躁、焦虑。中医讲啊，肺在治为忧，肺气不足的人，秋天情绪更容易滑坡。悲秋其实不是矫情，是身体的真实反应。怎么吃才能润肺？怎么动才能不伤身？秋冻到底怎么动才不感冒呢？情绪低落的时候，按什么穴位能缓过来？新疆名医堂请到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杜远生，杜主任会从饮食、起居、运动、穴位、情志等多个角度告诉您，秋天怎么养才能让身体安然无恙，心情也变得平稳舒畅。
8: 应该说正式迎来了秋天了，包括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气温有了明显的下降，其中就会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看不到的情志性的问题。而秋天呢，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从古就有这种伤春悲秋啊这样的一种情绪的预制的说法，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调理好我们的情绪，来顺利的从夏天过渡到这个秋天，李行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9: 好的，讲起来这个呢，就要提起来五运六气啊。这个五运六气，我们说风寒暑是燥火，那么在秋天的话呢，它属于燥气当令的时候。那么入秋的时候，秋凉，这时间的话呢，主要应对的我们的脏器呢，是指的肺气。那么肺呢，是喜润而恶燥，它害怕燥气，所以呢，我们说秋天的患者多以肺病的病人比较多见啊。那么在情志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以悲，肺呢就是以悲为主的啊，喜怒哀乐悲是空的悲，所以这个悲呢，可能是人的情绪会低落啊，不会像春天那样子人的这种张扬啊，人的这种 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发的状态的这种思想或生发的这种心情。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万物呢都凋零，所以我刚才前面讲到，我们说人与自然是和谐，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就从这理论走，所以人与自然是呼应的。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们容易出现情绪的低落，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要保持着人们的心态的平和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多吃一点含脂水比较高一点的能够润肺的这样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这个肺的肺燥情况下能够解决一些肺燥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长期的咳嗽的病人，肺阴不足的患者，还有呢我们这个长期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是慢性哮喘的病人，在这个时候呢燥气当令的时候容易损伤肺气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秋燥还有一个秋老虎，非常热，所以呢大中午头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啊，不要外出跑啊，还是要避开。那么从早上到晚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凉意一点，这时间呢可以出去走动一下啊。那么在中午的时间饮食也要注意含脂水多一点的啊，就白色的一些食物，像百合啊，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秋天非常好。我们现在正好是百合下来的时候，所以百合呢吃点是非常好。另外我们还有吃的这个像这个莲子这个呢也是有补肺气的作用的啊，然后养肺阴啊的作用。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我们吃那个荸荠，水里面挖出来那个啊，那个也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家吃的那个土豆啊、红薯啊啊，这些都对我们的肺呢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比较好作用。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有润肺的作用。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要做到这些。情志呢要做到稳定啊，一定要做到情志稳定。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多吃一些暴辣的食物啊，对身体损伤。还有酒烟对我们的这个肺脏损害非常重。那我们如果秋季的抽烟比较多的人，那我们说一年的抽烟伤肺的最重的时段就在秋天。如果烟瘾比较大的人，你抽了一年的烟，你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抽了烟，对肺损伤是最大的时候啊。你也愿意喝酒的人，在秋季的时候喝点酒出点汗，我们说万物凋零万物都可收的时候在秋季，所以它是生长化收长的收的阶段，所以我们的精气都向内收的状态。如果这时候给予发汗，那么正好是逆着我们的这种气候的变化，逆着天气的变化，逆着你的身体的这种啊这种生理的这个自然性现象，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向外排的这种逆行状态，那么使我们的身体呢可能会出现不适，也会产生一些疾病，因为它逆这个气候的变化啊而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时间不主张发很多的汗，要主张静一些。秋季呢也是万物凋零比较静的时候，也是肃杀之气的时候，所以这时间的话呢，我们人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安静下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要平和的心态。因为到秋季的时候都很静，我们可以看到秋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水渠里面的水特别清澈，掉了几颗枯叶啊，掉了几个枯叶在水面上，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水很清澈，这是我们秋季。因为所有的水里面的东西都向下沉，所以这就是万物凋零的水季节。那我们春天呢，看着这个水都是浑的，吹浑的时候是呢，是大地的地气是向上的，而我们的大地的地气呢，在秋天的时候是向下内收的，我们的地球也在内收。所以呢我们的天寒地冻逐渐就要开始来了。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秋天、春天的时候，这个地球的热量是要到地表上来的， 所以我们的万物生长非常好。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的地面温度是要下降的，下降干什么呀？地球要收到里头去，收里面干什么？精华之气要收进去。那么以这个以备我们到春天的时候生发更好，生发更好。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地球，它也是随着这种天地的进行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们的人呢，也是要与这个令时令要相适应的啊，与我们的天地的运行规律要一致化的。所以我们人呢，在这时候不宜过于发汗，过于跑步，过于运动啊，过于锻炼，都是我们不好的现象，所以是我们身体带来不健康的状态啊。有的我们现在的病人，从我开始当医生的二十岁

二十多岁当医生，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在临床上没有问过诊，先摸脉。病人来了以后，就是把手放到这个诊脉上，这个脉诊上一放以后，就说你给我号一号脉。从二十多岁就是你号出来了，我就拿你的药；号不出来不拿药。所以我们这个三十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从来病人不说，我们就是号脉。号完脉以后看舌苔，看他的面相，可能就已经把他的疾病把握到了80%左右。然后呢，再问上两句，印证一下，这个病就清晰了，这个病就清晰了。所以呢，当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一定要有这个功底的，你要有这种功底，啊，你没有这种功底，通过脉象上面你不能体会不到，那是不行的。我们说做一个好大夫，真正的一个好医生，中医好中医大夫，那个脉象是非常厉害的。你通过号脉以后，你能够体会到他体内的一些状态，啊，所以我说没有上万病人的摸脉体会，你做不一个号脉的医生。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夫看病啊，就是说他直接就问病人，来了以后就问哪不舒服，那么病人给你讲了，你再去开药，不行，你吃不透这种中医的功底，啊，真正吃不透。要想当一个好医生，病人是不吭气的，啊，我一下午的话能看上百病人，在上百病人一个话都不吭气，然后我们基本上全能够把他的病情、病位，啊和病性能够都给他说到位，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方，用哪个方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病人所以他也比较信任。而且我们还要在开完方子以后给病人还要讲到你吃这个药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是一种正常性反应，还是吃几副药以后你这种反应可能就没了。那么患者呢，他就回去吃完药以后，他就发现像医生说的一样，就像算命一样算出来的，哎，我吃了药以后它就是这个效果。基本上90%以上的病人我们都是这样要交代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医要忌口。所以中医要忌口啊，这个中医吃药的时候，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们都要给病人讲到，病人要严格的按照我们所讲的，不要忌口的。我们现在的疾病谱啊，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80%以上的患者都是由于吃的不对所引起来的疾病。所以饮食是双刃剑，它既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有能够后天活得很好，它又可以导致我们的疾病。所以这就是饮食的科学性。我们饮食过多可以导致疾病，饮食的不对也可以导致疾病。所以我在临床上面经常跟我们的大夫在讲，你一定要知道饮食的健康，饮食的健康是最大的这个健康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无形的，叫情志问题。我们吃的饭是有形的，而生气啊心情不好是无形的，你看不出来的。那么他心里面不舒服，他也是导致精气的运行过程当中出现突然中断，气血逆流，出现异常状态。我们都看过那些《三国演义》上面的啊，这个周瑜啊，三气周瑜啊，突然吐血，这个呢就是过于这个气大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叫逆行啊。本来血在正常运行的时候，一个爆气完了以后呢，它马上就会出现一种这个气血逆行的表现，那出现口吐鲜血，啊，最后暴病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气可以得病的，有的是生闷气，慢慢的得病的。气滞血瘀型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长结节呀，长肺结节呀，长甲状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还有很

0: 多的一些像脂肪瘤啊、囊肿啊等等这些疾病，其实与我们的气滞都有明显关系。一个是气滞，一个呢是痰湿壅盛，痰湿壅盛。那后来的话呢，才引起来了气血受阻的表现。我们说痰瘀，这都是我们的病理产物。痰和瘀是病理产物，当然了，痰里面包括什么呢？有湿，有饮，这些都是我们的病理产物，是我们在身体当中可代谢掉的，结果没代谢掉的问题。啊，那么我呢是推崇的这个扶阳思想和以通代补理论，这是我的学术思想。那我们把这个学术思想呢传承给我们的医生们。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有扶阳思想？阳气为人体生命之源，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气化的过程都必须是由阳气的充足的状态下它才能够气化。所谓的气化是我们身体代谢过程当中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原始的根本的啊一个这个一个内容。所以没有了这个的初期的这种气化作用，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各种细胞的运动运行都不可能形成啊，都不可能完成它一次的代谢。那我们所有的病情的代谢不了的一些疾病，往往都是由于气化不足所导致的。那气化不足的主要元凶在什么？阳气的亏虚，或者是要寒邪之重，是我们的阳气虚弱所导致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的气化功能失实。一个是我们的三焦水道不利，一个呢是我们的经络受邪，气血逆流所导致的这些气血凝聚的表现，所以有淤血，有水液停滞，所以导致我们身体的问题。那这与气与阳气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与我们的这个心情啊阳气虚弱呀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以通代补思想，以通代补理论。我们说所有的人体的代谢都必须是通畅的，都必须通畅的。那哪些地方要通畅呢？中医上讲叫六腑以通为用，而五脏以肠为用啊，五脏肠精气而不泄，六腑呢是泄糟粕而不肠，这就是我们的中医文化理论。但这是一个大体的说法，真正的我们在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光是这个五脏六腑的代谢是这样，这是大体的。但是我们的经络的代谢、络脉的代谢、我们身体的细胞各种细胞的代谢，它和这是一样的，所以是通的。所以我们说讲到阴阳则无处不在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细胞代谢啊，是与我们的这个以通代补思想理论是一脉相通的，一脉相通的。所以只有说你通畅了，你代谢的好了，你的精气才能丰畅起来。如果你的代谢不了的话，你的精气就丰畅不了，你就丰畅不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就是既能够把糟粕代谢掉，它呢又能够把精气藏起来。所以一通一补，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没有通它就不可能有补。所以我提出来这个以通代补理论思想，这个呢我们在深邃的在研究这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人所讲的以通代补理论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再加上我们的扶阳理论思想，那么它既要通又要气化，既要通又要气化的作用，才是我们人体的整体的代谢才能够好。所以我们现在讲治胃病，站在国家呢提倡的这个健康中国啊，健康中国行动，那么如何使人体才能健康？所以要把疾病前移，要把治病然后呢改为防病 逐渐的前移到防病上去。所以我们要做好预防工作，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就很大文章可以做。我们把以通代步思想、以扶阳思想理论放到里面去，提前让他的体质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代谢过程，那么使他不得病，少得病，减少医疗的开支。这是我们中医最强项的地方，也是我们说上医治胃病啊，中这个上医治胃病叫啊叫高明的医生啊。那么中宫治什么呢？中宫治医病啊，已经得了病我们再来治，那是一般的医生啊。下宫呢，很差的医生治膏肓之病，这病人都不行了，然后再去抢救再治疗，那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聊一聊心力衰竭的预警信号有哪些。比如说体力较之前下降、乏力、活动之后气短，都是心力衰竭的常见症状，这是由心排血量下降所致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种情况哈。第一种呢，就是足踝和腿部肿胀，这是因为心脏呢不能很好的回纳全身的静脉血，导致静脉血管压力升高，引起组织间隙水肿。对于水肿持续不消退，或者是体重一日增加0.5公斤以上的患者呢，需要至医院就医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呼吸困难，端坐呼吸，这是因为心力衰竭的患者躺着的时候，肺部会有液体积聚，从而导致呼吸困难。为了缓解这种症状呢，患者通常会去高枕卧位，甚至夜间出现憋醒的情况，需要坐起来才会感觉呼吸好一些，这种情况也需要立即就医。除此以外呢，不停的咳嗽，这种情况呢，也是心力衰竭的表现啊，常常伴有持续的咳嗽和喘息，这是由于肺部液体积聚造成。那咳嗽加剧通常是心力衰竭加剧的表现，也是患者需要及时就医的警示。那最后一个症状啊，就是厌食、腹部不适。心力衰竭的患者通常会出现食欲缺乏，或者是腹部的不适，比如说腹胀或者是腹部膨隆，这是因为内脏的循环灌注不足，肠水肿或者是肝淤血导致的。建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前往医院就诊。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
0: 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 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